0: 这个工作人员还在摆放锥桶呀，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我们是顺利的完成了这个送烤。那这个何先生呢，今天为了送烤也做了好多准备啊，我看你的车好干净
1: 是的，
0: 哎，嗯，
1: 为了考生的心情更加优越啊，考的成绩更好，把车呢全皮之后呢，一定洗得干干净净。
0: 对，洗干净，然后收拾好。
2: 嗯。
0: 那今天啊，我们来到这个接考生的时候呢，妈妈呢，因为这个距离有点远，他们也是比较担心，所以呢，就这个早早的出门了。我到的时候呢，他们都到了。我说，哎呀，您这么早，然后呢，我们说，那我们就去考点吧。妈妈呢，还给我和这个何先生分别准备了一份早餐，热热的粽子、鸡蛋、牛奶。我说，没事没事，我们待会儿再吃。而且妈妈今天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啊，就是为了陪孩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咱们妈妈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关心，所以我们也是认认真真的把这项工作啊顺利的进行完毕。那明天您早晨还是要接是吧？
1: 对，明天早晨接，
0: 嗯。
1: 孩子下午考完试再安全的送回来。
0: 哦，全程服务啊，那么每年呢，咱们红酒大队呢都会做这个爱心送烤的活动。去年我也是陪着咱们的一个红酒大队的司机师傅呢来爱心送烤。那我们在路上也看到啊，有一些考生呢乘坐爱心车辆呢前往考点，我看到车上呢也贴着咱们的2026爱心送烤的车贴。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刻。孩子们都在顺利的前往学校，我们的爱心送考今天的工作呢任务呢就完成了。那我们也希望明天啊，咱们何先生送考一切顺利，好不好？
1: 谢谢。
2: 好，辛苦了杭志，也辛苦了爱心送考的何先生，他们这组可以说是到的特别早，因为
3: 是
2: 我
3: 的，
2: 看了一下，第一时间连线是7:01他就把孩子送到考场了。
3: 这就属于赶早不赶晚，所以时间不会太紧张，孩子也从从容容，能够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心态很稳呢。
2: 是，继续锁定爱心送考的现场，直击送考路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另外一路爱心送考记者俊青。
3: 你好，俊青。
4: 鹏程田宇，真的是一路非常的顺。我们从7:40接上高启轩同学和他的爸爸妈妈，7:55就把考生平安顺利的送到了第16中的考点。那现在我们把车停到了这个我们单位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全程真的是一路畅通，稳稳当当。回顾刚刚从翠泉路万科景园小区出发的这段送考路，可以说是温柔又治愈。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想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车厢里面跟考生和家长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花絮啊。比如说，这个送考的这个考生呢，高继轩，他报考的志愿其实跟我是同一个专业。从他小学大概几年级的时候，他就已经立下这个心愿，将来要作为一名播音员和主持人。
2: 嚯，咱同行，
4: 是的，
3: 是的。
4: 然后这个小伙长得特别帅，个头在1.88米。
3: 哎呦，
4: 他母亲今天呢穿了一件紫色的旗袍，说"此定能行"我们今天真的是又大红大紫又红配绿啊！今天在路上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全程呢，这个考生心态也非常平和，也没有紧绷的焦虑，更多的是蓄势待发的从容。短短的大概15分钟的路程，承载着家庭的期盼，也承载着爱心志愿者的善意。刚才呢，这个我们送考的爱心志愿者王海霞，把她今天准备的2朵这个手工编织的向日葵送给了考生和家长，这叫一举多魁，对吧？
5: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开的也是红旗车，也希望孩子们
4: 旗开得胜，
5: 旗开得胜，一举多魁，激动的。
4: 好嘞，送下考生之后呢，我想采访一下王海霞，今天早晨的送考的这段路走的，你觉得轻不轻松？
5: 路非常顺畅，也特别轻松。就是心里感觉自己，我紧张，我其实紧张的不是说孩子啊，我就觉得这种感受。重温了一下曾经送我的孩子，也是这种感觉。但是看到今天的这个考生脸上的那种淡定，好像我的这些什么紧张，这些什么都突然之间烟消云散了。
4: 对，这一路呢，这个考生高继轩的父亲还跟我们分享了，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曾经在送这个就上班路上，
2: 嗯，
4: 他出发的也早，然后呢正好看到了有一位考生应该是没有搭上车，于是他们就问询了之后把考生送到了考点。

0: 我就觉得特别有缘分，这次我们为他们送烤，而且全程这对家长啊真的是特别的轻松，然后一路陪着我们俩聊天，也让王海霞这紧张的心情变得从容了很多。顺利完成本次送烤，接下来王海霞有啥计划？计划就是把今天的车辆继续守护的干净漂亮，明天更早一点出发，明天周一坚持做得更好。
1: 今天也发现他车厢特别干净，没有一点杂物。据说你提前就预约了惊喜是吧？
2: 对的，
1: 大概提前几天预约的，
2: 提交了2天团购的一个车辆惊喜。昨天上午把车惊喜完，就车在地库，整整放了1天不动，啥都不动，哪儿都不去，就为了今天，为了明天。
1: 好嘞好嘞，好，那在这也特别感谢王海霞志愿者啊，今天用稳稳的车速暖暖的善意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评委全行的不仅是送烤车辆，更是承载着少年的梦想，家庭的期盼，还有爱心志愿者最纯粹的善意。最后也恭祝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2: 好嘞，哎呦，这真的是用心了啊！
3: 美好的祝福。那其实说到这个学生的表情很淡定，我觉得这个淡定来源就是各路各方人士的爱心。他们的
0: 长城田宇，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乌鲁木齐市的第八中学的门口。那通过观察，我也感受到了考试氛围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在这个考点的门口呢，学校老师也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有放飞梦想扬帆起航的大展板，上面贴了2026届全体毕业生的照片，还有一张大概长5米宽3米的火车票字样的大展板，上面写了始发地是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终点呢是梦想的字样，这也是代表了对考生的一种美好期许。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各级部门为高考做了充分的准备，有交警疏导交通，还有医护人员应急保障，还有爱心企业为考生做好了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在我身边呢，是来自农夫山泉北江大区的市场经理侯江华。我也想问问侯经理，咱们爱心企业为这次的高考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1: 我们今年和往年一样，在我们整个乌鲁木齐的各大考点，总共是11个考点，布置了我们的现场的公益送水的点位。在整个北江大区有47个考点，我们都布置了我们的送清凉的点位，希望在考生的家长和考生们在现场的能够随时取用到我们需要的水。
0: 我看还准备了一些考试的考试用品。
1: 是的，也是为我们现场的这个考生呢，献上一份小小的心意。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现场领取。
0: 嗯，那对于考生来说，有什么样的祝福？
1: 因为我们每年呢，我们都是用这份红瓶子来传递爱，希望呢，所有的考生在考试期间，提笔从容，旗开得胜，全力以赴。
0: 好嘞，谢谢侯经理。那么高考生和考生家长的状态我感觉也还是比较从容的，因为从8点钟开始考生可以陆续进入考场，那么在抵达考点之后呢，到了之后也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在门口和家长寒暄一会儿。而我刚刚就听到旁边的话语有说平常心对待就好，一切顺遂，尽力就好，健康就好，等等等等，也是用这些最牵挂的情绪说着平常心的话，兜底的话，让考生也觉得很踏实，也看到了他们脸上的自信。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对所有的考生说，付出终有回报，祝考试顺利，未来可期。田宇、庞城，
2: 谢谢于婷。
3: 现在我们看到这视频直播的画面。

0: 面在八中这现场
1: 校门口，
0: 没错，明显的感觉到人能够多起来了。
1: 是的，分为两个场景啊，从容走进考场的学子和站在高处抬头观望仰望抱着胳膊等待的家长。其实刚刚有个画面让我特别的感动。
0: 什么画面？
1: 就是我看到有位考场，这个在八中考点的时候，考生要进考场的时候，有一位穿着红色这个衬衫的一位女士拥抱了一位进入考场的高三学子，那个拥抱的画面被我捕捉到了。我瞬间觉得啊，太温暖了。这个时候学生进入考点之后一定是非常从容和自信的。
0: 对，这个拥抱呢，也相信给了这些考生满满的力量。
1: 没错，
0: 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全江的户考动态。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走进和田地区，连线到的是和田地区融媒中心和田人民广播电台汉语综合频率常倩，来看看周边的情况怎么样啊。常倩你好。
2: 你好，我是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常倩。此刻呢，我正在和田地区第二中学高考考点，不少考生正有序地走进考场。那今天呢，我也身着旗袍，在这里预祝全体考生旗开得胜，然后金榜题名。今年呢，和田共有20,000余名的考生呢奔赴高考啊，全地区布设了9个考区，22个标准化的考点，1056间考场，各部门周密部署，全力都在护航高考。考场外呢，爱心的送考车辆呢也往来穿梭，无数的家长都在守候牵挂，整座城市暖心护考。我是跟大家要说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送考的司机呢也有在参与啊爱心送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倾听一下爱心司机和这个陪考家长的心声。
1: 其实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现场的背景音能够听到，目前是在考生进入考场的一个安检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来听。
3: 人道更荣幸，出车前我检查了车况，对车里进行了消杀，车里准备了矿泉水、纸巾等，尽量给考生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我参加爱心送考好几年，这几年越来越各行各业的车主、志愿者都主动报名，送考车队一年比一年壮大。我们不收一分钱，就想着用自己的车帮助途远、出行不便的考生。省心干部能安全把孩子们送考，牵着他们奔赴人生大考，所有付出职责，祝所有考生平心开。考出理想成绩。谢谢大家。
0: 好嘞，我们也看到这个直播现场呢，后边的这和田的各位考生们正在是排队开始有序入场了。
1: 是的，那也希望呢，在和田地区的各位考生能够拥有好成绩。当然，我们此次的直播呢，也将关注全江各地的高考动态，也把祝福送给每一位学子。
0: 下面的时间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在沙依巴克区乌鲁木齐市第23中学考点的观察记者李茂和夏一丹啊。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4: 两位好，还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组合名字是什么，但是我跟夏一丹我们两个呢是从早上7点钟就已经到达了乌鲁木齐考区32中学的一个考点，为即将步入高考的考场的学子们默默的送去鼓励与支持。其实就在考场的门口呢，我们其实在陆续能够看到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带着我们的考生从容准时的抵达。其实为了避免再让考生呢以及考生家长长时间的等待过长，在7点53分的时候考生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考场当中考点当中了。那其实今天我也特别注意到，除了有很多的考生家长们啊，为了让我们的考生呢没有那么紧张，始终脸上要带着微笑的同时呢，其实有今天有不少的考生啊，脸上始终带着微笑。那我想那他们也是希望通过微笑呢给自己鼓励，更加自信的从容面对高考的挑战。其实呢，在今天乌鲁木齐考区32中学的考点呢，我们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其实能够有很多的服务点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考点的右手能够看到，其实是有一些为考生准备到的一些这个 医疗的一些物品。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正前方，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可以摆放考生的一些电子产品。

0: 这些都是不允许带到考场里的，那同时会有一个寄存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的考生其实可以早早的进去，在里边稍事休息，然后从容应对考试。其实也是一直在这儿来到这边的同时呢，我们也做一些交通方面的提醒，在这边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你好，对我们的考生家长们啊，带来一些这个提醒吧。
1: 比如说周边的这些交通的，比如说广大这个陪送学生这个家长啊，就是选择如果在这等候学生的话，请选择就近的停车场把车辆有序的停放，就是注意安全，祝你们高考成功。好，感谢啊。那同时呢，在今天也让我们默默的向奉献爱心送考的服务者们表示敬意和感谢，让我们一起为高考生加油，祝愿他们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实现
2: 他们的梦想。是的，那其实感谢李茂和夏一丹。对，他们是在这个23中学考场给我们观察最新的这个现场的情况。
3: 没错啊，
2: 我们看到这屏幕当中显示，这视频画面对面是这车呢稍微有一些缓行，但是靠近考场这面，在交警的疏导之下能够做到急停急走，车辆通行呢井然有序。刚才李茂问了我们一问题啊，
3: 什么呢？
2: 哎呀，还不知道你俩的这个组合名叫什么，往年我俩搭档的时候叫啥呢？我们叫天
3: 成组合，今天我觉得我们得改个名字。怎么说？
2: 叫雨过天晴，鹏程万里组合。
3: 非常不错，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学子。那其实呢，在乌鲁木齐市第23中学的这个位置，刚刚有提到，在送考车辆呢门口的200米。
2: 以外的范围30秒内的
3: 急停急走能够让大家快速的送考之后驶离。那同时呢，如果说您今天没有开车，还有一个路线需要，如果说您开车啊，有个路线绕行，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嗯，这由北向南就是你从西公园往友好方向，
3: 是
2: 走武义路于田街和田街钱塘江路绕开黄河路校门口的这管制路段。
3: 那如果说是南向北，也就是钱塘江路和仓房沟方向呢，您从钱塘江路 路走到七台路，再过这个京二路，避开中段的黄河路。 所以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啊。

0: 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一样，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各位考生呢，相信自己能够的发挥好，各位这个家长也相信自己的孩子一定能够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1: 嗯，
0: 这时候呢，到了8点22分，乌鲁木齐各条道路的情况怎么样，考场周边情况怎么样，继续来让小叶还有这个哈里木警官帮我们来看一看啊。小叶你好。
2: 哎，两位好。我们现在8点22分，通过上一组连线到现在呢，应该有2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最新情况呢，就是各考点门前考生是在排队有序的核验身份进入到考场。那通过我们此时此刻的画面呢，有一个画面比较有趣，就是大家可能能看到的主要是考点门口，但是考区里面大家看不到，是吧？在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呢，为大家提供了一组比较这个新鲜的一手资讯，大家能够通过画面看到进入到考场以后考生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真的是非常自信啊，就是自信登场，从容不迫。这组画面就非常清楚，你看他们闲庭信步，我觉得一点都不用担心啊。
3: 对，他们可能是做的准备比较充分。
2: 是的
3: 啊，
2: 另外呢，刚才我们也看到现在的车流量集中在哪儿，其实就还是在学校考点门前
3: 送孩子
2: 家长的车比较多。现在这会儿8点23分了，因为9点钟开考嘛，现在8点23分，我们这一组九宫格画面当中所聚焦的一些考点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来看，比如说像这个五星南路呀，啊，大家所看到的，但是问题不大，为什么呢？有交警在这保障，疏堵保障。哈里木警官也为大家做一个即停即走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吧。
3: 是我们这个作为家长呢，在送孩子以后到学校门口了。啊，应该是靠着我们道路最右侧，停下放人，然后走就行了，千万不要在那逗留。这样一来呢，刚才我们在有些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车辆呢已经双排停放了，你双排停放以后，你是方便了，但是后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呢，他就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在送孩子过程当中，尽量选择道路最右侧停放，然后。

0: 后停下，把孩子送到以后就赶快离开，千万不要过多的逗留。
1: 是的，在考点周边呢，一共有45处停车场，共5171个泊位免费向大家来开放。那也按照乌鲁木齐交警的要求，咱们如果说来送接，就是单排顺向的停放，即停即走，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刚才我们上一组连线当中所说到的，我们二位在找一些有特点的画面。那我们看到了旗袍，
0: 对，
1: 有红色旗袍，还有这个举着向日葵的妈妈，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些画面让我们俩非常动容啊，就是这个爸爸抱了一把儿子，
0: 拥抱儿子，
1: 然后这个捏了捏他的后梗，哎，脖梗处、
0: 啊，
1: 然后呢给他拍拍他的后背，
0: 给他
1: 加油鼓劲儿、
0: 啊。
1: 还有妈妈呢抱着这个女儿啊，亲吻脸颊，这些画面呢是也被我们悉数的全部都给记录到，也看到了。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正常发挥，超常发挥，考的都会啊，蒙的都对，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这个从容不迫啊，自信登场，能够落笔生花。在画面当中啊，我们还在找一些有特点的画面，除了我们刚看到了949多点位的记者陆续都在考点紧张有序的做着现场报道啊，我们也看到了乌鲁木齐交警，然后呢也看到了家长，有些家长其实孩子进去了，目光所及之处能看多远多看多远，然后呢一直在张望在观望啊，也是不舍得离开啊，我估计很多家长是希望就是等孩子出来，是吧？
0: 对，不知道是看能不能第一个跑出来嘛。
1: 对，
0: 我反倒觉得现在进去的刚刚那些学生，你刚才看了、
1: 嗯、
0: 非常的自信、
1: 嗯、
0: 也不紧张，
1: 是
0: 紧张的是反倒在外面等待的这一帮家长可能比孩子还要着急。
1: 是的，可能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家长没表现出来、
0: 嗯、对，
1: 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往往把孩子送进去之后
0: 忐忑
1: 开始了、那个紧张的心情又开始了。但是呢首先第一步成功好的开始就是把孩子呢顺利的送到考场了、按时按点的送进考场了，
2: 嗯，
1: 然后好多家长们就坐在这儿开始等了、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吧，二位。
3: 嗯，好的，谢谢小叶的介绍。
2: 谢谢
3: 爸爸的一个拥抱，妈妈的一句鼓励、就是、
2: 和亲吻，
3: 对，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底气和力量。
2: 是的，放平心态吧，他们都是最棒的。那时间来到了8:26，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在新市区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的考点观察记者949的建军以及1074的亚沙尔。你们好。
4: 哎，大家好，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我是第九中学考点的观察记者建军。大家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啊，现在我身后可以说是人头攒动。从今天早晨的7:30呀、我就来到了咱们考场，就发现了咱们现场二工片区的卫生院，包括咱们辖区的交警、特警啊、执勤的民警都早早的来到了我们现场，为等待着考生和家长的到来。从8:00开始，陆续就有考生家长来到了咱们考点门口。有些考生呢，他是还会翻翻书、背背单词，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会一会儿哎递一口水，一会儿递一口包子。那有些考生呢，是属于那种胸有成竹型的哈，他来了书也不带，就带了个考试工具，就直接啊。大步走向了考场。那其实我们知道第九中学它是在这个苏州路和北京路交汇十字路口，每天的早高峰呢，那是这个绕成了拉条子，流量是非常的大。那今天呀，我发现从8:00到现在，不管是这个上这个北外环的车辆，还是下北外环到北京路右拐的车辆，大家都没有打喇叭，都是集体按下了静音键，要为他们点赞。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路口的车流量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我看到了一位老朋友啊，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二工片区的中队指导员王吉平。王队，你好，你好，
5: 你好来，
4: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一早来就看到他忙碌的跑这儿跑那儿，指挥疏导交通。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每年的高考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对不对？
5: 那么其实我之前可能在其他的高中啊，到九中以后呢，也是创业，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对学校和对接，那么大概呢是24考场，预计是600人，那么这个车辆相对来说，这个考场数还相对来说较多了，那么车流量尤其是刚好集中在8:00至8:20之间啊，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也是在门口安排的警力进行疏导，那么同时也是说送家长的车辆呢能够即停即走，同时我们也进行一个安全的提示，那比如说我们北京路辅道是吧，

0: 给这个可以停放这个车辆，但同时避免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啊、应急通道这种是要预留出来的这种一个情况。那如果说遇到这个突发情况呢，那我们交警部门交警呢就在这个门口了，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最后一个提示就是我们送这个考生的家长，不管是说乘坐了私家车、公共车辆来出行的话，那么下车的时候一定是要带好这个准考证、身份证啊、考试这些证件啊，避免这个一次造成慌慌张张。最后呢，祝广大考生能够金榜题名。
1: 好嘞，谢谢谢谢王队，那您先等一下。哎，好嘞，我们说这个六月风吹少年郎，满城温柔赴考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马路上跑的很多车辆都贴着咱们499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贴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激动，因为每年的送考都会如约而至，都会不负这场美好的奔赴。今天早晨在这儿呢，我看到了咱们一位949的听众吧，可能是一位大哥，在这路过这儿，车窗摇下来喊一声：“京军儿，我车上拉了一位咱们祖国未来的栋梁，我先送他们去。”我刚准备跟他说点啥呢，他车就走了，就感觉我们新疆人独有的这种温柔和浪漫，直接是戳到了我的内心。当然呢，在这个送考的路上，还有一位大哥呢，他车停下，已经把考生送到这个学校里面了，然后他还不走，我跟他聊了聊。车龄很老，但是车呀擦的那是锃亮锃亮的。他说那位考生说要给他给点钱呢，他不要，他拒绝了。他说如果说你真要感谢我的话，等你高考完取得了好的成绩，你给我发个信息，那个时候才是我最骄傲、最自豪、最想知道的消息。所以高考的考点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温暖和感动。当然我也看到了咱们现场很多的家长，有些穿的是红色的旗袍，有些穿的是紫色的旗袍，还有穿绿色的旗袍呢。我刚刚哟，这家长呢，他们可能去等候区了。刚刚跟几位家长聊了一下，有位大姐她穿的是绿色的旗袍。哎，我说这高考第一天你怎么会穿绿色旗袍呢？她
2: 一
1: 说，
2: 路绿灯。
1: 哎，我跟你说啊，去年我们家老大考试的时候，我穿的是红色的旗袍，就是寓意的开门红。他当年考了个二本，我们老二今年考试的时候，我换绿色了。寓意的是一路绿灯哦，我说这个意思啊。结果旁边的这位大姐穿着紫色的旗袍，她不淡定，她说：“我跟你说，我这是紫色，是死去东来，死定能赢。”我说：“哦，原来这个寓意这么多。”最后还有第三位姐姐，她不淡定了，穿着黄色的马甲啊，她说：“看我这是啥啊？我这是走向辉煌。”
2: 可以，好嘞，谢谢建军，
3: 谢
2: 谢建
3: 谢。
2: 军给我们在考点现场发来的这个报道啊。
3: 没错，听他讲述，画面感十足。其实刚刚他在讲的时候，我从他的这个背后啊，看到有一位穿了红色的旗袍
2: 哎，
3: 的
2: 我也
3: 家
2: 看
3: 长
2: 到了。
3: 从他身后路过。
2: 旁边是一个，我应该觉得是他们家老二吧。应该是把这个哥哥或者姐姐送到考场之后，老二搂着妈妈的肩膀，走，我们吃早饭走，一点不紧张。其实，建军说到的这九中现场，我看了以后，我也特别激动。
3: 有回忆。
2: 对，因为我11年前
3: 哎呦，
2: 在9中考点
3: 这就暴
2: 参
3: 露
2: 加
3: 年
2: 高
3: 纪
2: 考，
3: 了啊！
2: 大概今年多大了？对，所以谢谢建军啊，传递来的高考前的情况。
3: 是的，那时间来到了8点33分，那这个时间点呢，也是乌鲁木齐考区的各个考点进入学生人数最集中的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在水磨沟区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的考点观察记者949的加贺以及1074凯迪日耶，你们好。
4: 机长青春自行登场，大家好，我是949交通广播的爱心观察记者加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的高考考点门口。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在现场呢，已经有很多的我们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啊，以及很多考生啊，在准备就绪，陆续进场。那么在我等待和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位女士啊，身着咱们的一身亮丽的这个旗袍啊，今天呢也是送考，那么来表达一下，今天孩子刚刚在那个上去考场之前讲了些什么？
5: 他进考场之前，我就给他说平心静气。
4: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平心静气，还有什么？拥抱啊，还有什么？
5: 这些早上出门的时候都已经就是拥抱过了，然后孩子，他说他也不紧张，其实紧张的是家长。
4: 但是我也看到了，因为家里面孩子高考，还有个小女儿是吗？
5: 对。
4: 哎，小女孩刚才穿了一身衣服啊。 上面写的是我姐姐金榜题名。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通过广播也可以了解到。

0: 穿了一个这个纯白的 T 恤啊，上面写的祝我姐姐金榜题名。那有没有什么祝福想给姐姐说一下？
1: 我的姐姐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而且天天开心，不管怎么样是每天都要特别开心的。
0: 对，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就像刚才杨女士所说，一定要平心静气沉着去应对这一份对于考试的这种状态。同时呢，对于我们广大的考生有没有什么祝福
2: 啊？希望广大的考生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正常发挥吧。
0: 那么通过我现场的观察呢，大家也可以继续了解到，就是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啊，在绿荫下呢一直在跟身边的孩子，包括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呢有序的在进行等待。所以也希望大家到我们就近的这种高考点的时候，一定要不要鸣笛，然后呢有序通行。
3: 嗯，
0: 是不是？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3: 感谢嘉贺，其实也听到嘉贺的嗓子是抱恙的状态，也辛苦了。那同时呢，在各考点呢，也看到有执勤的民警也在辛苦，执勤当中啊。那我们这么多的考点连线完了之后，你看到了没？就家长其实是不愿离开，
4: 一直守候在这个考场周边，即便是孩子已经进去了啊，依然是在要在这儿这个等着。
3: 而且其实家长真的是不是很从容啊，就有的在原地踱步。然后我刚刚还看到一个画面，是一个背影，就是夫妻俩把孩子送进考场之后，这个爸爸的手搭在妈妈的肩膀上，轻轻的拍着，可能在安慰当中。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时间点8:36，很多的学生可能已经正在过安检通道，或者是已经过了安检通道进入考场，在静静做着准备。那今天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画面也看到，学生们拿着透明的这种文件袋，装齐了自己考试所需要的一些东西，没有带一些很多很繁杂不能带的东西，其实轻装上阵就是最好的状态。
4: 是的，所以各位这个爸爸妈妈们也不用太过紧张和担心了。
3: 没错啊，
4: 因为咱们把孩子今天顺利的送到这考点，就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力了。接下来呢，就相信他们把这个接下来的这些努力呢，汗水呢，都让他们来发挥就可以了。
3: 是的，那
4: 刚才嘉贺是在19中考点啊，这个19中考点呢，也跟各位来说一说。在考试期间啊，乌鲁木齐交警呢将在安居北路南湖西路路口和安居北路南湖北路西一巷对车辆进行分流，也请周边出行的市民朋友，过往的车辆要尽量的避开考区，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确保周边考场的道路畅通，避免发生拥堵。
3: 是的，那现在考生基本进入考场或者已经到达考场的点位，那其实还要跟大家说说公共交通的通行。那距离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最近的地铁站1号线，那站点是在南湖广场的 B 东北口，距离考点的位置相距大概990米左右。那也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有听友在说视频端的画面怎么来看，各位呢可以来搜索949的全媒体平台视频号，抖音快手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当然思路视听也有我们949的直播节目，大家持续关注。
4: 我们的好友阿迪利一鸣在给我们留言说，又把一个考生免费安全的快速的送到了39中学，
3: 感谢。
4: 对，今天呢，各位师傅，如果说您能够拉成到一个这个考生的话，真的运气很好啊，
3: 没错、
4: 啊，他们像福娃一样，是吧？
3: 是的，
4: 让你给碰上了。
3: 其实这是彼此心中留下的都是很宝贵的一段记忆，毕竟高考，人生大考可能就这一次。
4: 是的，
3: 我们来听语音。
5: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4: 你好，
5: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目前考生第一位已经准时送达到34中考点，路上一切顺利啊，顺利顺利，祝他们金榜题名，高考顺利。
4: 好嘞，顺利就好。顺利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多的字眼，
3: 当然也是最好的字眼。
4: 是，但是呢，往年的时候啊，就真的是也遇到过一些这个突发情况。
3: 怎么说？
4: 有一考生呢，他可能对于自己这个时间把控特别在意，所以他就一定要带块表进去。但是当时他那会儿还不太懂那个考规啊，
3: 对，
4: 那年他带了一个那个电子表，
3: 那不行吧？
4: 不行，当然不行。所以我们当时的考点观察记者，我记得很清楚，是全保。
3: 是，
4: 哎，全保遇到这情况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那个机械表，哎，借给了这个考生，就说希望你能够从容来应对这场考试。结果那个考试结束之后啊，还约着留了个电话嘛，把表还给了全保。
3: 你看，很暖心的一个瞬间。其实，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需要了一个表来做时间的指引，因为很多考生可能习惯性的会在科目的考试当中，把每一部分的答题的

0: 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0991的2551949
1: 2561949
0: 和2571949，现在是8:40，
1: 嗯，
0: 那距离开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期间如果发生了一些情况，那真的就是叫突发应急情况了，
1: 真的很紧急了，
0: 嗯，所以大家有事儿一定要记住打这三部电话啊。
1: 当然如果说今天949的热线是安静的平静的，那我们心里也是非常舒畅的，因为代表着今天的第一场考试各位都能按时到达开门红，没有在心态上有影响。那在17年以来哈，我们见证了无数少年的追梦之旅，同时呢也在全程的守护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高考生来奔赴考场。那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通过高德大数据来看还不错，三处的缓行路段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那首先呢是在长沙路从长春南路西向到城北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这时候的平均时速只有24公里每小时。
0: 嗯，还有宁波街从规划一路到常州街的东往西，通过时间需要花8分钟。
1: 那再来是长沙路的反方向，从城北大道到长春南路西向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交警同志也一直在说，在各考点的200米范围内是禁止停车的，那有30秒的时间是送考生可以即停即走的，所以如果说您要送考生暂时的停车，一定要记得是单排顺向来停放，因为道路的通畅才能保障各位考生能够快速安全平静地抵达考点。

0: 在整场的早间互考这一时间当中啊，交警是坚实的后盾。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再次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考保障服务点的记者张崇还有枪枪，来说一说目前服务点周边的情况，还有来说说今天整体的关于交通保障应急值守工作啊。张崇您好。
1: 哎，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仍然是和枪枪在八中的这个考点呢为您来做现场的报道。刚才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考生基本上都已经是进入到了考场当中，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这考点周边的这个情况呢也是秩序比较良好的。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副大队长亚历坤，我想呢请亚历坤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今天早晨整个乌鲁木齐考场周边的这些交通保障情况怎么样？
2: 从早上的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情况了解到呢，今天早上我们全市51个考点，整个的这个交通的状况是特别稳定的啊，特别良好，没有出现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所在的八中考点也是。早上的这个考生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这考场，而且周边的个交通包括这个快速路前往各个考点的这些这个路段的交通也是非常平稳的。
1: 嗯，好。应该说呢今天早晨整个的保障工作呢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考生呢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考场准备要来开考了。那么在最后也来祝福一下我们全部的考生吧。
2: 啊，是的。我代表啊我们这个乌鲁木齐交警祝福我们这个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了。
1: 好嘞，好，那我们的现场就到这里。
3: 感谢张崇，那也致敬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感谢。
0: 是的，辛苦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要连线到打进热线的陈女士，她说她特别想感谢一下一个司机师傅，车号新 ADT0208 的司机师傅。
3: 我们来听听。
0: 你好，陈女士。
4: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今天早晨呢，就是我从这个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去乘车，然后呢，就是可能就是本来约了朋友的车，朋友临时有点事儿，刚好碰到这位师傅的车，然后我们就搭上了。搭上我们到这个新大这边到考点以后呢，然后我看师傅也没有这个抬这个计时器，我就想按照这个平常的价格给师傅付款，但师傅坚决不收。然后就坚决不收，坚决就把这个都捂起来，我就觉得非常感动，他就说是爱心送考。然后我就想在这借此机会吧，师傅也没有留名，也是这个默默的那个为大家在奉献吧，我就特别感激啊，想借此机会借咱们这个电台

0: 想表达对师傅的这个感谢之情吧。
1: 嗯，
2: 确实也是突发情况啊。
1: 是的啊，
2: 朋友这是啥时候跟你说他突然有点事儿？
0: 他就是临时，就是早晨突然。
2: 哎呀，这确实。
1: 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点是，孩子现在已经安全，
2: 对，安全到了，
0: 安全也很顺利的，就是也比较早的就到考点了，路上也很顺利。
2: 八中到新大，
0: 到新大啊，
2: 新大
0: 附中。
1: 那这一路上来的道路通畅，应该是非常顺畅的。花了多长时间呢？
0: 也就是我平时搭车过来，因为都要20多分钟，
2: 嗯，
0: 今天早晨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就到了，
2: 是因为
0: 道路非常通畅，
2: 周末时间嘛。刚才说到这个司机师傅，就是你们下楼就想着打个车，然后就碰到了他，刚好。
0: 对，本来我们是，其实我们是等朋友的车，
2: 啊，
0: 但刚好碰到这位司机师傅，
2: 哦，
0: 然后那啥，我们也是没有耽误什么事儿。
2: 对，其实特别让人感到温暖的一点，就这个司机师傅，他连计价器的表都没抬，
1: 他的
0: 对，
1: 其实从内心来说，这位司机师傅就说我今天的主线任务就是在路上碰到有需要帮助的考生，安全送达。
2: 对，好呢，陈女士，这事儿呢也算是有惊无险吧。顺利把孩子送到了啊！
1: 也希望呢，孩子能在今年的高考当中取得好的成绩。美好的祝福送给您，你也可以安心了。
2: 嗯，
0: 好好，谢谢主持人。
2: 好，陈女士，
0: 谢谢，
2: 那就先到这儿啊。那刚才他说到这个司机师傅的车号是新 ADT0208，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位司机师傅，他和陈女士还有陈女士的这个孩子啊，去送考有缘。
1: 对，
2: 也特别感谢您，连计价器都没抬。
1: 是的，小小的一个动作充满了深深的暖意，但是相信在今天的道路上的通行的各位司机师傅，包括明天很多很多的司机师傅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温暖的举动。那如果说您也有感谢或者是有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联系到949。
3: 去寻找前方的自己，拥抱着世界。
2: 那接下来呢，我们遇到了一情况啊，连线到的是沙区大队交警指挥室，警官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您好，您说。
4: 你好，我们刚那个接到一个群众的报警，也就是求助吧，求助，他说的是在这个咱们的沙区黑龙江路五中考点孩子考试今年，然后坐了个出租车，出租车师傅呢一听是咱们的这个高考学生，也没有收费，结果咱们的孩子和家长都紧张了以后呢，把那个下午的考试的这个学习材料给落到咱们这个出租车上了，现在这个家长也特别万分着急，给我们留了个电话，看希望咱们各单位，就是咱们交警、咱们警务站，还有咱们广大的这个交通广播，热心群众发动一下，看这个出租车车号。
1: 有几个问题问问您呗。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是从哪儿上车的？
4: 孩子给我们说的是从天山区上车的。
1: 天山区哪个位置啊？
4: 那个刚特别着急，这个家长特别着急，没有来得及问，
1: 就目前没确定，是从天山区的某位置上车到沙区的五中校区来考试，车上落了下午孩子的学习资料，孩子的姓名叫什么呢？
4: 那个也没说，就是八点十分到八点十五下的车。
1: 这个时间点8:10到15在沙区五中下车，现在上车点位没确定，孩子姓名没确定，需要我们来帮忙找这样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确定是出租车对吗？
4: 对对对，红色的出租车。
1: 行，好嘞，那我们来持续关注。留了一个电话，是谁的电话呀？
4: 留的就是这个孩子家长的电话。
2: 电话是1807这个尾号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一下吗？
2: 您说一下电话。
4: 15099122173
2: 150-9912-2173
1: 那您的手机号就是现在拨来的这个手机号对吗？
4: 对对对。
1: 那您的号码我们也作为备留，如果说联系不上家长，我们找到的时候也第一时间来联系您。那同时呢，也辛苦我们的各位交警以及各个警务站的民警来持续的关注。
2: 好嘞，
4: 好嘞，
2: 那就先到这儿啊，有情况我们随时跟您说。
4: 好的，
2: 好吧，那我们也来帮助这个考生呢，找找他的复习资料。
1: 刚好是下午的，所以不影响上午的考试呢。也希望这位学生吧，不要受这个资料丢失的影响，先好好考试。
2: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各位司机师傅，您听一下有没有这么一个拉乘学生的这个经历啊？
1: 是的，
2: 是今天早上的
1: 8:10到15左右，在沙区五中考点，一位女士和她的家长在这里下车。那上车的点位呢是在天山区，那目前具体的位置没有定，同时呢是女生的名字也没有定，但是此时此刻正在路上。

0: 好的，红色出租车的各位司机，您早上如果拉成了考生，咱转个头留意一下您的车的后座的座位上是否有遗漏的资料。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来联系九四九零九九幺二五五幺九四九二五六幺九四九二五七幺九四九。
1: 嗯，可能这个司机师傅他已经知道这个资料在他车上，但有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电话啊。
0: 嗯、
1: 行，我们九四九呢这三部电话您可以打，也可以直接跟这家长来联系。
0: 嗯，
1: 150-9912-2173，150-9912-2173，
0: 帮帮忙。
1: 是的。
2: 拥抱这世界的美丽，去寻找前方的自己。
1: 那距离考试的时间呢是仅有十分钟左右了，我们要再次连线到的是九四九爱心送考应急保障车上的这个记者韩辉、王晨、阿迪丽江，来给我们看看今天的这工作怎么样，顺不顺利。各位好。
3: 嗯，鹏程、田宇，你看我们7点钟准时开始，我们先是在这个西大桥，然后呢我们也去了好几个考点哈，你像是这个八中、八一、滨二，我们都转了一圈，然后呢又跑到刚才又是去了水区，然后呢又一圈，现在又回来。其实我在路上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整体来说高考的这个氛围呢还是非常的有序安稳，而且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应急车经常在这个路上这个巡护，其实最希望的也就是全程无事全程平安。我们设立这个直播间呢，我感觉其实就是为了给所有的考生和这个家长一份这种踏实的兜底的保障。就像刚才我们的车子在这个路上转着，我们所有的人员全程在岗，我们的设备呢也都是随时待命，就是让大家知道赶考路上九四九一直在路上陪着大家，大家放心，为大家来兜底。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在说为什么之前插播了一个这个连线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0: 嗯，
3: 我们随时赶紧过去，但是听到了这个是一个下午的一个学习材料哈、啊、资料，
1: 嗯，
3: 一会儿呢这个司机也会联系啊，我们才又把这个稍微又放心了一点儿。
0: 嗯，
3: 整体来说呢出行井然有序，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高考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那接下来的时段，现在是8:52，9点开考，我们依然会坚守最后的这几分钟。
1: 嗯，
3: 虽然我们很想说，我们很想此时此刻就说哈，我们今年的保障车在今天好像上午又没有派上用场，是不是？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坚守到9点，到最后一刻，保证所有的，如果说有任何的突发的问题，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来为大家做兜底。
1: 是的，
0: 是的啊，
1: 辛苦了，
0: 感谢。
1: 当考生顺利抵达考场，考卷呢顺利无误的到达，随着时间的变化，距离开考越来越近了。最后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九四九记者明月，此时此刻他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明月你好。
4: 田宇、鹏程，你们好，各位听众，我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现在通过全域监控大屏能够俯瞰全市所有考点的实时状态。大屏的画面里，绝大多数考生已经顺利完成了全部的安检流程，已经走进了教学楼，进入到了对应的考场落座。那考点的大门口人流明显的是少了特别多，那对于零星晚到的考生呢，那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走专用的这个通道入场。那各考场的内部呢，监考教师也在逐一的清点考试的物品，在开考的15分钟之前，也就是8:45来启封的答题卡，开考前10分钟，监考员甲启封前当众验试试卷带的这个封面标注科目是当科考试科目，且密封完好。那目前呢，已经是来到了8:54了。那从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了解到，今年高考所有科目试卷已经全部安全密压至各个考点，那么全程在监控覆盖范围内操作，全程是录音录像留痕，严格遵照国家教育考试保密管理条例。当前的乌鲁木齐市全域高考指挥调度系统全线互联互通，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可以实时接收到全市每个考点的现场报备信息，各考点的监考人员以及楼层的巡考，包括驻点的医护等等。那考前全市也是提前完善了多套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有处置的方案，也提示各位朋友们，2026 乌鲁木齐全国高考首日，全市高考学子正在等待着高考首场考试的到来。另外就是对于晚到的考生，开考前15分钟已经进入到考点但是没有进入到考场的考生，由考务工作人员

0: 核实其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同时带至考场内参加考试。对于超过15分钟没有进入到考点的考生，现在就是如果超过15分钟就是没有办法进。
1: 感谢明月。
2: 那刚才这个丢失资料的
1: 这个
2: 学生啊、
1: 这个、
2: 他们又补充了一下信息、说他们是在这叫友好的惠民园上的车，
1: 天山区，
2: 对，然后在这五中下车
1: 沙区
2: 啊、所以各位司机师傅您留意一下有没有接成这么一考生，如果说您想起来的话把资料给孩子送一下，辛苦您了。电话是15099122173 15099122173，当然也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49
1: 256149
2: 257949。对，这师傅辛苦您了。
3: 6月7号、8号早7点到9点，949爱心送考特别节目《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实时更新路况，应急帮扶送考求助，949交通广播全程护航，助力考生自信高考。
4: 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6: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7: 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高考送考特别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2: 今天上午考的第一场是语文啊，从9点考到11点半，下午还有一场。
1: 下午是在15点到17点是数学的科目。那同时呢也提示一下，明天因为明天有一场考试的时间要更提前一点，在6月8号早上的9点到11点30分是文综和理综的考试，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是外语。那外语考试的听力考试的时间14点45分就禁止进入考场，所以在明天下午的考试当中啊，考生要更早一点到达考场。
2: 今天的整场爱心送考呢，在各方的配合之下可以说是井井有条，所以今天早间咱们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高考送考特别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
1: 那没错，在最后的尾声当中，时间来到了8点58分，还有2分钟就正式开考。那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的温度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给力的，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东北风3级。
2: 12年寒窗一朝是锋芒，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一个崭新的起点。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能够落笔生花，圆梦惊吓，以自信之姿奔赴山海和未来。
1: 愿学子提笔征战四方，何笔硕果芬芳。那再一次感谢值守在一线岗位的记者、交警、考务工作人员、爱心车主、志愿者的默默付出与守护。那949呢也将持续护航本次高考，后续的时段呢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高考动态。
2: 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途经考点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共同来为考生营造顺畅的考试环境。
1: 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精心准备了一首歌曲叫《追梦赤子心》，也希望呢能够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追梦少年，把考试的好运送给各位。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
4: 本节目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笔尖所至，皆是星辰；心中所向，终达彼岸。中国石油为高考生加油。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6: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囤黄金选国企，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季，品质保真，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创新广场一座，买金条认准丝路黄金。
7: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新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新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礼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8: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今天高考第一天，这场盛大的青春奔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前行，所有的日积月累终会化作此刻的厚积薄发，所有的全力以赴

0: 终将换来如期而至的惊喜。今天这场考试，考生走得非常的顺利啊，得益于他们的提前的准备，得益于全社会共同来保驾护航。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电话那头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闽东区大队的张玉杰警官。今天早晨呢，在他那里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我们来接通一下。你好，张警官。
1: 你好，主持人。
0: 说一说今天早晨的这份预见啊。
1: 对，今天早晨呢，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的情况，是一位考生呢，他走错了考场。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闽东区101中学考点，考生呢，他的考点呢是十一市四中的考点，当时特别着急。我们求助我们说怎么办，然后我们给他说不要慌张，我们这边配备了有这个铁骑，我们民警驾驶铁骑将他安全的护送到了十一市四中的考点。
0: 送到考点的时候这个时间是
1: 他在我们这边求助的考时间呢是8:33，然后送到考点呢是我们用到了8:50左右，我们就已经送到了考点。
0: 是，多亏了你们呢。行，那今天早晨除了这个考生的情况比较特殊，那其他都是井然有序的，是吗？
1: 是的。
0: 我们
1: 今天呢，我们执勤警力呢，6点钟就已经抵达考点，然后进行一个提前的路面的一个交通的疏导，进行一个提前的部署。
0: 那今天下午还有考试，明天还有一天的考试，那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做好了道路的交通秩序的这个疏导和保障，也辛苦了。好，那您的电话就先接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有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清，

新疆九四六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王亮发来信息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他说，主持人前天呢在南葫芦加油站领爱心送烤车贴，今天就派上用场了。他在红山转盘游街看到一位小女孩手里拿着透明的笔袋在人行道奔跑，于是呢就快速的上前停靠在路边，询问小女孩去哪个学校，得知她要去四中，于是就把这个小女孩呢送到了四中，说希望这个小女孩今天高考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也希望她金榜题名。谢谢你了，王亮。来看一下，还有听众也发来了给高考生的祝福。我们看一下，也有听众说今天的儿子高考啊，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前程似锦。

0: 上车是真实的，上车是报个票。青青，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祝今天的是高考日啊，祝各位的学子们发挥稳定、啊，不要紧张，考出自己理想的好成绩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各位车友们，如果说路过了高考的这个学校区域了，千万不要打喇叭，给学生一个安静的环境。
1: 好嘞，谢谢星象阳光的善意提醒。今天早晨呢，确实我也去送考了。我刚才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俊卿早上好啊，你的速度快呀，又回去上班了，我以为你直播完回家做早饭去了呢。对，我今天特别的幸运，送了一名高考生，叫高继轩。哎，未来算是我们的同行了，因为他报考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嘛，新闻类的，所以说希望他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今天早晨呢，我们7点就到了高继轩家的楼下，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到了7:40，我和这个红旗新疆车友会的爱心送考志愿者王海霞一同把他从7:40在家门口送到了16中学，就在我们单位的这条团结路上啊，大概7:55就送到了，所以这个时间还挺快的，15分的时间。今天早晨呢，全天这个我觉得全程的护考的氛围感特别的强，从翠泉路到团结路主干道的车流有序通行顺畅，沿途的社会车辆主动礼让，路面你听不到鸣笛声，没有嘈杂车流的噪音，整个城市都在温柔地为高考让路。今天恰巧又是周天，很多单位休息，但是明天是周一正常工作日，考生和家长得要早点出门了。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来看乐悠流说了，949阿勒泰路的北向南目前一路畅通，他说感觉大家都很自觉，没有一点这个喇叭和噪音，祝所有的考生啊金榜题名，心有所想。那还有微信好友说了，说这个早上好俊卿，早上送考刚结束，我在充电站休整，随时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考生是吧，接应准备啊，祝他们考试顺利。送考贴或者绿丝带没有及时领取，目前不知道还能不能领到。您可以到这个中石油加油站，但是目前呢估计这个车贴已经发完了，据说在高考之前我们这个车贴啊确实非常的抢手，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领到了啊。来继续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方式来互动了，这会儿呢考生都已经坐在这个考桌前开始答题。

题了，希望他们提笔啊，就是看到每一道题呢，都觉得似曾相识，而且心中有数，取得好的成绩。那这两天有一些陪考的朋友可能关心说停车难吗？其实，在乌鲁木齐不存在的，从乌鲁木齐市停车服务中心了解到，那这次的高考呢，该中心就是停车场服务中心，对全市51处高考的考点周边，共计333处停车场，27213个停车泊位的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供高考期间来进行停放的。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乌鲁木齐乌市停车的这个，比如说小程序啊，或者他们的公众号来了解具体的停车点位的位置和路段。其中呢，像经开区、头屯河区、城管区梳理了12处停车场，有729个停车泊位。乌鲁木齐市城投停车公司将所辖临近考点的45处停车场，还有停车库5171个泊位免费的对外开放。凡是接送考生的车辆，只需要出示准考证，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此外呢，交管部门还在部分考点的沿线路段设置了临时免费路侧停车区域，考生家长需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规范有序停放车辆。

0: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1: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2: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3: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4: 陆杰说，又是一年高考季，思绪不由得回到了3年前孩子奔赴考场的日子，感恩当时社会各界的暖心守护，深知有国才有家，大爱暖人心，生活才越发的幸福安稳。如今我坚守一线，接力护航，追梦学子，庆幸当年孩子如愿考入了理想的学府，也衷心祝愿今年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得偿所愿，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还有听众呢，松辉说了，说早早早，祝所有莘莘学子心想事成，加油了。另外听众金盛发来信息了，说俊卿早上好，刚刚送考结束啊，在充电站休整。对，这个信息刚才已经播过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高静发来信息了，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旗开得胜。他说我开车都紧张了，路过考点学校油门都不敢使劲踩了。现在中山路到建设路到北门再到红山路是一路畅通的，我通过大数据平台也看了一下，目前呢宁波街从规划一路到常州街的东向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其他路段包括快速路目前都是畅通的。

这会儿呢，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9点到10点呢，预计到达的旅客人数在1500人，需要出租车、网约车405辆。那在接下来的10点到11点，大概有1900名旅客到站，乌鲁木齐站呢需要171辆车。

有一位听众说，北京路的北向南从东进场高架到科技馆一路畅通。还有一位听众说，还得是高考日啊，汽车喇叭声都没了。大家伙都非常的自觉，在路过学校的时候油门给的都非常的轻啊，缓缓的通过就对了。那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装，就第一车和第二车车的。
1: 嗯，再听一下。
0: 一个四个袋子里面装一包新疆，就第一车和第二车车的。
1: 听不太清楚，一个塑料袋装了什么？

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当中，一定有大批的爱心送考志愿者，说说今天早晨你们送考的一些花絮和亮点。当然了，可以发送微信文字语音过来。今天早晨呢，我也是和红旗新疆车友会的一名爱心送考志愿者王海霞送了一名高考生。我今天一上他的车，我就眼前一亮，因为在他的车厢里面闻到了一股清香味儿，而且他的车厢里面没有多余的杂物，就是特别的干净。据了解，他在高考前两天就团购了一个惊喜，把车从里到外好好洗了一遍。另外，说实话，所有的用心和温暖全部都在细节处。很多的司机年年在坚持送考，不为名利，只为给孩子一份底气。再来做个调查，您距离高考已经过去多久了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有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卿。

0: 早上好，今天你听他说你看上学以后上班，今天已经是要高考了吗？那就是作为考生金榜题名啊，到处去过考的都对，蒙的全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嘞，考的都对，蒙的考的都会，蒙的都对，是不是可以呢？挺接地气的。来继续刷新一下啊、看一下小新你在哪儿呢？早上好，
2: 我是个高考日，祝孩子们都考得一切顺利，金榜题名，然后报个路况，河滩路，南上北快到苏州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摩托车在河滩路上行驶，还是挺危险的嘞。
1: 摩托车呢，在河滩快速路有辅道的情况下，请走辅道；如果在没有辅道的情况下，只能走主路的最右侧车道，千万不要载人上河滩快速路，是不允许的。另外，摩托车也不能够在主路的除了右侧车道，其他车道来通行啊。

每年的高考啊，全社会都在为考生保驾护航，包括我们的交管部门。那今天呢，其实除了在米东区有一位考生呢得到了米东区大队的帮助，那么按时到达了考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人区大队穆斯塔科穆警官，因为刚才他也送了一位考生

0: 考试前，就是开考前送到了考点，对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对，
0: 哟，那还真的是，哎呀，真的是挺惊
1: 拿
0: 险的一
1: 出
0: 幕。
1: 速度来给他把他送过去
0: 哦，那您今天应该是一直早早，今天几点钟上的岗？
1: 了。7:20到的冰二层吧。
0: 然后这位考生估计也让你紧张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除了这位考生之外，其他的都还正常，对吗？
1: 对对，冰二的现在目前是正常的，
0: 啊，
1: 所有考生都是。把东西带好了，
0: 嗯，
1: 也没走错，就这个小伙子，
0: 这个小伙子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慌了吗？
1: 他也有点紧张，我一直安慰他嘛，
0: 啊啊啊！
1: 没事儿，能来得及，
0: 是，
1: 来得
0: 您这个
1: 及，
0: 时间卡的还算是比较精准，把他给送到了。再晚一点点的话，就有不好说了，是不是啊？好嘞，谢谢您，穆警官啊。
1: 没事没事，这位警官，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
0: 嗯，
1: 谢
0: 辛
1: 你，
0: 苦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悠然夏日说，去年的今天，我和爱人陪儿子参加高考，今天想起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激动的。儿子目前已经上大一了，愿今天所有的高考学子以笔为剑，不负韶华，乘风破浪，圆梦今夏。再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天博雄鹰说，君青早上好，今天放的歌曲也符合高考的节奏，用心了啊。他说我们家侄子呢在参加高考，愿他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加油啊。再看一下爱的勇士，你的语音呢稍微等一下。来看一下微信好友燕子说，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天气凉爽，祝所有的考生们落笔生辉，逢考必过，金榜题名。确实是这样，今天早晨呢在送考生和这个送考生去考点的路上，考生的父亲还在说呀，昨天的这个高温33、34度了，好热，今天一下就变凉快了啊。是，今天呢我们也祝愿各位高考生笔锋铿锵，那答卷无忧，乘风破浪，顶峰相见，圆满今夏所有的期许啊。听下这位朋友。

0: 哦，在哪里？
1: 一天早上
0: 早上
1: 好，
0: 好。
1: 万盛大街东向西，每
0: 嗯。
1: 次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还蛮大的，然后大巴车和工程车也比较多。

0: 姐姐高考顺利。
1: 好嘞，谢谢你的祝福了，小朋友。这会儿呢，橙子说万盛大街的东向西哪里都是一路畅通的。来说一条跟大家出行息息相关的信息吧。从明天早晨的8点钟到6月12号的晚上8点钟，那法定节假日及恶劣天气工期会顺延。那是什么工期呢？为了确保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到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的顺利施工，保障过往社会车辆正常通行以及群众的安全出行，所以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呢，也是计划施工的时间，需要对 G30 连霍高速哈密服务区南区，就是哈密至星星峡方向出入口临时封闭，车辆是禁止进入的。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这个施工路段是 G30 连霍高速，就是从 ZK3010 公里到3013公里及哈密服务区南区进出口匝道。施工期间，哈密服务区南区哈密到星星峡方向暂停所有公共服务，包含了停车、加油、餐饮、卫生间等。那哈密服务区北区的各项服务功能都是正常的。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到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那大家行经到高考的考点周边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慢行通过，千万不要鸣笛。还有就是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送考的车友说一下，明天下午的3点到7点是外语听力考试，所以所有的考生得要在中午的2点45分之前进入到考场，2点45分之后就禁止进入考场了。所以我们要送考生的话，一定要把时间拿捏好啊。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0: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今天有一位听众 Mary 说，祝高考学生们一举夺魁，金榜题名。还有一位听众呢说，这个今早的路况真的是一片祥和，一路畅通啊。今天是周天，高考生啊在参加高考，考生的家长在考点的门口候着呢，但是大部分朋友今天应该是要休息，也有个别朋友可能是要上班，是不是？你们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路况如何呢？可以发送信息到微信平台上。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是27度，低温19度，多云天儿。哎，这两天的天气还是真的有利于高考啊！明天的天气呢，高温只有27度，还挺凉快的。那我们来看看全江各地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昌吉多云，34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到20度；奎屯多云，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2度；伯乐小雨转阴，30到20度；伊宁小雨，23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到26度。那今天库尔勒的天气呢是多云，32到24度；阿克苏阴转多云，31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到20度。再看一下喀什小雨，27到19度；和田小雨，20到19度。木心说我在库尔勒收听你们节目呢，这边天气是阴天，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加油！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7: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清。

宋先生说，他是一名考生家长，想问高考的准考证是否能在网上打印出来，担心孩子万一忘带做个备份。那教育局的回复是自己不能打印，只能统一打印。此外提醒考生要妥善地保管好自己的准考证，正反两面都不得涂改和书写，也不要随意地把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拍照上传到网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热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到，目前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车流量有些大，这段呢需要花费5分钟，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包括大家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啊，温泉路高架的东西双向，东外环的南北双向，还有西外环的南北双向，目前都是畅通的。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上的信息。

为帮助新疆各族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疆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搭建高校与考生、家长零距离交流互动的平台，从6月9号起，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陆续在全疆15个城市举行，具体安排如下：6月9号在石河子市，6月10号在奎屯市，6月12号是在伊宁市，6月13号在和田市，6月14号在博乐市，6月16号在塔城市、喀什市，6月18号在克勒玛依市、阿克苏市，6月20号在库车市，6月21号在阿勒泰市，6月22号在库尔勒，另外6月24号在哈密市，6月26号在昌吉市。此外，6月27号的早晨的10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将在乌鲁木齐举行咨询会，咨询会的地点呢设在了新疆交通职业大学，那就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届时呢，预计将会有300余所疆内外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的现场，为前来咨询的考生及家长解答最新的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咨询会后续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新疆招生发布的相关内容。

0: 我这会儿呢看到了在9:41听众发来的一条信息，说俊卿你好，请问你们主持人在放歌的时候都在跟着唱还是在跳呢？既然问到了这个问题，那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了我们的帮您问里。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吧，帮你问一下大家，那主持人在放歌的时候都在干啥呢？但是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帮您问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石火山隧道的出口呢，新增的灯控，西泉街东西走的车辆都喜欢闯黄灯。这位听众说，很多车辆过不去，就是在这里堵着造成的，导致绿灯亮了，隧道出来的车辆也走不了。那看一下十二师公安局民警的回复说，西泉街的电子抓拍设备正在进行调试，调试完成之后就进行投入使用了啊。

手要握住方向盘，目光要盯着道路，要仔细观察。所以说我们坐在直播间的状态跟开车是一样的，我们的手是随时要放在调音台上的，我们的眼睛要盯着眼前的几个大屏，同时耳朵要听着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大家伙可能对于直播间的状态是感觉到比较神秘的，其实现在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包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APP 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也能够了解到直播间的情况。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我是你的好朋友俊青。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微信好友发来信息说，俊卿早上好，刚到五星路送了孩子去上课，今天路面车流量适中，在这样车少的路段听着你放的歌，想想过两年我的孩子也即将面临高考，感觉还是有点小伤感啊，心情似乎又得到了舒缓的感觉，因为是听到了这些歌是吧。他说祝所有的学子都旗开得胜，心想事成。你觉得这个孩子参加完高考，然后他就要去上大学了，这一走啊，那就是真的是离开家，要开启自己的天地了，是不是？放手吧，放手是一种爱，他要在他的天地间潇洒走一回了。来看一下燕霞说，俊卿早上好，卫星路双向畅通，今天高考祝孩子们考出好的成绩。那说这个高考，这个家长啊，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有些家长呢是这样的，就是在孩子面前表现得特别的从容淡定，但是孩子进了考场之后，然后呢，这个家长在考场外，然后进行候考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紧张的。通过面部表情，你就能够感觉到，刚才我们的记者在点位的外传报道当中

啊，听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五味杂陈的啊。孩子们，从容发挥吧，就像大家伙给的最接地气的祝福，就是考的都对，蒙的都会。那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呀、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同时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要注意增减衣物。那说到这个天气，我们要来说一下了。预计2026年的高考期间，6月7号、9号，就6月7号到9号啊，南北疆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主要城市为多云或者阵雨。我们来说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吧。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巴州南部等地的山区部分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东江风口断续有9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南北疆平原最高气温26到35度，吐鲁番市、哈密市37到41度。高考期间呢，南北疆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主要是多云或阵雨，城市的积水路段容易出现拥堵，需要合理安排出行并携带雨具。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九四九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1: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0: 富康市雷锋车队，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0: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1: 新疆哈弗联盟轰九大队，
0: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1: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0: 红旗新疆车友会，
1: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0: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1: 新疆蜡烛救援队，
0: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1: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0: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1: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0: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0:36，这会儿呢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看目前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但是其他路段还是畅通的。今天果真是周天啊，虽然说高考生今天参加高考是高考第一天，但是总体的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大家都得要在这个考点的周边，要尽量的能够绕开考点周边是最好了。如果通过考点周边，而这条路呢又没有采取临时的管制，您可以缓缓的将车开过，千万不要鸣笛。还有就是今天有很多听众说今天总体看这个路况呢非常的温柔和治愈啊，大家也没有说打喇叭呀或加速通过的那种感觉，一片祥和的氛围。是的，那今天这个实在寒窗啊，今朝是锋芒，所以说朋友们，我们要给考生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考试环境。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关于送考的朋友，咱们在途经考点的时候，除了不要鸣笛，那还有一些路段可能会采取这个临时的管制和分流，我们来了解一下。像天山区第八中学考试期间，东风路到光华路禁止车辆通行，允许送考车辆在东风路急停急走。那光华路四巷到光华路东风路的路口全天封闭。八一中学考试期间，青年路北一巷禁止车辆通行，送考车辆呢可以在青年路段来急停急走，周边的车辆要尽量的避开考点区域。兵团二中前进街、五星南路等周边道路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交管部门将会加强管理，严禁鸣笛，所以车辆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沙区。

0: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暴露狂。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希望广大学子们放平心态，超常发挥。
1: 好嘞，说说沙区，那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克勒玛依东街北向，就是从克勒玛依东街到八洲路路口，会在高考期间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那前往该区域的车辆可以由友好北路、滨河北路、西八家户路、师大西路来绕行。再看第五中学黑龙江路的东向西方向，就是公园北街到长江路路口是要采取临时管制的，东向西直行车辆请右转，从公园北街绕行到文化公路。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农大东路，就是克勒玛依西街到南昌路这段不实行交通管制，但是行经的车辆要禁止鸣笛。送考家长呢，可以在克勒玛依西街与农大东路路口的人行道处来等候，车辆可以停放到万科都会传奇的停车场啊，还有金阳小区停车场以及金沙江路停车场，考场周边是严禁停车的。那高新区新市区的情况呢，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银川路园丁巷到新路这段要采取临时交通管制，68中学的这路段北纬三路的东向西北京路到太原路车道临时管制，东向西车辆借用西向东一条车道来通行。130中学呢，宁波街湖州路到长春路这一段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再看29中学大寨沟二巷，就是从贵州北路应该是贵州路的北一巷到泰兴路这段也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水磨沟区第19中学

0: 有上车就要包路况。就是我妹妹考试，她的八星级考试，我真的说就比她家人助威。
1: 啊、
0: 是我妹妹考上九八五大学。
1: 他现在在外边，就车外面，风还有点大呢，是吧？俊清你好，我来了，思路是听，我在听你主持节目，挺开心的。他说乌鲁木齐市道路都是畅通的，祝所有高考生金榜题名，加油！谢谢小树林。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经开区头屯河区吧。啊，实验学校送考车辆可以停放在安置楼小区门面房的停车场。中亚北路距学校200米外的路边单侧，校园路的停车位内侧，还有就是校园路停车位内的这个单侧啊。另外，喀什西路到科技园路路段双向是禁止停车的，卫星路将会实施分流。69中学的话，机务段西街南侧单排顺向停放，客量段。那这个路段的东侧的单排是可以顺向停放的，西园街机务段路口以西南侧单排顺向停放，第一中学绿谷校区喀纳斯湖南路马路边两侧的单侧可以顺向允许停车，第97中学灯笼渠街南侧单排，顺河路东二巷北侧单排，钢新路就是诚信街以南路段的东侧单排顺向停放，126中学岳麓山街立山街慈湖路允许单排顺向停放。再看米东区第98中学米泉路，就是古墓地路到公路分局的路口，简沟路明康路到古河路实施这个临时管制，考点周边的主次干道是禁止停车的。101中学古墓地东路明康路到黄渠路实施临时的管制，并对两端路口实施分流。61中学呢，中远街学院路到金戈壁路临时的管制。108中学广兴街从稻香路到永丰南路实施临时管制。兵团11-14中学校周边200米内是禁止停车的，大型货车、这个货运车辆、摩托车都是禁止通行的。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来了解一下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的情况。十点到十一点有1900名旅客到站，需要171辆车。那在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也会有1900名旅客到达乌鲁木齐站，需要大概228辆车。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各位早上好，我是俊清。微信好友江斌说，实在寒窗今朝是风，笔尖流转落墨成章，那些长夜里的孤灯终会照亮登科的路，高考加油，金榜题名。今天高考第一天，这场盛大的青春奔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前行，所有的日积月累终会化作此刻的厚积薄发，所有的全力以赴终将换来如期而至的惊喜。也希望各位高考生今天能够发挥正常或者是超常发挥，圆满惊吓所有的期许。您此刻是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我是俊清，那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提前说声再见了，稍后是李茂带来的精彩内容。
1: 晨雾漫过青石般的巷口，
0: 小凡同学发来路况了，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都是就是南北两侧呢这个方向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现在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到，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目前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了，这段路呢需要花费6分钟。

1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时间来到了11: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今天呢，2026年6月7日，高考第一天。

因为所有已经在考场内的学子们送上一份祝福，沉着应考，下笔有神，一马当先。同时，也特别提醒路上的司机朋友们，高考正在进行当中，也请广大驾驶员呢共同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尽量绕行，比如说非必要不经过考点周边的一些路段呢，我们优先选择环线呀、快速路或者公共交通出行。途经任何考点周边的，无论是否管制，不要鸣笛，也不要猛踩油门或者刹车，避免噪音干扰考生。如遇到交通管制或者说交警分流呢，耐心配合，也不要强行闯入或者说滞留。如需确实要在考点附近呢上下课，要做到即停即走，严禁长时间的等待或者说停车。您的每一次礼让都是在为考生加油。

这会儿您行经哪里呢？路况表现又是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都可以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一起为考生加油。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小看天色暮看云这位朋友说到了，亲爱的司机师傅们朋友们，在学校门口不要打喇叭，学生在高考呢。

0: 九四九曝光一个车号啊，新 DT0668 在太原路，疯狂按喇叭，附近有考点，你不知道吗？
1: 就是，
0: 曝光他啊，注意他的言行。
1: 好嘞，感谢吴师傅的一个提醒啊，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们。虽然说这会儿应该是也都快考完了哈，小文同学说冒冒早说这个语文都考完了，观察一下东外环啊，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这都是畅通的。
2: 小孩在门，
1: 今天早上呢有幸参与了一下送考的这样一个点位的观察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七点钟呢早早的就来到这个23中啊，来观察了一下啊，感觉其实很多的考生呢，跟去年相比起来吧，还是笑容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可能是更自信啊，也可能是更轻松一点，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像去年做对比的话呢，就有很多的同学们呀，可能这个手拿着一个小本儿啊，小册子，可能要再刷上一会儿题啊，要再看上一看什么知识点呀、啊、什么的，还要再巩固巩固。但今年呢，其实看到很多的考生呢，很从容啊，就这两个字，感觉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而且家长的这个考生家长的状态也非常的淡定和从容，而且非常的温柔哈、啊。经常能够看到在这个考点的这个外边哈，就这个送考的这样的一个接口的这个位置，经常是比如说有这个相互握手的啊，还有这个拥抱的，然后拍拍肩加个油啊，就特别好这种状态。然后呢，不禁就想到了这个帽那会儿参加高考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有这种送考啊，包括这种倒是也有家里边一块给一块送过去的，送过去也就送过去了，也没什么叮嘱啊，更多的还是就是自己去，可能自己也就回来了啊。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哎呀非常解放的这么一种状态哈、啊，释放了全部的压力。眼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所以说也很羡慕现在越来越多的考生们啊，有很多这样比较充沛的一些条件，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的爱心送考的一些工作者们，也都向您表达一个向您致意，同时也说声辛苦了。因为今天在考点附近也看到有很多贴着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标志的车辆啊，陆陆续续的来送考生，其实关车门那一下就显得特别的从容，很潇洒啊。其实参与这样的活动呢，也让帽呢本身也特别有这种荣誉感在啊。继续来关注，跟您叮嘱，高考考试期间呢，从6月7号到6月8号，乌鲁木齐市所有的考点门前200米划定为禁停的核心区域，全程呢禁止一切车辆的一个停放鸣笛，全力营造安静静谧的考试环境，同时摒弃一刀切的管控模式，在各考点周边像这个支路啊，那次干道啊，以及配套的场地呢，合理合规临时的设置了这种停车点位，分区管控，便民利民。
2: 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生珍藏。
1: 看到了老朋友们都在这个点儿来打卡签到了，坚持到底，马师傅上午好。后悔也说了，欢迎好久不出现的猫。其实您要是蹲一蹲美好的夜晚，您也能找着我倒是。

雨辰也来打卡签到了，说到了今天呢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打卡打卡。玫瑰也来了，猫上午好，北京路畅通啊。后悔也说了，说当年呢为了早点出来工作，然后直接选择了上中专，不一样的路，一样的必须努力的人生。是的，您说的这个其实是正确的啊。我想我吃我胖，说到帽儿早上好，祝各位考生学子啊旗开得胜，打卡打卡。今天几个小时啊？今天3个小时。雨辰也说到了，说今天都是畅通的，但唯一有一些小遗憾呢，就是今天呀没拉上考生啊。没关系呢，还有下午，然后明天还有一天呢。其实这个如果说拉考生的这种，我不知道在车上您的心态包括整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哈。像在去年的时候确实也是带着一个考生去往他的考点，全程啊我呢坐在副驾驶，然后跟这个司机师傅我们两个，然后考生呢就坐在后排，全程呢我就觉得其实你十来分钟的路程啊其实没多久，但是就感觉那个走了好久好久的一个路啊，而且全程我们一点声音没敢出来。这考生送完了之后来了，加个油啊！完了之后长叹一口气，可算是敢说话了，生怕影响了人家啊。其实想想之前。不知道您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啊，或者是参加一些考试的时候，前一天或者是当天，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考完这个，就第一科目的时候啊，心情呢也没有说很放松，但是就觉得，哎呀，接下来还有几科啊，要去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就尽管说考完了，就全都考完了之后呢，也没有说那种哎呀特别如释重负的那种感觉啊。现在想想，其实那种心情，那种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看到了 A 师傅说到了九鼎市场门口啊，这条木须沟北路路边呢，有一些卖瓜的这个车辆啊，就占据了一个道路啊，这个买车的车买瓜的车呢再占一个道，哎呦，这个就有点拥堵了，那希望呢能够重视一下。您的这条信息呢我们也会尽快的帮您反馈，同时您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帮您问的这样一个板块当中，带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是一种有效的反馈哈。

0: 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分享，说他当年高考时候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哈、啊，说提及别人提及高考，想起我那一年的高考，就因为当时啊是哎呀把肚子吃坏了，所以说完美错过了英语听力。时过境迁，记忆犹新呐、啊。其实啊，经历过高考的人呢，或许有的朋友留下了一些遗憾，有的呢是谈笑风生，揉碎了所有的这种情感。但是肯定一点，那就是正在高考的朋友们、学子们、同学们心中，那一定是会忐忑一些啊。但是也说有一些适当的有一些压力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
1: 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
0: 看一下，很多朋友就分享起来了。高考呢，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了。说那个曾经无数次想逃离的教室，如今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过去喽。
1: 停在哪里？
0: 翁西也说了，说20多年前的我呀，哎呀，特别期待高考，赶快高考，高考结束了。说又这个就可以结束那种伤心哎呦又痛苦的这种初高中的生活了啊，说现在一直都不太愿意回到这种初高中的母校。

还有朋友说呢，转眼又是一年高考呀，想想我高考那一年，其实对于未来的忧虑或者说期待参半，但是应该是快乐更多一点，那就说明您的准备会比较充分一些哈，或者说您的心态其实应对这样的一种考试来讲比较从容，比较淡定。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继续聊起来，看到了贾鹏师傅说到了高中三年啊，是规规矩矩不能留长发，高考是一结束立马留长发，然后跑去还染了一头黄头发，说现在想起来全都是青春的小叛逆呀。是这样，有些时候就不能留下遗憾，因为如果说这件事儿您不做啊，现在想想，其实哎还是会后悔，还是会有一些遗憾。所以当时啊，您做了之后，比如说你染了一头这个黄色的头发之后，您就会觉得哦，没有遗憾了。陈师傅啊，不知道您这种是凡尔赛还是什么情况，说真羡慕你们参加高考，我都没体验过就上大学了，就保送是吧。木西还补充到了说，一个学期那会儿才一个星期的假期，天黑到天黑都在学习呀。关于高考，您那年高考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和故事呢？都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聊起来哈。有朋友说多年过去呀，高考的心情已经是从紧张和焦虑当中逐渐的沉淀，转化为淡淡的笑意和释然了。还有说呀，说这个真的很快，转眼又到高考了。说去年高考还历历在目，也想起了那一年的同学、老师以及自己的高中三年呐。还有朋友这个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的，说想起那年考数学，说题目真的太难了，感觉算了半天没得出结果，手不停的在发抖啊。

P 师傅说到了高考前其实挺紧张的，因为从高一开始，老师就在强调高考的重要性，直到自己真正要走上考场呢，才发现高考也只不过是一场考试，整个人的心态啊，当时就放平了。考完呢，也没什么感觉吧，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高中3年转瞬即逝，挺平淡的。

看到这位朋友写得很深刻啊，说高考前呢我焦虑得很严重，经常失眠，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学习，说有一节晚自习我实在学不进去了，我就跟同学借了一本杂志看，书上的一段话呢瞬间点醒了我，说无论成绩如何都是青春的印记，也都是成长的见证，因为高考它不是终点而是一种起点，它就是人生旅途的那一站而非全部，未来的路还很长，每一个选择都将带领我们走向不同的风景。是啊，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其实还挺大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现在的努力也就是为了给自己不留遗憾嘛。而不管其实怎样的一个结果，那都是属于我们人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啊。祝我们的学子金榜题名。

张师傅写的这个也特别好，说备考的日子当中呢，我怀揣着梦想，跟同窗们共赴书海，我们像一群勇敢的航行者一样，在知识的海洋当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高考的那个夏天，不只是一场知识的较量，也是心灵的洗礼。它教我学会了坚持与拼搏，也让我收获了友情与成长。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夏天依然如诗如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当中。

还有风师傅说到了高考前一晚呀、啊，教学楼前写着"高考必胜金榜题名"的红色显示屏，举着班旗奔跑呐喊的同学，挥舞着年级大旗的年级主任，走廊里呢聚集的人群，满楼的欢呼和呐喊声。

0: 寓意胜利的红色跟热情挥动的手臂，在这一刻青春的热烈有了具象了。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来关注一下金盛鼎源阿浩师傅，您好。
1: 哇，上午好，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呀，你这回撤速度快啊！年轻玩家，你一直在二十三中的助手呢，你就回电台了，这就。哎呀，祝你周末快乐，这个工作顺利啊！持续路况输出，目前我现在行进到长春中路，长春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适中，车流量适中。我所经过的这个学校跟前，我都比较缓慢，不打喇叭，悄悄的经过。他们也是考试顺利啊，这会儿估计应该都出考场了吧？第一轮应该结束了。
0: 是的，
1: 也希望他们一切顺利吧。
0: 同样的祝福也送给路上的各位。阿浩师傅今天早上也是送考非常顺利啊，也辛苦了。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有朋友说，丁师傅说回头看高考呢，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还记得那天很热，因为紧张呢导致吃什么都吐，家里边离得远也打不到车去考试，幸得途中遇到了警车载了我一载，载了一截儿啊，说真的很感谢，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既充实又幸福。

0: 来，微信公众平台，小哥哥，你好。
1: 哥哥姐姐，感谢胜利，
0: 感谢，
1: 得了100分。
0: 100分，现在说实话不是很够啊，宝贝儿。
2: 我
0: 先把这祝福送给你啊，因为现在100分确实不太够使了。
2: 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
0: 但是吧，其实也还行。如果说你每科都100呢，那也不少了。
2: 好在曾经拥有你。
0: 你像帽儿当年的数学。哎呀，你就不太好意思讲了都，那就低的不能再低，100分，哎，那就很不错了已经，知足常乐。你好，
3: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妈，上午好啊，
0: 上午好，
3: 路况啊，从人民广场走的右手，然后到家乐福，一路畅通。
0: 嗯，
3: 今天高考第一天。祝天下所有学子金榜题名。请广大家庭啊，最好不要打喇叭。
0: 嗯，收到您的提醒，咱们多补水啊，注意您的这个嗓子啊。

梦说了，说高考其实对于成绩好的同学呢，那才叫压力，对我这种比较靠后的那就是一种飞跃啊。话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你就是这个努力的这个方向啊，包括努力的程度啊，或多或少啊，

0: 继续过来关注各位的语音信息。孟师傅你好，在哪儿呢？
1: 城北主干道在安永局这个路口。
0: 怎么着？
1: 红绿灯下边啊，一个奥迪车坏到红绿灯的中间路上啊。
0: 哎呦，
1: 一个女司机车往那一放就走了。
0: 啊，走掉了吗？
1: 半个小时左右啊，城北主干道这个西向州接近安宁局路口，大概有100米左右，靠最左侧有个井盖子，没了。
0: 哦，
1: 周边也没有看到，大家行时候千万小心啊。这个车速都比较快。
0: 收到。
1: 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被人盖上啊。
0: 孟师傅提到两个点位，一个是故障车的一个点位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井盖的一个路况点位啊。行经此处呢，首先来说注意避让，控制您的车距还有车速。宋师傅来了，说主持人中好，今天这个河马泉片区的车流量呢不是很大，今天高考，祝考生的加油加油吧。

林师傅说的这个还挺走心的，说本质呢就是阶段性的测验啊，现实已然如此，只能祝愿即将踏上考场的孩子们啊，已经踏上考场的孩子们了，已经是啊，说放宽心，正常发挥便是最好。一场考试啊，丈量不出人生的宽度，你们的未来一定有无数种精彩的可能。说太好了。老朋友大圣归来也在说帽中末好，青年路日月星光花园往北门好家乡。哎呀，这边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啊。一切就好像轮回，吕师傅，武昌大道机场到昌吉一路畅通。也有朋友把对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要高考的孩子们哈的祝福也送来了。看着了，说 L 说祝愿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也祝我的大侄子呵呵福宇轩高考顺利，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是的，如果说您这个家里边，咱们家里边也有要已经踏上考场的学子呢，我们也一样可以把祝福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让它飘在路上。启航说到了人生啊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没有参加高考，但是也一样拥有了很精彩的人生啊。

强说自己同班同学高考那天听着收音机，哎呀，心里呢就默默的难过。人生有梦，它各自精彩啊。小凡同学说帽高考那是几年前了呀，说我是整十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呢我是毫不紧张，希望孩子们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不辜负这些年的努力，放宽心别怕。哎，我高考那会儿啊，我是在内蒙高考，我们还考骑射呢。那天呢发挥的不是很稳定啊，才射中了九环。

0: 此间骑行也在说，我就在河马泉新区里边，各条道路基本上没有车呀。那宋师傅是在哪一个片区呢？啊，宋师傅说到的是这边流量车流量不是很大啊。车流量比较大的点位呢，是在青年路日月星光花园往北门好家乡这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边挺热闹的。
1: 这一刻怎么回头？
0: 班长张师傅来了，说坐在车上听广播，突然发现啊，我参加完高考呢，已经整整24年了，参加工作也20年了，真的是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啊！希望孩子们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呀。

UAN.B 这位朋友看着您了啊，说现在已经工作多年，独立之后发现自己掌握自己人生的感觉啊真好。说高考呢只是人生一战啊，希望考生们呢放宽心态，也希望家长们呢也放好心态，现在是孩子的后盾，一定要自己坚强。

0: 孟师傅说呢，说当年我们高考满分是480分，猜猜是在哪儿啊？
1: 你的回头画上了沉默，
0: 480分。
1: 情话心无雕刻，
0: 看看雨辰走哪儿了。
2: 你们中午好，
0: 中午好。
2: 万顺大街一路畅通，
0: 收到。
2: 今天哪哪都畅通了呀。
0: 嗯，是的。今天高考第一天嘛，所以说各条道路呢都是井然有序啊。临时绘画说到了，说这个当年啊高考是在20年前，哎呀，说就是在一里考的，其他的科目考的还行，丢分就丢到装马肠子那一项了，太可惜了。那熏的时候意思熏的挺好意思。我这么认真的，完了我就看，结果到最后是这么一个考试科目。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 Mr. D 说，帽啊，来晚了，打卡打卡，今天的路况一片和谐呀。这里也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数年伏案，终赢此刻，不必紧张，走过的每一步路，刷过的每一道题，都在为你铺路，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行。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是得偿所愿。
1: 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孟师傅的语音信息。你好，
2: 我想祝福孟凡月小朋友，
0: 嗯，
2: 学的都对，考的都对，
0: 好，

0: 安师傅这会儿的最新路况，说到兵团二中门口呢是有一个双向的堵车一个状态，刚考完嘛。Mr. Sun 你好，
1: 冒冒问个路况
0: 啊，
1: 南外环西酱园附近从西向东啥情况，堵着走那么慢啊？
0: 七角园这个位置有一些拥堵和排队，是这个意思哈。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呢，也麻烦跟进一下，让我们互通有无一下，帮助一下 Mr. Sun 啊。易阳说了，宝贝没关系呀，说这个阿姨当年啊，高考数学40分，说但并不影响现在疯狂的和数字打交道。倒是没毛病啊，我当年数学好像还没40分多呢，我偏科太严重。

0: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九四九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1: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0: 富康市雷锋车队，
1: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0: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1: 新疆哈弗联盟烘酒大队，
0: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1: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0: 红旗新疆车友会，
1: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0: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1: 新疆蜡烛救援队，
0: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1: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0: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1: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0: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礼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2: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我姐姐是位考生，我们现在正在去昌吉。去看我姐姐的考试。她在第二中学考试。
1: 也是祝你姐姐旗开得胜呗，是吧？那下第一科啊，尽量不要影响姐姐的考试心情啊，因为你会让姐姐这个心情啊，比如说见着你之后一想，哎呀，好高兴，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啊。奋勇向前说到了，说祝我的两个外甥，一个是乌鲁木齐何岩峰和博湖的刘鑫，希望外甥提笔有思，落笔有神，合上笔帽那一刻呢，是有这个收刀入鞘的骄傲。愿放平心态，稳扎稳打，把每一道题目都做成加分的惊喜，考出满意的成绩，奔赴属于你的星光大海。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

0: 关注路况，关注高考，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哈尼娜警官啊，在新大附中执勤，在此需要做出一些提示。您好，哈尼娜警官。
1: 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好。
0: 嗯，
1: 我现在在新大附中上这个高考勤务。现在这个以前是这个新大附中不是在新疆大学这个家属区里面嘛，然后他的以前的进出口的路口在延安路这边，然后为了这个考试，这个考试家长接送孩子方便，他们把这个东面的门这两天都打开了，就是赛马场那边出来的门。
0: 哦，
1: 所以在这个群众都可以，现在好多群众都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在这里面提示一下，他们没必要在这掉头，还要从延安路出。
0: 哦，
1: 从那个赛马场那边出也可以，就是延安路进来，直接从赛马场那边的东门可以出。
0: 哦，那同时哈尼娜警官，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提示吗？
1: 就是他们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延安路这个门又出来，所以就一直掉头的呢，在这把这个组织都水泄不通了。
0: 哦，
1: 等一下大家啊，对他们，因为好那边的东边的那个赛马场的门平时他们不开，
0: 哦，
1: 为了这个方便，这个高考两天他们把门打开了，因为好多群众不知道，所以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然后还有没有这个群众里面要是有那个104.9那个维吾尔电台的话，也通知一下。
0: 嗯，
1: 好的，
0: 好嘞。那就是按照哈尼娜警官的表述呢，是在这个赛马场的东门是已经开放的一个状态，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说您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这两天呢从这个赛马场东门进行一个行驶方便。感谢哈尼娜警官的提醒，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哈。
1: 好，非常感谢，谢谢。

0: 阿妹说到了从八中接宝贝儿考试出来喽，走天山路呢，稍微有一点点堵，给大家提醒一下，避开一下天山路吧。后知后觉，李师傅说到了西山四道岔东向西，距离桥洞200米呢，右侧车道呢，这此时此刻是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点位在这儿。如果说您行经此处呢，注意您的车距，保证您的车速啊，提前的避让一下。Nancy 也说到了，这波孩子都是听着949长大的，也感谢各路主持人早上每天早早晚晚，孩子们上学路上的温馨提示啊。
1: 上午12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4: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5: 哇，太好看了吧！
3: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5: 种草了，种草了。

0: 1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
1: 太言语中，记得当初你弄我弄，车如流水马如龙。
0: 还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喽。

孟哥问呢，说怎么报路况呀？您现在跟我们的这种互动，首先来说已经成功了。接下来呢，您就比如说您文字信息可以直接输入进去发送过来，我就能看得到。同时呢，如果说想省事儿一点啊，看看您左边呢会有一个键盘的这么一个

小标志，点它一下，然后就变成语音了啊，就像您平时给这个亲朋好友咱们发个语音什么的，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朋友都在用到的，就是这个语音转文字的一个状态啊。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来看看我们交完之后孟哥的第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啊。
1: 谢谢师兄，我再报个路况。
0: 好的。
1: 这个骑马山隧道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出事故。
0: 骑马山隧道没有出事故。那是在后知后觉，李师傅报来的路况呢，是在西山四道岔东向西，距离桥东200米右侧车道的两车刮擦。如果说您行经此处呢，这个事故点位啊，麻烦再帮助我们跟进一下，处理原因啊。阿迪力师傅在说，西山高架东向西，西山隧道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隧道里边中间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正在上拖车，等待释放呢，它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说如果说您堵在这边了，耐心等待啊。孟哥报路况报得很好啊，持续不断分享啊，常来玩。临时绘画，你好。
2: 上车就听95，上车就要报路况。你东区108中学的红绿灯跟前，接考生的家长车在路边哈，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啊，耐心等待哈。过是肯定能过，但是不要着急，不要打喇叭。
0: 嗯，不要打喇叭啊。

0: 漫步，你好。
1: 你们哥哥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来报路况，五星路桥底下建工医院到八一中学这里堵车。
0: 嗯。堵车咱不堵心啊，告诉爸爸妈妈给他们开车稍微也控制点慢点，不用心不用着急啊，多堵一会儿多报两条路况，特别喜欢听你叫我名字的时候不是，咱也希望你能早早回家啊。
2: 你就是唯一
3: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4: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3: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4: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3: 2026，九四九与你
5: 一路同行，
3: 温暖相伴。

跟进一条路况，刚刚呢就在12:05的时候，阿迪力师傅报来最新路况，西山高架东向西西山隧道堵车，原因呢是因为隧道里中间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正在上拖车，不离不弃更新08的时候呢，收到了拖车已经把车呢给拖走了，等待释放的时间越来越快了啊。

0: 再来跟进一下安浩师傅的最新的语音。你好，
1: 猫儿，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好了。
1: 路况输出，目前已经行进到南湖路。
0: 嗯，
1: 南湖路往西红路的方向，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正在车流量适中。
0: 好嘞。
1: 哦，猫儿，那个种烤的那个车贴，
0: 嗯，
1: 还有吗？在哪给领到啊？我要说去补领一个。
0: 哎，这我还得给您问一问哈。有应该是能有吧，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啊，得跟您确认好了之后再说啊，这咱不能说瞎说呢，全是红色。不离不弃说，那拖车已经把车拖走了，出了隧道就通畅起来了哈。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喜欢吃白糖这位朋友说到了兴业路再到西泉街一路畅通，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文字语音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还有老朋友新朋友的签到打卡信息。有朋友在关心说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的补贴政策，全疆落地实施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呢，配套补贴资金是5000万元，活动呢自6月1号起呢实施，补贴资金呢用完即止，最晚兑付的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12月1号。根据政策的规定呢，凡我区个人消费者在全疆各地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置裸车价格合计5万元，含5万元以上，登记为非运营性质的小型、微型乘用车呢，且在新疆本地完成了机动车注册登记，即可申领定额消费券。那其中呢，购买2.0升以下啊。包括2.0升啊以下的这个排量的燃油车呢，可以申领到3000元的一个消费券。那购买纳入到免减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的目录当中的新能源乘用车呢，可以申领到4000元的消费券。消费券呢拆分啊，单张面值呢是100元，可以在属地合作商超啊、百货啊、餐饮门店呢满额抵扣使用，不找零，不兑现。不兑现现金啊，那补贴呢采用的是线上平台的一个申领，地州市分级审核线下商户核销运行的一个模式，每名消费者的活动期间呢仅限享受一次补贴，那消费券到账之后的60个自然日呢为有效期，逾期作废不予补发。

0: 立夏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指向标啊，一个指向标志，这不是专属于帽的市场吗？牛马市场。立夏很高兴啊，说嗨、哎、你看看我，你看我看到了什么，猫你看我看到你的市场了。谢谢啊。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1: 温暖相伴。

0: 木哥学会报路况之后，持续不断的输出。你好，
1: 49.498个路况，
0: 好
1: 那个
0: 嘞。
1: 西城街那个地方，刚才我和我爸爸妈妈走过去的时候，那有一辆大货车停住了。
0: 哦，说这个西城街啊，靠近儿童医院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呢，一辆大货车呢是占据在右侧的车道。提前的避让，同时呢，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
2: 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
0: 没关系的，孟哥，这就是一个很不错、很完美的开始啊！
2: 有太
0: 以
2: 多
0: 后多多来这个来报路况啊，慢慢的呀，那就是这个手拿把掐儿。
2: 爱你的
0: 熟能生巧嘛，
2: 无处投递，
0: 949会生活，陪伴路上的各位，再来关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026年6月25号到29号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即将热力开启呢。这一次博览会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首次推出了官方的原创 IP，叫做"猛犸星星"，这个全套的限量文创。这就是博览会呢自创办以来的首套自研周边，那就得收藏起来了吧。展馆里呢还设置了两大文创的主题店，一个呢是在1期展厅长廊，另一个呢是在2期北门的入口，带您可以一站式的解锁亚欧盛会的限定好物。门店呢围绕着是软萌的福马欣欣，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首发多款限量的宝贝。先来说这个冰箱贴，一共4款风景主题，和睦的雪屋、雪原木屋、赛里木湖天鹅、大漠胡杨毡房，还有伊犁山野杏花，猛犸星星呢穿梭其中，然后背后呢实景手绘，每一枚都是新疆的微缩名片，还有博览会的专属纪念的徽章啊，鎏金莲花底纹分粉棕双色啊，正中呢就是我们的猛犸。很萌的这只马哈、底部呢融入了博览会的标志啊，精致也很大气，金属的书签呢也非常的有创意，做成了这种票签的样式，猛犸一跃而出，然后刻着"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的祝福，特别应景马年以及当下的这个高考。其实这些限定单品呢，个个独具匠心，也跳出了传统纪念品的套路，以原创 IP 呢为桥梁，把丝路文脉呢跟新疆民俗风貌呢串联在一块儿，每一件都是一扇微型的文化之窗。其实如果说您去到这边啊，届时来到这边选购的时候，沉浸式的也可以感受一下新疆的多彩魅力和独特的底蕴。喜欢收集一些文创啊，想留下一些独家记忆的朋友呢，就不用错过这一次，亚欧博览会了。那记得六月。

0: 梁红，梁师傅，你好，在哪儿呢？
1: 驾车最近就是上车这包上，从河滩上来，走314国道，往野生动物园方向8公里加300左右，有在行车道有一个黑色的 SUV， 发生了单车事故，撞护栏了。
0: 嗯，
1: 后方没有摆三角警示标志，摆了一个椅子。
0: 哦，
1: 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8公里左右。
0: 收到。在这个点位呢，是有一个事故车辆在这个位置后方呢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他反而放了一把椅子在这个位置啊。说实话也不太合规，但是也很危险。如果说您心经此处啊，提前减速避让。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从12点到13点钟到达旅客达到2600人，出租车需求数量达到520辆。
1: 来自于
0: 这会儿我们的迪哥迪姐，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前往一下了。
1: 相逢
0: 看到大圣归来说说这个你们电台门口啊已经是去了2次了，
1: 吹来的晚风，
0: 但是啊我们这2次里头一次都没有说邂逅和相逢过，你就是这还是缘分不到啊，是吧？
1: 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
0: 再来说说身边事儿啊，今年呢新疆计划新建口袋公园呢是70个，新增或者说改造绿道不少于50公里，目前新建的口袋公园呢已经全部完工，已新建改造绿道30.2公里。今年以来呢，全疆各地按照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适地适绿的原则呢，坚持全龄友好、适老宜幼、便民惠民的理念，持续开展呢城市公园建设改造工作。一方面呢，挖掘城市空闲地、边角地等空间啊，持续推进这种口袋公园和绿道的建设；而另一方面呢，利用城市公园现有的设施设备建设和改造中华文化展示交流场所，将城市公园呢打造成为文化润江的鲜活阵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Hello, Mark，持续路况输出。目前我从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下这个四道岔，过这个隧道，这个桥底下，目前一路畅通啊。
1: 好，
0: 天街的方向现在目前畅通啊。
1: 嗯，收到，畅通的路况，畅通的心情啊。师傅，这个快到饭点了，也要好好吃个饭啊。那忙活一上午了都。

九四九会生活，带您一块了解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低温20摄氏度，高温30摄氏度，东北风3级。阿勒泰呢多云转晴的天气，29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度到18度。阴宁小雨，23度到17度。博洛小雨转阴，30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0度。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4度。阿克苏阴转多云，31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度到20度。喀什小雨，27度到19度。和田小雨，20度到19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0摄氏度，低温20摄氏度，东北风3级。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微信公众平台倩儿来了，老朋友说到了今天呀、天气很给力，也在为高考学子们的乘风纳凉，愿少年自有凌云志，落笔皆是上上签，愿你超常发挥，不负韶华。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焦虑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11: 时间又来到了中午的一点，中午好啊，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每时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周天，当然了，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一天。不知道这一会儿朋友们在路上都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过来。

年啊，一到这个高考季，关于一些饮食调理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考生专属的饮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像高考期间到底该怎么吃，或者说，哪些能吃，哪些尽量别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几个说法啊？像这个高考呢，必须要大补一下，多吃一点大鱼，或者是多吃点肉，或者说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考前呢多吃一些凉菜，这样能够解暑去火，以及一些这种功能性的饮品，它能够提神提分。关于这些高考的饮食传言，我相信也有很多考生和家长咱们都听到过。每到高考呢，有一些这个饮食误区啊，也是年年都在刷屏。那么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考生的考前餐桌究竟该怎么搭配最稳妥最健康？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把最新的消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五位幸运听众获得这个美食套餐。首先第一个套餐呢是交个朋友相互支持，这个交资黄面啊，是本地人呢都非常爱吃的交资黄面烤肉，非常的筋道爽滑，浓郁的料汁拌的这个黄面可以说真的非常香，而且还有外焦里嫩香溢四气的烤肉。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焦资黄面烤肉套餐呢，里边就包含了首先是一份焦资黄面，另外是两串特色烤肉筋，还有两串烤蘑菇和一瓶可乐。而且这个焦资黄面烤肉也是在乌鲁木齐拥有30多家连锁门店，大家如果是想要获得这个美食券的啊，现在呢就可以许愿许起来了，同时呢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当中。就是刚刚问大家的，觉得这个在高考期间到底该怎么吃，或者说到底有哪些东西是能吃的，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欢迎大家把这个互动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刚刚呢说了有两位幸运听众会获得姜丝黄面的套餐，今天还会出现三位幸运听众能够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也是一样的，大家只要分享美食或者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直接许愿，都有可能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五份啊美食券。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它里边有什么。首先有特色的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再搭配上山西本土金刚的6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这个位置呢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这个位置，店名叫做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店。如果大家想要现在就去尝一尝的话，也可以拨打他们的联系电话0991266642，0991266642，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听友朋友们到店品鉴一下山西的美味。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会儿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打卡签到信息啊。后悔师傅这一会儿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这个珊珊好久不见啊，打卡打卡，哎呀，一个星期就见这一次，经常关注一下那个全媒体平台的直播啊，这样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天天都见呢。另外呢，看到 MRD 也说了啊，这个如果是高考之前，建议辛辣刺激还有重口味的咱们就不要吃了，还是需要一些清淡的饮食。你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或者是蛋白质啊，这个是 MRD 这位朋友的看法啊。小班同学呢这会儿也来了，说哇山子中午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啊不知道吃点什么，准备听一听节目等等启发。另外说我高考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平时的吃法，我记得我那天是吃了一个过油肉拌面，很不错，加面了吗？
阿拉雷呢也在许愿姜子黄面，另外说高考期间清淡饮食，不要过度的进补，只要平稳度过就可以了。另外看到这一会儿王杰王师傅也是来在打卡，打卡交个朋友，这个应该是在许愿姜子黄面的是不是？因为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有两份奖品要发送给各位路上的朋友，所以大家

许愿的时候也可以在后边注明一下，或者是打一个括号写一下，是想要焦滋黄面，还是想要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这样呢大家写得更清楚，也就不会跟大家发错了啊。美少女壮士呢也说打卡打卡啊，南湖腾飞大厦这个位置车流量正常，收到喽。还有远这位朋友说，考试期间不要吃冷饮，要喝点温水，不要吃太油腻的食物，还是要清淡饮食的。另外李涛师傅也说，高考期间呢还是以常规饮食为主，尽量不要太过于像大鱼大肉，我们就是常规的就可以了啊。另外说我想要券儿啊，李涛师傅您想要哪个券儿啊，注明一下，大家只要现在这一会儿许愿的我都会记在我的小本本上的。今天除了有这个焦滋黄面，还有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各位朋友们一定许愿的时候在后面记得标注一下。抱抱是只猫说了，珊珊中午好，我觉得在高考期间呢少吃一点水果，像什么西瓜呀杏子呀，就进这样的吃太多了可能会闹肚子啊，其他的呢我觉得都可以是正常吃，主要还是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孩子呢始终会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哎，说得非常好啊。另外 DK 来报路况了，这是你好珊珊，机场高速从老机场一直到科西街出口一路畅通，来一份焦滋黄面吧，许愿了我就会记住的啊。阿拉蕾呢也在分享最新的路况，目前新一路西向东昆仑路和南湖北路的丁字路口在二手车市场门口，现在车流量不算太大，一路畅通。另外容颜这位朋友也是来了啊，说珊珊中午好，打卡签到，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哎呦，收到了啊。还有雨一奇这位朋友呢说，高考期间饮食呢最好啊还是考前一个小时之前去吃，意思就是不要吃得太晚或者是太早，是这个意思吧，会晕碳吗？晨晨啊说打卡打卡，机场高速双向这个交通都有一点缓行，大家慢行。另外说啊，许愿的这个说都要，一个人一天只能获得一份啊。行，我知道了，您不挑，那如果说获奖的话您就是 A 和 B 都可以，就是姜丝黄面和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都行啊，收到了。容颜说了来一瓶古井老瓷贡，如果想要古井贡酒的话，大家明天啊工作日的时候准时收听一下中午一点当中的美食美课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发送的是姜丝黄面的套餐和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这一会儿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持续不断的许愿当中啊，大家只要许愿了我都是能看到的，另外报路况也是都能看到的。冬梅来了啊，说葛家沟路段目前车流量大，另外许愿要姜汁黄面哦。还有阿拉蕾这一会儿分享了一下今天的午餐，是不是说今天的午餐呢是西红柿打卤面再配一个凉拌黄瓜，天哪，西红柿鸡蛋打卤面吃腻了之后再来上一口这个酸酸辣辣冰冰凉凉的凉拌黄瓜，太解腻了。陈师傅也在说高考期间呢尽量还是你平时怎么吃还是怎么吃最好，不用特别的去进补，也不要吃冰箱的剩菜，一样的不要吃得太饱，少吃一些。像打卡了抱抱是只猫，许愿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好嘞好嘞啊。快乐行者呢发来了一打卡了抱抱是只猫，许愿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好嘞好嘞啊。快乐行者呢发来了一个今天的午餐菜系，是不是我来看一下啊，是12:11拍摄的，那它应该算是一个早午餐，这应该是，哎，这个是什么，有点像锅贴，但是它又有一点怎么形容呢，跟大家，它这个形状呢是长方形的，煎的金黄金黄的，然后还有一盘小小的辣椒蘸料，就是包子的形状，但是又有一点像锅贴啊。
这一会儿呢，来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心如止水说了，这一会儿呢是在家收听949，支持一下这个高考考生。同时呢，今天预约一下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好的啊，朋友们。另外看到，哎呦，艾伦奈师傅来了啊，说打卡打卡，许愿一下。哎呦，行啊，奈师傅，我以为是要许愿那个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呢。看到这会儿李奇也来了，饺子黄面融合城里面也有，说味道不错哦，可以来融合城和古井贡酒吃柴卧铺彤彤辣子鸡。这个饺子黄面呢是在乌鲁木齐有30多家连锁门店，大家如果说获奖的听众朋友们啊，只要找寻一个离咱们家最近或者是离公司离单位最近的去直接核销使用就可以啦。啊、哦，快乐行者说这个就是东北锅贴是吧，我就说长得有点像锅贴呢。另外心如止水还在分享了，说这个我做的西红柿打卤面呢可是一绝哟，可惜呀、啊、朋友们吃不到啊，只有我还能看一看这个图片，朋友们只能听着我的这个描述来就是想象一下这个西红柿打卤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颜色吧。看到这一会儿时间来到了13:14，与此同时呢，也欢迎路上更多的朋友把最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签到打卡信息，或者是咱们的许愿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一段美好的音乐过后回来，咱们继续接着聊。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爆了款。
3: 嗯，
2: 喝酒这个不敬供酒，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珊珊，你吃饭了吗？报个路况啊。
3: 好嘞。
2: 从河南路走到河川，然后到梅东区宣批院。
3: 嗯。
2: 一路畅通。我现在准备回家吃老爸包的韭菜肉水饺。
3: 哎呦。韭菜肉的饺子，天哪！那吃的时候能不能就是也继续持续不断的跟我们把互动消息发一发，到时候可以拍一个图片分享过来啊。你看啊，这一会儿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跟我们分享最新的一些美食信息，包括我刚刚看到有朋友也在说啊，说哎呀，这个中午又到饭点了，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包括之前小班同学也是说，今天中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吃饭，想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给自己的午饭找一点灵感，跟大家也说一下，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他们家又推出新品了，而且这两天因为天气比较热嘛，逐渐的升温了，所以他们家呢现在目前增加了像浆水面、浆水面呀，还有羊毛宫的地道凉皮子，而且尤其是那个烤肉啊特别好吃，包括最近新推出的红烧牛肉米饭，还有他们家的丸子汤、牛骨头啊，就是红烧牛肉米饭，基本上吃过的顾客都说味道非常可以。而且跟大家说一下，除了燕海杂粮臊子面呢，大家还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下燕海大盘鸡。你看啊，中午你不管是想吃米饭的，有红烧牛肉米饭，想吃丸子汤的，想喝牛骨头汤的，或者是想吃凉皮子的，浆水面和羊毛宫的凉皮子，以及想要吃这个杂粮臊子面的，不管是干拌的、清汤的还是怎么样的都有，或者是我们想吃大盘鸡的，就是他们家那个土豆啊是属于绵绵沙沙的那种，我觉得土豆是最最最下饭的，老香了，可吸味儿了，都可以去导航搜索一下。但是燕海杂粮臊子面和燕海大盘鸡是在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今天中午更想吃点什么口味的，导航前往一下就可以哦。另外看到三屯杯这位朋友说，我是哈佛联盟红酒大队的送考司机，13:20，目前已经抵达考生楼下，现在准备就绪，马上就要去送考生了，是吧？在此呢，也是提示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在行进的路上，尤其是路过一些学校的周边或者是学校的附近，尽量啊，还是不要去鸣笛。如果发现有送考车辆呢，也耐心等待一下，不要太着急了。毕竟高考也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也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在明天啊，因为明天是周一，估计明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呢也会来得比较猛烈，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如果遇到送考车辆，尽量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啊。我看到抱抱是只猫在分享啊，说葛家擀面皮的辣椒啊是属于香而不辣的那种，而且麻酱呢绵密醇香，蒜香浓郁，醋香浓厚不呛口，哎呦，这个形容啊 说这个牛筋面的筋道吸汁，昨天就想吃这口了，然后今天中午才吃上，是吧？哎，我也特别喜欢吃牛筋面，我觉得牛筋面相较于那个凉皮儿来说，它会更加的吸辣味儿，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辣。哎呀，我得咽咽口水了。

0: 小白同学在问啊，说珊珊是哪一年高考的呀？我是2019年啊，其实也有好，哎呦，也有个我数7年了，是吧？天哪，过得真快呀！7年前高考的。还有永平师傅这会儿也来了啊，分享了一个最新的路况，说珊珊中好，西虹西路由西向东，目前车流适中，正常通行。同时呢，许愿一下山西尊享套餐。好嘞，收到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过一过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刚刚呢，大家其实一直都在围绕一个话题，就是在高考的期间，孩子们到底怎么吃，他才能够又科学又省心。其实呢也很简单啊，因为你看啊，在新疆四季分明，物产呢很丰盈，大自然呢馈赠了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应季的食物，其实也就是应考的滋味，就是基本上大家还是按照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平时呢，我们可能吃辣的吃的比较少，那么我们在高考之前呢，尽量也是同样的少吃点辣，尽量就是不要吃辣了啊。包括你看一些清爽爽口的家常过油肉拌面啊，里边有这个本地的时蔬，或者是吃一点清淡滋补的羊肉汤啊，少油，少放点油啊，这样呢就能够鲜香适口。主要这些呢也是新疆孩子最习惯最养胃的餐桌味道嘛。其实高考这两天，家长朋友们啊，咱们不用大费周章的去改变食谱，当然了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对于新疆的学子来说呢，熟悉的家乡的味道就是最安心的底气，一口家常饭能够稳住肠胃，同时呢也是稳住心态，更是稳住整场的考试的状态。像我在高考之前7年之前啊，我想想我吃的是什么。其实我也吃的就是家常的一些炒菜呀，你像米饭、面条，或者是一些早上嘛，你可以喝一碗杂粮粥，比较温和养胃，能够比较稳定的去供能，同时保证大脑能够持续的供氧。如果是菜品的话，肯定还是优先推荐一些像鸡蛋啊、瘦肉啊这种清蒸的鱼虾，比较清淡，而且蛋白质充足，同时又是比较容易消化的。但是还是一样的，就是在考试之前呢，咱们尽量不要吃太多的水果。第一个是水果，它的水分很多，你吃多了肯定是要想上厕所的。我们尽量还是少吃一点啊，饭后呢可以稍微补充一点，你像圣女果呀，还有樱桃这种比较温和的食物。如果这种吃完饭马上就去冰箱里把这个冰冰的西瓜给抱出来，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太建议的啊，还是主要是舒缓情绪，正常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考试。来吧，这会儿看到杨健师傅发来了语音消息啊，中午好。
1: 49主持人您好，
0: 嗯，
1: 我觉得高考生的饮食习惯首先保证要清淡，
0: 对，
1: 然后不要有特别突出的食品，就跟平时的食品可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要清爽可口，然后作为考生的休息和睡眠也很重要，搭配一个特别好的睡眠，再加上合理的饮食，
0: 嗯，
1: 会更攒劲。
0: 哎呦，说的真的很全面啊。还有第二条，来
1: 最后想对每一位考生说，不负韶华，
0: 哎呀，
1: 你我皆是黑马，祝大家旗开得胜，考出理想的好成绩，报考自己理想的高考志愿，谢谢大家。
0: 哎呦，杨健师傅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的温柔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再次祝福今年所有2026年正在参与高考的考生，我们一定是能够超常发挥的。最重要的还是放平心态，今天上午的这个上半场的考试已经过去了啊，哪怕是可能比如说有几道题觉得临时没有发挥好，咱们也不用着急，也不要太过于的焦虑，只要把后边的几场考试正常发挥，相信所有的2026年的考生都能够最终取得自己心仪的这个成绩，上一所自己心仪的学校啊。看到这一会儿时间来到了13:27，那么一段定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高考的饮食，聊一聊日常的美食。如果各位朋友们想要获得美食券的朋友，也可以持续不断的发来您的许愿和互动信息啊。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今天呢，也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在节目当中会产生5位幸运听众。首先呢，有2位幸运听众会获得焦滋黄面烤肉的一份，焦滋黄面2串特色烤肉筋，2串烤蘑菇。菇和一瓶可乐，还有3位听众朋友呢，会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里边包含呢特色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的陈醋。如果说大家想要获奖的，也这个时候啊许愿，咱也不晚。心如止水啊，刚刚说，哎呦，珊珊的歌这么小众的，应该是上上首歌吧？不小众，不小众，上上首歌应该是。曾舜晞的私有时刻啊，刚刚那首歌放的是949的光，看到心如止水也在说，每次呢听到这首949的光都忍不住的跟着哼唱起来，现在朋友们应该对这首歌都很熟悉了啊。另外说，哎呦，这个我儿子呢是16年高考的，其实在高考期间你就不要吃和平时不太一样的饭啊什么的，这样呢就比较平衡，不会出错。另外现在看

也窗外目前红山路还是双向畅通的，其实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在高考期间呢，尽量还是不要改变自己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这样也比较保险。我不知道路上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就是自己高考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高考的时候当时的一种心情啊。看到飞腾师傅这会儿也在分享说，必须是一根油条两个鸡蛋啊，传统不能丢，就100分嘛。但是现在我记得满分应该是过去了好久啊，120吧，满分是120哈，那应该是要吃两根油条和一个鸡蛋，要把第二根油条给它摆成一个二的形状，然后咱们再吃啊。达飞这位朋友说了，9499949在河滩路进滨河南路的路口发现了一只小狗啊，是一只棕色的泰迪，感觉是一只小流浪狗，但是应该又没有流浪很久，想找一找主人，我们也帮您来说一说。王琦师傅这会儿也来了，说珊珊中午好，打卡签到，从武警医院到长春路的万达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抱抱是只猫也在说了，考试之前呢还是不要吃的太撑太饱，要不然稍微会有点这个容易瞌睡啊，也有道理。另外也在说这个949的光，就是刚刚那首歌，说百听不厌，哎呀感谢您的夸奖啊。陈东林师傅说了，珊珊中午好，周末愉快，快看一看我做的江水面怎么样呀，好吃还解暑，我来看一看啊。哦，哇塞，东林师傅这个辣椒切的这么规整，这个是配菜还是，哎，这个特别像那个拌面，之前就是那个拌面的配菜耶。天呐，东林师傅，我是第一次见摆盘摆的非常的完美。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这个白白净净的盘子周边呢是没有滴上去一滴油的，而且整个就是看上去很清爽，很干净，很舒服，这种感觉啊。啊，飞腾师傅说现在满分是150了吗？好嘞好嘞啊。啊，语数外满分150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看一看其他朋友们说的啊。安之若曦说了，珊珊中午好啊，前天呢送我的这个姜汁黄面呢我去吃了，服务呢特别的热情特别好，我又点了自己喜欢的几个烤肉烤串儿吃，最后呢是吃得非常非常饱，套餐里边还有一瓶可乐，因为平时不太喝饮料就没有喝，走的时候还忘记拿走了。哎呀没关系啊，下次咱们再接着去再尝一尝好不好。看到扛这位朋友说我想吃泡泡油糕，那应该是在许愿这个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吧。还有两个句号这位朋友说直播回放，如果是想要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大家可以下载一下丝路视听的 APP 啊，在这个软件当中可以回听以往过去7天所有时段的广播节目内容的。如果是视频直播的话，暂时是没有回放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明天早上7点钟关注一下啊，明天早上7点钟我也会带着大家在乌鲁木齐交警支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场的实时路况，同时呢跟直播间也会有一个连线，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和锁定一下。抱抱是只猫说了，我在那会儿高考的心情就是紧张又期待，就是觉得这个上学呀确实上的比较的辛苦，多年的努力终迎来收官一战。哎，我真的我也记得，就是在6月7号不是高考嘛，就是6月6号的晚上，这一晚上真的是失眠啊。到第二天到了考场之后，就碰到自己的同学嘛，就问同学说你昨天晚上睡着了没，然后就发现好像每一位这个同学啊都蛮紧张的，就是前一天晚上都会小小的有一个失眠。但是其实呢还是要跟所有的这个高考的学子说一声，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去放平心态。第一个一定是休息好，第二个是吃好啊，真的是就是吃好睡好，到了考场上呢就会发挥好。
我看到这位朋友啊，但是这个名字在我们这儿是好几个小方块啊。中午好，说珊珊小姐姐，中午好，我来

卡签到一下，昌吉的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一路畅通。另外快乐之旅呢也在分享说，珊珊中午好，现在的东外环七变三这个位置也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几首歌送给大家，稍后回来就要揭晓一下今天获奖的幸运听众了。所以如果说还没有积极许愿的，或者是许愿的信息就发了一条的，我们也可以持续不断的来发一发啊，一会儿咱们就来揭晓啦，朋友们。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无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引导。

0: 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子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这个信息啊，首先呢，我还是看到 MRD 这位朋友说了，还是要提醒啊，高考前呢，大家可以放心吃妈妈牌或者是爸爸牌的美食，就是家里面的这种家常饭，家常的味道嘛。还有雨一奇这位朋友说，当时我们高考完是还没有结束的，考完还要估分，估分完了报志愿，翻志愿书要看学校，同时也要看专业。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是分数出来了，然后再报志愿，这个要估分确实啊，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忙忙碌碌的。还有心静如水这位朋友说，今天呢，我也是持续的在许愿这个山西的美食套餐，看一看我做的这个打卤面好看不？心静如水啊，刚刚一直在说呢，感觉特别香哎，尤其是这个配色。还有永平师傅这会儿也在，目前报来一条最新的路况，现在东泉路由南向北车流适中，正常通行。还有这个小方框，哎，我刚刚刷新了一下啊，就是在右边的这台电脑上是能够看到您这个名字的，应该是叫Flower 是吧，说我家的这个小朋友啊，就是哭着闹着要把家里的收音机打开，要听949，说要听每时每刻还有一路畅通。哎呦，那太好了，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都是我来陪伴大家，今天都是我陪伴大家啊。快乐之路也在分享，目前青年路日月星光路段双向一路畅通，同时高考时段一定要清淡饮食，而且说不就是不能吃的就是过撑啊，过饱这种是不可以的。包括以前呢就不说在高考期间了，我记得以前在节目上也是跟大家分享过的，尽量我们平时吃个7分饱8分饱就差不多了，还是不要吃成那种10分饱，就是吃到得扶着墙感觉肚子特别难受的这种状态，是在平时的日常饮食生活当中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吃啊。另外再分享一条路况，王琦师傅报来最新的路况，目前长春北路喀什东路从万达到师大文光校区双向畅通，高考期间呢还是一定要吃的清淡一点，吃一个差不多饱就行了，少喝一点水。另外这一会儿许愿浇滋黄面，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此时此刻呢也是需要揭晓一下今天获奖的几位朋友好不好。其实我刚刚呢一直在犹豫，所以我决定先揭晓一下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获得这个套餐的3位幸运听众，他们的这个名字啊分别是，我看到有2位朋友还比较有缘，一位是叫做这个尔东辰，后面应该是有一个小表情啊，但是我们这边是看不到的。另外一位啊是这个晨晨啊，一位是尔东辰，一位是叫这个晨晨的听众朋友。这2位听众朋友，如果这一会儿还在收听每时每刻节目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分享过来。这个晨晨刚刚就说嘛，说许个愿啊，不管是什么都可以，所以就给您送上一份这个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另外获得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位嘛，就是3位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是这位，最后一位是这位叫做知足常乐的啊。哎呦，就是刚刚又发来了一条消息，之前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我记得这一会儿呢抓紧时间啊，尾号是9826的这位朋友，抓紧时间这3位听众朋友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他们家店在哪里？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店名就叫做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店。如果是找不到位置，想要提前就问一问啊，或者是提前想要定个位置的，大家可以拨打0991266642，0991266642。来，你看啊，我们继续来过一过。我看到这位朋友说班长13年，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班长13年啊，说高考完了之后第2天就开始估分，估完分填志愿，

这个是零几年那会儿，到现在差不多有20来年了。当年呢，我考大学，就是家里面人就说还是得考上的，是这个意思啊。现在目前已经参加工作20多年了，哎呦天哪！这样子的话，大家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了？就是一下子就能猜到你今年多大了。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想要券的啊，希望今天能够许愿成功，大家不要着急嘛，这不是才发了3份出去，不是还有2份没发出去嘛？所以啊，这几分钟的时间想许愿的朋友，没有刚刚没有中奖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许愿的呀。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你看啊，这位叫做爱孩子的爸爸在分享说，新 A3Y181 这个车在机场高速到木材厂这个位置见缝插针的在超车。怎么说呢，如果说确实有一些非常着急要紧的事情，我们也理解各位朋友们开的可能会比平时的速度稍微快一点，但是记得啊，在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把转向灯打起来，而且呢，你首先你打转向灯，你得给后方的这个车辆做一个及时的提示，而且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就算我们这个再着急，你肯定还是得遵守交通规则，除非是一些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情况。另外呢，也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包括从明天上午以及明天下午，因为明天早上这个高考送考会跟早高峰可能会有一个交织和重叠，如果各位朋友们明天早上出门出的比较早，在路上碰到了一些送考的车辆，或者是说在这个学校周边看到了一些临时停放的车辆，咱们也尽量啊，不要去鸣笛催促。也是提示一下各位送考车辆，其实我们就是在高考期间，全市有非常多的临时停车点是提供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的，大家只要哪怕是在学校周边啊，学校门口只要单排的顺向进行停放就可以喽。另外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分享啊，说这个949你好，我在河滩路进入滨河南路这个小口子附近呢，捡到了一只棕红色的泰迪小狗，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380995230613809952306。如果说有人在附近或者是近期就是遗失了自己的小狗的话，听到这个广播可以跟这位朋友联系，因为感觉这只小狗呢是像刚走失不久的，因为它这个毛啊长得还不是很长，同时又比较的瘦。再重复一下这个位置啊，河滩路进入滨河南路的小口子这个附近，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380995230613809952306，一只棕红色的泰迪，应该是一只小公狗啊。与此同时呢，这一会儿也要来揭晓一下今天最后两位获奖的朋友，也就是获得姜汁黄面的两位朋友啊。我是这么选的，首先我是选了一辆送考的车辆，我看到这个聊天记录，首先是在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踏上了送考的路程，包括今天中午我们每时每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分享说，目前呢已经准备就绪，准备出发了，准备送这个考生到指定的考场考点去。所以这位朋友啊，刚刚呢看到应该是哈佛车队的，叫做三屯杯布莱恩李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也是非常感谢这些所有的热心爱心的送考车队。来吧，最后一位啊，今天获得交资黄面的就是5位幸运听众当中的最后一位，看看谁会是这个幸运儿呢。来吧，依旧是选择这位叫做陈冬梅的这位朋友啊。刚刚以上的我看到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的朋友已经很快速的就是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了，那么接下来冬梅和这个三屯杯布莱恩里也是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当然了啊，如果说这一会儿还是在高考送考的路上当中，大家也不要

0: 高级，我们把考生送到目的地之后，过半个小时把真实姓名发过来也是可以的啊，不要着急，还是保证一定一定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条件之下发送过来。王琦师傅这会儿也在啊，说报来一条路况，河滩目前北向南喀什路到苏州路车流量适中，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当中。还有看到晨晨这位朋友啊，之前一直在许愿，还跟我们分享机场高速的这个路况呢。抓紧时间啊，还是抓紧时间，大家还是在2:30之前把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不然我们是会把这个奖品往下顺延的。另外看到知足常乐也是发来了一条消息啊，说祝这个949广播电台所有成员，祝节目越办越好，一路收听长虹，感谢感谢。与此同时呢，看到龙马精神这位朋友一条语音，中午好，
1: 超级是今天上一路上。
0: 哎呀好累啊小朋友，原来是一条路况信息，收到收到啊。另外呢，还有 WUSY 这位朋友的语音，中午好。
2: 99，现在准备送考生去考试了。
0: 哎呦，
2: 爱心送考，我心飞扬啊！这是送考，怎么比送自己的孩子都紧张？
0: 嗯。
2: 提前出门，把车上空调打开。车上温度调整到最佳温度，让孩子能够不受热。哎呀太紧张了，我搞得很紧张啊。
0: 哎确实啊，有的时候像这种送考的车辆真的会比平时这种考试的孩子更紧张。因为我记得我在高考那一年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父母是比我更紧张的。但是呢还是非常感谢这些所有的送考的爱心车队，比如说你像丝路先锋的车友俱乐部，一共是出动了35辆的送考车辆，同时还准备了300套的考试文具，帮助考生解决突发的情况，真的还是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啊。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3:56，那我们今天每时每刻所有的节目内容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依旧是我来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的是午间一路畅通，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一下，我们这个一会儿见啊。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点钟，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午间一路畅通，我是珊珊。如果这一会儿大家正在路上行驶的话，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今天呢是6月7号，2026年的高考是今天昨对今天正式期末啊。你看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很不错的，也是很多少年呢携数年这个寒窗的积淀，踏入到考场当中书写青春答卷，是可以说真的是十年寒窗磨一剑，今天呢就是检验的时刻了。高考呢也是学识的较量，同时我觉得它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考验，是青春独一无二的征程。与此同时，我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发送来了这个祝福，像抱抱是只猫也在分享说，祝愿所有的考生沉着应战，勇攀高峰，愿每一份耕耘都收获圆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因为现在确实夏天也到了，气温呢比较的高，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的容易就是心情急躁一些，所以我们在这儿一定要提示啊，朋友们，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朋友们，你还是要清淡嘛，饮食清淡，你避开一些像生冷的或者是重油的以及辛辣刺激的食物，尽量还是作息规律一点，平稳一点，放平心态去从容应考，能够这种劳逸结合，充足的休息，从而助力到这两天稳定的发挥。在这儿呢，也是祝愿万千考生啊，能够下笔有神，如愿作答，能够让过往的这个辛苦尽数圆满，旗开得胜啊。朋友们，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路上最新的实时状况，能够看到排在拥堵榜首的目前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另外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

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另外呢，还有一条路这个通行情况呢，整体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就是礼仪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如果说各位路上的朋友们目前行进在一些比较拥堵的道路之中呢，我们也不要着急，可以把广播打开收听一下949交通广播，我们也是您行车途中最好的一个陪伴的搭子吧，可以这么说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些微信消息啊。看到三屯杯这位朋友也说了，哎呦，已经安全的将考生送到了期中考场了，感谢您啊，您也辛苦了。我估计这两天送考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是不是都感觉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就是感觉自己一定要，首先你把空调打开，让考生这个同学们能够舒适一点，正常的到达考场。真的有的时候因为家里可能有弟弟妹妹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自己年纪小一点的身边的朋友的，我觉得感受应该会更明显一点，就是把他送到，从家里边送到考场的这条路上啊，我真的是有点那种大气不敢喘，就害怕影响到他这个心情啊。所以呢，一定啊，各位2026年所有的考生同学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理想的学校，考出自己理想的分数，一定会超常发挥，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当然了，这一会儿如果是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朋友们也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过来。

五天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小文同学呢，刚刚说了珊珊啊，两点呢我还在啊。现在呢，继续的来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依旧还是畅通的啊。还有后悔师傅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啊，说这个欢迎准时一路畅通。另外我看到心静如水也在分享说，哎呦，今天呢就在家待着了，就不给路上的考生们添麻烦了。两点钟呢我继续收听，窗外的红山路目前还是双向畅通的。其实明天应该，因为明天是一个工作日，应该会有很多朋友都是正常需要去上班的。其实朋友们也不用太过于的去担心啊，因为如果说因为明天下午刚好送考的这个车辆差不多就是一两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出发嘛，大家只要在路上如果说碰到了这种送考车辆的话，咱们及时避让一下。因为送考车辆首先在它车的前挡的左下角会有一个圆形的标识，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啊。然后有一些车呢会在这个车耳朵上挂上一个红丝带，也是比较的明显，大家到时候看一看就是能够发现的。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从这个也是从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就是在2026今年高考的期间，乌鲁木齐爱心送考车辆共计有3949辆，其中呢有出租车3530辆，网约车419辆，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坐张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前往考点参加高考。因为对于一些就是家长朋友们来说，可能到了明天确实不太方便送孩子们去到考场嘛，因为有可能啊会刚好跟自己上班的时间有一个冲突，所以应该是还是比较多遇到考点上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各位路上的朋友分享来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天气信息也可以，打卡消息也可以啊，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积极踊跃的来参与到互动当中。

0: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看到这一会儿王琦师傅应该也是在路上啊，分享来了一条最新的路况。目前人民路西向东幸福路的桥口有一点拥堵，排队换行，各位路上朋友们也耐心等待一下吧。

看到这一会儿心如止水也在分享啊，说哎呦，今天就是把这个运动都做完了，平时呢都是在早上一起床就做，这一会儿呢是到了就是吃完午饭稍微运动了一下是吧。另外说这几首歌呢是非常适合做运动的，那就是需要有一节奏稍微快一点的，是这个意思哦。心静如水这位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我刚刚看到小凡同学说啊，说这个珊珊啊，你不是00后吗？怎么听的歌跟这个90后一样？哎呀，其实差不了几岁了，真的是啊。还有心静如水这位朋友说啦啦啦跳舞吧，我的名字叫心静如水，好嘞好嘞啊。与此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消息吧，就是高考呢目前已经到了，你像全市呢可以说考生都是集中在复考以及各考点周边的车流人流都是高度聚集的，送考的车辆还有道路的通行压力到了明天应该也会大幅的攀升，因为明天刚好是折叠一个周一嘛，所以为了解决像一些家长朋友停车难、停车荒的这个问题，全力的便利考生赶考出行。在6月7号到6月8号，全市所有考点门前的200米都是划定为禁停的核心区域，就是全程啊禁止一切车辆的停放和鸣笛，基本上都是为了营造出来一个安静静谧的考试环境，同时呢，也是摒弃了一刀切的这种管控模式，在各大考点周边的这个支路、主次干道啊，以及配套的一些场地，都是设置了合规的临时点位，分区管控，便民利民。其实基本上啊，像这些高考便民的停车路段，它都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19:30，就是7点半啊，基本上大概大多数都是这个时间，所以大家一定到了这种考点周边、考点附近，我们送考的车辆必须要单排的顺向停放。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为您提供全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及时路况、交通气象。您的出行安全，我们始终放在心上。指路导航时刻在线，听我的，一路畅通。

六月的蒲公英这位朋友刚刚说了啊，说目前呢长春路由南向北比较拥堵，而且现在是正在送考呢，感觉都快迟到了，都有点走不动。我们也是在这儿温馨提示一下各位考生朋友们啊，尽量呢还是稍微早一点的出门，怕晚不怕早啊，尽量还是早点出门。如果说真的实在不行了，马上就要迟到了，也不要着急，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骑警啊，骑警呢也可以把一些快要迟到的这个考生朋友们用最快

的速度送到考场当中。但是还是那句话，尽量啊，尤其是到明天，明天还是个周一，到了周一呢是早高峰，可能会跟考生们早上的这个时间有一点点的重叠，但是这个重叠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出门啊。相信各位所有2026今年的高考学子们都能够超常发

看到这一会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像 COR 这位朋友就在问说，迎宾路由南向北有一段拥堵，是什么原因？前方有没有正在行进的车友朋友们能给分享一下的？还有叮咚说好奇一下，这个时间段是哪位女主持人啊？听了半天没听出来。中午好啊，我是珊珊。还有水星没有水这会儿也说了，哎，我考完啦，今年的题真难，珊珊你答对了吗？哎呀，距离我的高考已经是过去了有一阵儿的时间了。水星没有水，你这会儿不都是正在送考的过程当中吗？你下午你就考完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刷新了一下高德大数据地图，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比较拥堵的几条道路。首先呢是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第二个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稻香南路从米东南路到古墓地中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另外团结路双向从经营路到明华街东西双向啊，平均时速基本上都是在14公里到16公里每小时，行进速度比较缓慢。还有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以及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我们也来看到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目前16公里每小时行进速度啊，16公里每小时。还有长沙路从长春南路西一巷到城北大道。

0: 外呢，如果是有最新的一些像单车的故障啊，或者是事故车辆啊，如果在路上有这种最新的路况信息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发送过来啊。
1: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
4: 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河南高架，
1: 嗯，
0: 电信公司南湖东路这一段由东向西高架桥上堵车，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1: 问一问吧，看在这条路的前方有没有正在行进的车友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另外看到 CEO 这位朋友说了，提醒一下啊，迎宾路和校园路的路口有一个车。

么坏到这儿了，而且在这个位置呢，后方还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建议路上的朋友们行经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慢一点，或者看看能不能通过附近的道路绕行一下啊。另外呢，我看到姓 A9 这位朋友说了，我想曝光一辆车，有一辆车呢在克南高架的这个出口匝道弯道处强行的右侧超车，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辆车的车主朋友也是这个送考车辆之一？因为今天下午考数学嘛，是3点钟正式的开考，马上如果可能来说他不开快一点就要迟到了，但是还是提示一下啊，尽量我们早点出门，早点出门呢就不会有这么心惊肉跳的时刻了，而且在哪怕是我们很着急的情况下还是得遵守交通规则啊，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另外看到大圣归来这会儿也是在打卡签到啊，中午好，中午好，各位路上的朋友们。那么最新的各种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不断的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

0: 公众平台，这位叫做永平，胡永平的这位朋友啊，尾号是8998的，这会儿呢也正在分享路上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的延安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比较拥堵。这一会儿呢，我们也继续带着大家最后的来盘，在这个时段啊，最后的来盘点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首先能够看到排在拥堵榜首的是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另外是团结路的双向，从金银路到明华街，东西双向啊，这个位置呢，平均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在15公里上下。另外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第四名啊，是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看到还有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出门看天，出门看路，这一会儿呢再带着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看到今天也就是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啊，有一个3级的东北风。明天呢8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19到27度。9号周二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其实这两天的天气我觉得在体感上还是比较的舒适的，尤其呢今天是高考开考的第一天，明天又是一个周一。再次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祝愿所有路上的各位考生们啊，2026所有今年的考生们都能够旗开得胜，最后呢取得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成绩。那么今天以上2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是再次感谢这2个小时以来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还有酷酷酷这位朋友说，你好，我在出租车上落了东西。您也可以编辑一下这个具体啊，上车的地点、下车的地点，这个车辆的外观特征，丢的东西具体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手提袋儿，还是一个文件夹，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大家您酷酷酷这位朋友啊，可以具体的发送过来一下。最后呢再捞一下这位叫做延琦朋友的语音吧。中午好。
1: 主持人，我想问你一下，大巴扎现在堵不堵车？
0: 大巴扎现在堵不堵车？稍后姐姐帮你看一下啊，应该要让下面要让小龙哥哥帮你看一下了。我们今天这个每一路畅通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啊，差点说每时每刻了。那稍后的劲爆体育也有请到小龙帮这位叫做延琦可爱的小朋友啊，来看一看大巴扎附近的车流情况吧。
1: 好。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2026年6月7号周日午间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今天主持人李小龙，在949团结路直播间为您服务。团结路导播间导播纳卓，同时向您问好。6月7号的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这场盛大的青春奔赴，从来也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前行。所有的日积月累，今日开始，终将会成为厚积薄发。所有的全力以赴，终将在今日开启如期而至的惊喜。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考的全对，蒙的全，考的全会，蒙的全对。这话应该是这样说。中午的3点到4点了，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传递来最及时的您那儿的路上情况。今天呢是高考第一天，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今天呢减少鸣笛啊，无论您是在小区内还是在开车在路上，减少噪音的这种产生，好吗？希望为我们的高考学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午间的休息时间啊，考试时间。下午的15:03，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本节目呢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羽毛球专业的羽毛球培训允文体育特约播出。选择让小朋友练习一项运动技能，羽毛球既能够对自己运动这个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啊，还有保护视力、身体协调性，还有心肺功能等等一系列都有着积极作用的影响。那么练习羽毛球就要选择专业的运动场地，记得允文体育在乌鲁木齐呢有四个场地可以进行练习，4家分店，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哦。

0: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温柔说，小龙在这段时间都是周末或者节假日才上班。对啊，我是属于来顶班的，周末的时间嘛，让嘉禾稍微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啊。我现在是记者，各位，有些老朋友是不是还没理解清楚？张平姐姐啊，中午好，老酒不醉也在，好久不见，后悔，欢迎来到限量版的劲爆体育，不至于啊，就是往常一样的一期劲爆体育的节目。差不多先生也在，中午好。那么劲爆体育呢，是一档体育类的节目，当然离不开的是体育相关的资讯内容。今天小龙为各位准备到的资讯内容呢，包含的是以下这些。江超联赛的赛场，今天来关注的是奔跑的凯塞尔的故事。排球方面，横扫塞尔维亚队，中国女排胜在心态转变。羽毛球方面的消息，中国队混双女双晋级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项目，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更多路上的路况信息，大家伙继续通过云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首先来刷新市区 LED 大屏，目前拥堵道路排行榜第一位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整个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团结路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3分钟。第二位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您11分钟的时间。第三位呢是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第四位还是团结路，但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现在的团结路东西双向都是堵车的状态啊，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属于标红的拥堵路段。再有呢，还有标红的稻香南路，从米东南路到古墓地中路，南向北的方向标红拥堵，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6分钟。
1: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15:07，各位正在收听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允文体育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小龙。咱们节目开篇呢，先来聊一聊姜超联赛上面的那一幕幕。要说首届的姜超联赛，感动的瞬间非常多，而且这每一个球员也展现出了自己高超的技艺。在这其中，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的是谁呢？小龙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凯塞尔。有些朋友可能对他这个名字没有记住，或者对不上号，那且听小龙为您来说一说他的故事。5月3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克勒马伊是业余体育校足球场上出现了温暖人心的一幕。当天呢，昌吉队啊客场对阵的是克勒马伊队。昌吉队的22号的球员凯塞尔·哈斯穆江是沿边路突破至禁区，小角度果断的射门，足球被对方的门将扑出之后，队友阿斯里汉·努尔兰泰

及时的跟进补射破门。球是进了，凯塞尔快步的冲向了场边，用仅有的右臂紧紧抱住了阿斯里汉。阿斯里汉呢立即是张开双臂回拥，队友们呢也是迅速的聚拢了过来，众人相拥在了一起，温暖而有力量。没错，这位凯塞尔便是近期大家在一些我们无论是西安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啊，丝路视听客户端，亦或者说是在咱们江内的其他的官媒当中看到的那位独臂球员，来自昌吉队的22号凯塞尔哈斯姆江。21岁的凯塞尔呢是身形消瘦，1岁半的时候一场意外让他不幸的失去了左臂，然而在球场上他奋力的奔跑，勇敢的对抗，动作利落，毫无滞色，赢得了很多球迷的关注与敬意。凯塞尔的家乡呢是在阿图什市，在这里的街头巷尾、校园空地，随处可见的是踢球的孩子。阿图什，克州也有着百年足球之乡的美誉。阿图什也在去年25年呢，成功的完成了关注度非常高的阿图什杯。年少的凯塞尔啊，在自己小的时候就深深的爱上了足球这项运动。起初呢，父母担心他受伤，并不支持他踢球。凯塞尔呢就瞒着父母和小伙伴们是在泥土场地上追逐足球，享受快乐。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凯塞尔是这么说的：小时候哪有什么专业的场地和装备啊，全靠一腔热血，每一次配合，每一个进球，每一场胜利都能让自己高兴一阵子。没错，我们在自媒体端啊也有一位博主，这位博主呢啊，是完整的拍摄了一个我们可能农村的孩子踢足球的这么一个场景，包括有一些县级市的一个小学的运动足球场地啊，还有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这个视频内容非常丰富，时长呢也蛮长的，但是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大家伙也可以搜一下。其实呢可能就是我们新疆的或者说是南疆的孩子们对于足球热爱的一种常态，土场地踢球，没有专业的球场，也没有专业的球鞋，可能就是一双很普通的这个运动鞋啊，穿上踢球，可能那足球呢也都不是什么新的足球啊，已经踢了很多年，甚至快被踢烂了。但是这挡不住的是咱们孩子们每一个年轻的心灵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热爱。凯塞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13岁的时候呢，凭借出色的体育特长，凯塞尔呢就考入到了石河子市第二中学。在学校里呢，他辗转于课堂、田径场和足球场之间，长期的系统训练让他练出了出色的身体协调性、爆发力和弹跳力。虽然只有一只手臂，但是在体育运动方面，他通过自己的韧劲儿一样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2024年的夏天呢，凯塞尔是进入了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求学，并开始在各类全国性足球赛事当中崭露头角。他身上呢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敢于拼搏的韧劲儿，越是关键的硬仗，他的斗志就越足。这话呢是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赵辉评价的。凯塞尔还说到啊，父母一开始呢总是担心我受伤，后来他们看了我的比赛，看了我的成长，就慢慢理解了，现在是特别的支持我，能成为父母的骄傲是我踢球最大的动力，也是个很孝顺的孩子。本届江超联赛，凯塞尔与5名队友一同入选了昌吉队。初次见面的时候，队长阿斯里汉心里呢并没有顾虑，他说呢，足球对抗太激烈了，我一开始真的怕他有高强度对抗当中来受伤，但是赛场上的凯塞尔呢打消了他这样一个顾虑啊。什么呢，他身体虽然瘦啊，可一点都不怕对抗，而且非常灵活，还有爆发力，一次次的高速的突破精准的跑位，这种拼劲儿让我自己心里都很佩服，这也是来自于队长阿斯里汉的评价。在第二轮对阵伊犁队的比赛当中，对方球员亚生江沙买提江是拼到了抽筋倒地，凯塞尔呢第一时间是主动上前为对手按摩拉伸缓解疼痛。这一幕呢
就是被镜头给记录了下来，迅速刷屏网络，收获无数点赞。有网友还特意为视频中的他加入了一对翅膀，并留言那一刻他就是天使，虽然是独臂，但是面对球场上跟自己一同热爱足球的对手，他还是会选择送上属于自己的善意。这份善良来自于骨子里的新疆人民的善良。昌吉队的主教练张教练呢是这么评价凯塞尔的，他说呢，凯塞尔的非常努力啊，无论呢是场上场下内心都很强大，更难得的是他从不抱怨，就是全力以赴去拼去抢，他视野开阔，跑位出色，传球和射门都非常果断，说句心里话，我为他感到骄傲。在张教练的评价当中有一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呢？就是从不抱怨。真正的强者是从来不会抱怨环境的。一路走完来，这凯塞尔呢始终是心怀感恩的啊。他说啊，足球让我走出了新疆，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我要感谢身边的老师、队友、同学，他们一直都在鼓励我，并没有因为我的身体情况而处处照顾我，这让我能够放开自己在赛场上自信的奔跑，勇敢的奔跑。凯塞尔的故事呢也打动了无数素不相识的网友和市民。昌吉市民王红霞虽然不是足球迷，但是偶然是刷到了凯塞尔的比赛视频之后深受感触。他说啊，这个孩子的坚韧和自信特别让人感动，下次比赛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现场给他加油，希望孩子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叫做坚持。足球的魅力便在于此，它并非只是一场竞技比赛，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彰显出来作为人类那可贵的意志品质，在凯塞尔的身上是尤为的璀璨。江超联赛的第三轮，凯塞尔呢送出间接助攻，帮助队友破门，也为昌吉队拿下了赛事的首胜。凯塞尔说，这次的赛事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平台，我会珍惜每一次上场的机会，和队友们团结一心，拼搏拼尽全力。绿茵场上哨声还会一次次的吹响，凯塞尔呢仍然会像往常一样擦擦汗水继续奔跑，而他的故事也远未到终点。小龙呢之前忙于对中国男足前主教练米卢先生的专访，但是我发现江超联赛的赛场上还有很多值得去关注去专访的球员对象。各位，小龙下一个专访对象就是咱们的凯塞尔，如何啊？各位正在收听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是主持人李小龙。本节目是由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

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小凡同学，小龙中午好啊，一周一次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呢，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畅通的。好的，收到，谢谢。我们是朋友，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从新华林走东华南路喀什路到八道湾工业园一路畅通，谢谢，收到。后悔说呢，我也确实没有足球鞋，那时候脚背疼啊，有时候大脚趾疼，脚趾头抽筋，我这偶尔自己瞎踢的都很疼，长期训练比赛的那种是相当辛苦。一切都是因为热爱。小龙为什么这么喜欢体育？因为我确实也是受到了其中非常多的好处啊，特别想把这种好处呢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干了这么多年的体育相关的事情。张超联赛体育展示是我来培训的，各地州现场的氛围很像和田啊，接下来的喀什啊，下周呢我要去喀什、吐鲁番，以及就是体育能够带来的魅力啊，还有无论说是那个新疆女篮的主场 MCDJ， 是希望让更多的朋友接触和感受到体育，它不简单只是一个竞技运动，它是真正能够产生让人感动的情感的。人类作为这个地球母亲当中的一个物种，我们仅仅只是一个物种，但我们作为这个群体来说，有一份比金钱比其他更重要的一份感情在这其中，就是能够产生对彼此的共鸣而产生感动，在体育的赛场当中尤为明显。所以诚邀更多的人来关注体育，热爱体育，拥抱更美好的人生。腾达乐说到的路况，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车流量大，收到。小小沙，小龙好久不见，下午好，希望今天下午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家的孩子考得顺利。小朋友今天要考试啊，那祝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

再次提醒各位，今明两天啊，在高考期间，无论您是在小区内还是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尽量减少噪音，感谢各位。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时间来到了15:22，看到了不少的朋友都在问呢，说小龙周末了，是不是应该给点提神醒脑的曲子了？都想要一些嗨乐吗？这是玫瑰你在哪儿？还有看到 YZ 啊，朝阳都在要。中午这个点儿，这会儿各位有点犯困啊。嗯，那就听点什么样的音乐呢？一些提神的音乐。各位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哈。这样吧，我们来波互动吧，我看一看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平时之前我还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中午的尤其是周末这个时间段人还挺多的，今儿不知道也人多人少啊，人要是够多的话咱们就满足一下各位这想法好不好，带大家嗨一下开心一下。老规矩，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要一些劲爆的节奏，微信平台玫瑰花走起，200个人以上我来给大家给音乐。

人不够啊。看来现在周末的时间参与的朋友不多啊，都在当潜水的鱼儿们吗？娜娜也在啊。南湖北路双向畅通，车流量不大，但是 4S 店来保养要排两个小时的队，果断放弃了。今天人真多。看到一些老朋友在啊，但是呢没满足两百条怎么办？来吧，给了周杰伦的一首《稻香》之后，咱下一首应该要接的是蔡依林啊。八零九零应该懂啊。

到了月月 ASH 回忆，小龙一下精神了，精神就好。太阳的星期天，栗子开车开得瞌睡死了，杨小二在高速都快睡着了，精神点啊。

现目前的拥堵路段，第一位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通大梁西街，整个南向北的方向飙红拥堵，速度是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

还有没有从来没发过任何一条消息的，让我看一下你在听好吗？冰是睡着的水，招财进宝，下午好，安永胜，梅子，月月，队伍，乘风破浪姐姐，赵，钱晶晶，梁小二，冰子，甲，路上一路畅通，小龙喊起来说，优威，亚洲汽车，刘峰，王，点盒 SK，爱吃菠菜的蓝胖子，随缘，薛薛，娜娜，陈慧月，无奈开心，大圣归来 ，A 康，年轻，天山梅，老酒不醉，小熊熊，彭达乐，张平，我有一个梦想，空，子剑七行，然后呢，就这几位。果然是周末啊，都躺家里睡觉呢，这是。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即便就这么几位啊，但是呢也都是咱的老主顾了，不是，那啊，还是为了能够各位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提神醒脑，打起之精神。带各位稍微嗨一段段啊，我再要求一遍，我再强调一下，这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的需求，好不好？是你们想让我为各位带来的服务是提神醒脑这部分，不是我必须要放必须要嗨这种节奏的，对的吧，是吧，各位有这需要啊。好，起15:31，路上更多路况大家伙持续发送，在市区不要鸣笛，在考场周边不要鸣笛，开车在路上如果有犯困，来，接下来这段节奏送给你，车窗摇下来可以唱啊。我们来找找朋友好不好，好久没玩了，我多长时间才上一次节目呀？来，把车窗呢稍微摇下来个份儿，然后呢看看有谁在跟着节奏晃动，有谁在大声的歌唱，你听949，我听949，我们两个好朋友，好不好？这首歌你们都会吧？

快来快来，找朋友，找到朋友的告诉我，微信平台告诉我。今天我海阔天空送给所有的学子朋友们，人生路还长，加油。

CXX 嗨一点小人，不要贪心啊，再贪心我就被抬出去了。

在听节目的各位，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周日的午间3点到4点这个小时陪伴各位的呢是劲爆体育。应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需要，中午希望有一点提神醒脑的音乐节奏，当然呢还必须得有的是我们的资讯板块内容了。啊，音乐就先到这儿好不好各位，因为感觉微信平台一下子又安静了。还有人在听吗？来继续把视角放在体育的赛场，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的消息。中国队在6号的晚上，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3-0横扫了欧洲劲旅塞尔维亚队。中国队将帅都是表示心态的变化是本场比赛发挥出色的关键。与此前0-3输给了捷克队、3-2险胜了泰国队的比赛相比呢，中国队本场打的是比较流畅的。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赵勇表示，在前两场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排管中心领导给整个队伍做了动员，队伍在心态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说呢，我认为这是今天比赛取胜的关键一个因素，中国队的年轻的复工。王浩先呢也是说到啊，前两场的比赛呢是紧张的，没有打出信心，今天的赛前做了一些动员，大家心态就有了变化。在被问到技战术层面的准备的时候呢，赵勇也是回应到说，每一场比赛都有准备，但是队伍的心态有时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年轻队员呢在场上的头脑会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的队员从始至终保持了头脑清醒，才能够比较好的贯彻和执行教练员的战术意图。中国队的下一场呢将迎战的是目前3连胜的波兰队。赵勇也认为呢，中国队还是要立足自身，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好，那么争取发挥出战胜塞尔维亚队的一个水平。当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多点开花，我们也期待着咱们的中国女排有更多出色的发挥和表现。F1 的赛场上，在6月6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摩纳哥大奖赛排位赛在蒙特卡洛赛道结束，梅赛德斯车队的恩东内利夺得了杆位，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与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分列2、3位。15点38分，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的路况信息内容哦。看一下 LED 大屏，目前看到的拥堵路段还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拥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啊。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43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为多云，30度到20度，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0度，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伯乐小雨转阴，30度到20度，伊宁小雨，23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度到

0: 语音信息，恰。
1: 小龙，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刚刚从卫星路，北向南，经过这个外因斯桥洞，然后到了黄山街，红绿灯下是常规的排队，车流量不大。
0: 好的，收到哦。

继续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在6月6号，2026年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继续是在雅加达进行。中国队程昕、张驰闯进了混双的决赛，刘胜书、谭宁晋级到了女双的决赛。程昕、张驰当天对阵的是队友郭兴娃、陈芳慧，以21-19、11-21、21-11取胜。他们将在混双决赛面对的是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女双的赛场，国羽组合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以21-17、21-16击败了印尼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他们将在决赛对阵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女单方面，中国队的选手陈雨菲与韩国名将安喜盈是展开了激战，最终陈雨菲以17-21、21-19以及21-23惜败，无缘决赛。网球方面的消息，6月6号，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决赛是在巴黎罗兰加洛斯球场落幕。赛会的八号种子19岁的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瓦直落两盘，以6-3、6-2击败了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次斩获大满贯女单冠军。接下来关注电竞方面的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预选赛陆续收官。截至6月5号已结束的第五人格亚运版本与永劫无间的预选赛，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当中均表现出色，成功拿到了正赛的入场券。第五人格亚运版本，中国队全胜夺冠获最佳战队。5月30号到6月1号，第五人格亚运版本预选赛在亚洲多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中国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以全胜战绩夺得了小组第一，并在加赛中两胜对手，荣获本次资格赛最佳战队的称号。了不起啊！哎，我到现在还没玩过第五人格呢，有人玩了吗？最终的晋级正赛的十支队伍分别是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韩国、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作为东道主直接获得资格的日本队。其中 A 组马来西亚队、 B 组中国台北队、 C 组中国队均以不败战绩出现。而永劫无间，这是我之前

有过一段时间在玩的啊。这个中国队呢，小组是头名强势突围，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举行的永劫无间预选赛当中，中国队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是连胜了四支战队，以小组第一的战绩、优异的成绩轻松的晋级，成功晋级永劫无间正赛的八支队伍为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北、泰国、越南。中国电竞亚运四项冲金，中国队将参与本届亚运会四项电竞小项的角逐。第五人格亚运版本与永劫无间通过了预选赛，斩获了正赛的资格。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亚运版则直接晋级正赛。

时间来到了15:50，欢迎各位继续反馈路上的消息。刷新 LED 大屏，拥堵路段第一位依旧还是河滩路这个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的，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2分钟。

时间来到了15:51了，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咱们再来一波互动好吗？我想稍微做一下调查啊，然后呢来判断一下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啊，歌曲内容啊，咱们往哪个方向走好不好？调查什么呢？来说一下自己是几零后，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麻烦您给我反馈一下，您是几零后？几零后加一个男生和女生的这样一个信息吧，好不好？男生呢一个小太阳，女生呢一个小月亮，老规矩。然后前面呢加一个几零后，你是90后还是80后？你听节目的是00后还是10后？我统计一下，好不好？别我放的音乐让大家是吧不对胃口啊。

啊，看到大家伙的反馈了，这总体来说八零后居多啊，还有六零后的奶奶级别的，只要在家里每天都雷打不动的，最少三四个小时听节目，向您问好，向您问好啊。啊，轻舞飞扬说我是一零后的男生，嚯，我这儿居然还有这么年轻的听众朋友，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点啊，轻舞飞扬，你这是拿着妈妈的手机在给我发消息吗？啊，应该是啊，十来岁的小朋友，逆风八零后啊，总体来说应该是八零后。

我比较是最多的，然后呢，七零也比较多啊，主要还是八零后。八零后的话，像刚才《追光者》这样的歌，可能八零后听的都少。那这歌呢？啊，这歌也太，是吧？这个应该比较能满足啊，八零和七零这两个年龄段，还有九零的。所以我说的是，在家用思路式听听，八零后两个，二零后一个。小朋友才几岁这是？

这歌对胃口吗？是啊，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哎，我终于看到九零后了。大林，我们握个手行吗？啊，大林九五后啊，比我还年轻，年轻啊。情感瞬间十多年前，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发一零后的。

啊，这歌呢一般都是八零九零啊，还有七零啊，应该都会能接受的，对吧？啊，当然，一零后可能没怎么听过，应该有可能是应该没怎么听过啊。一零后知道这是什么歌吗？歌名可以给我。啊，如果是这样一个年龄段。

哎呀，最后一分钟了，各位，快乐时光要结束了哟！下个小时继续是小龙陪伴大家，这倒是真的。来来来，这歌也应该对胃口吧？摇滚版的《女儿情》说呢？

对，我还是得按需供应啊，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生产什么，这才对。One, two, three.

床搬砖，小龙感觉好久也没听你节目了，我确实也好久没上节目了。一只小蝴蝶，我是90后，喜欢你的节目，谢谢。

0: 间到了59分了，各位，下一个小时呢，继续小龙陪伴各位。当然了，路上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哦。
1: 下午4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感觉这个小时咱们也听听歌也挺好的啊，突然一下把在大家伙的这个兴趣点勾起来了之后，我要突然一下子说不给大家听了，我好像也有点不合适，有点残忍啊。这首歌的覆盖范围应该挺广的，6070如果跳广场舞应该都会有这歌，8090不少人应该也听过，1000应该也都听过，这也不算老歌啊。来混了一下啊，哎，最爱烤包包，爱奇鸟主包唱的不错，下车回家了。我是没有我当年的风范了，要不然的话你下不了车，不让我有当年风范呀，咋办呢？ Miss D 说的是这么多节目还是小龙的歌给力，没谁了，那是你喜欢，不喜欢的把我天天追到屁股后面告的呢。立夏说的是小龙，我前面有个私家车，一晃一晃的，我估摸着他在听你节目的，听嗨了，开心就好。双班砖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嗨，欢迎收听劲爆音乐加脱口秀的资讯类节目边走边听，我是李小龙。

练习型分享了家庭版的丁丁炒面。贺老师啊，您以后打字的时候不要用那个错别字好不好，你给我来了一个钉子的钉，我本来还挺饿的，看到这字了以后一下饱了，我就啊，钉子丁丁炒面。哎，这歌我就送给这个 MAIN 这位朋友吧，他说他老公也听嗨了，为他老公点首歌，男人的好。夫妻两个一块听节目的，这歌送你们了啊。

这歌主要也有年头了，这歌应该是97年的吧，对吧？这歌应该比一些小听众来说啊，年龄要大一点。97年的歌应该是，我没记错，张宇的。上山若水，小龙，我90后，一直去刷抖音找你，就是找不到，能说个关键字吗？别找我了。做体育记者的有一个资讯号啊，16体育，你可以关注一下16体育。立夏说早上给李茂看的，现在给你看一下牛马市场。咋了牛马市场？你不要对号入座好吗，立夏。一直在努力，龙哥哥，我车上4个人在摇，车子在晃，仿佛空气在燃烧。哎呦，赶紧把手拉上，开车的人稳当点啊。

怒放说我们在离城听你的歌儿，好像没反应。什么叫没反应？你是说我没理你啊？不是啊，这不是理你了吗？欢迎快乐的朋友。啊，那咱音乐继续。我看啊，照顾到了80后嘛，绝大多数呢都80后，当然还有一些是什么60后的朋友，60、70的朋友。这下面这首歌能不能合不合适啊？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我这儿能够有的，应该是比较有故事的歌了。李莎，突然听到"立夏"俩字儿，以为叫我呢。好久不见，小龙。啊，我确实也想你了，李莎。

MAIN 说，我老公想听香水有毒 DJ 版，能满足不？不能，只有我送他祝福，他不能张嘴要。主要是我没这歌。

特讨厌这种就跑我面前来秀恩爱的感觉。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 LED 大屏，这会儿的时间呢，看一看市区的道路通行当中啊，拥堵路段第一位继续还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8公里每小时，需要通行11分钟。

怒放说小龙能不能下你的歌，你说要下载是吧，后面有机会也把你弄群里面吧，把拉群里面。我这个都是我和小伙伴一块弄的做的啊，闲的时候有时间了就自己做的，没地方能下呀。

王家长公主也在啊，八零后，努力为明天八零后。啊，这田野八零后，华七零后，老酒不醉六零后，康书侠六零后，奶奶级别了，六零后那可不，孙子应该都大了。逆风八零后，邓华 smell 啊，六零后的，冰子七零，感谢各位支持啊。

啊，这时间到11分了啊，咱放慢一下节奏吧。主要啥呢？因为我这儿可能准备的这种啊，就是有故事性的、有年代感的、有故事性的这种歌啊，还真不多啊。我发现这我不是说不多，是已经够多了，但是还不够多啊。这个其他的歌儿有点太年轻了，好可能啊。下面放一首什么呢？咱们来首薛之谦的吧。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就这趴就过，好不好？嗯，这趴要过了啊。

来，生活服务信息。从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了解到呢，该中心对全市51处的高考考点周边及共计有333处的停车场、27213个停车泊位，这些资源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啊，高考期间可供停放。

正在一曲说切尔巴格街游戏向东，在西山高架到幺零四团一路畅通。小龙特别喜欢你节目，音乐特别攒劲儿，谢谢八零后。大林说听的我感觉年纪一下上去了，你好好说。

XS 好听，您是什么几零后啊？您觉得好听？众口难调，在我这儿啊是真难调。

115说李小龙这音质可以啊，仿佛在 DJ 现场呢。必须的呀。你音响设备要好的话，感觉真不错。啊，马玉梅，七道湾南路一路畅通，歌都好听，有没有更适合九零后的？行了，年龄段我不关注了，这根本顾不过来这个。下面的部分啊，这趴就掐了，结束啊。那下面部分做什么呢？咱们来点励志的。今儿还是高考，而且是第一天，希望这些曲子能够给我们应考的考生啊提高一些状态。来，人生啊，就是迎风而上，要迎难而上，迎风向前。加油吧，学子们！第一首《枯树》。

第二首，咱们继续走过剑门关。曹凯强说的是从九鼎上高速从万盛大街出口下来，一直到西城街到这个儿童医院，在路上给好多车打喇叭超车，竟给路过的司机要说声对不起，家里有急事儿，不得不这样，家里人有人在抢救，所以不好意思了各位。哎呦，才看当时选择有多难，希望家里人一切平安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安全，曹凯强啊。也祝愿家里人吧，能够成功的跨过这道剑门关。谢谢皇家长公主的喜欢。当你走过剑门。

赌圣说今天送了一位八中考生，一位七十中的考生。不错哦，要为你点赞哦，你这也是沾了这文曲星的福气啊。

走过剑门关，哎呀，其实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如果还要有这个送考啊，接到考生啊，哎，这考生呢说想听听音乐，叔叔或者是姐姐有没有什么推荐？我把这歌推荐给各位啊。这歌的名字叫什么知道吗？叫走过剑门关，走过剑门关，金美儿啊，歌手是金美儿。这歌的节奏啊，这个词儿写的都挺不错。早上在迎着朝阳啊，然后坐在你的车上听到这样的曲子，信心更是满满，状态会更好一些。来吧，这个地点宣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看到外忧这位朋友啊，我收到了，收到了。小梅子啊，也祝你生活愉快，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啊。好，音乐不间断，咱们下一首继续励志的方向。我们乘着风。服务信息继续提供，为确保 G30 联合高速新行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顺利施工，保障过往的社会车辆正常通行及广大群众的安全出行，在计划施工时间内，2026年6月8号8点到2026年6月12号20点，需对 G30 联合高速哈密服务区南区新行峡啊，不是哈密至新行峡方向啊，出入口临时的封闭，车辆禁止进出。重复封闭时间啊，计划这个施工的时间是6月8号，明天啊，明天的八点，就是早八点至2026年6月12号的晚上八点，也就是20点。需要注意的是，法定节假日及恶劣天气，工期可能会顺延的。施工路段呢是 G30 联合高速 ZK3010+000至 ZK3013+000及哈密服务区南区进出口的匝道。通行方案呢，施工期间哈密服务区的南区哈密至新峡的方向暂停所有的公共服务，含停车、加油、餐饮、卫生间等，哈密服务区北区各项服务功能一切正常。

0: 雨结语问呢，刚才是什么歌？刚那首叫做《向阳而生》，梁思琪的歌。
1: 穿过山野与溪水的蜿蜒，见过日出与落幕的擦肩，过去岁月长。
0: 这首歌要吗？

无惧风雨向远方。祝福我们的学子朋友们啊，这儿的不畏惧，保持正常心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什么呢？成为一只金色鸟。

市区路况 LED 大屏团结路，目前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拥堵，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看到了 YZ 说东晋长路高架双向都比较畅通的，点一首剑魂送给今天的学子，我给你找一找。

帮助一下石先生，车辆馈电在明珠花卉市场里卖小鱼的位置，白色的福特翼博，新 SW525， 希望好心人帮忙勾个电，150-2293-8926，150-2293-8926。

一首充满力量的篇章送给各位。来看一下现在的市区路况。拥堵排行榜当中，现在大湾北路也在榜单啊。从团结路呢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6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您13分钟的时间。微信当中大家伙信息梦溪说，小龙的声音好有个性啊，有种说快板的天赋。快板啊，没接触过，但是应该也是去尝试尝试啊。谢谢您的评价。那下面咱们励志的音乐继续。少年音如风，这歌感觉怎么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

0: 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6:49，关注一波天气方面的信息。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30度到20度。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0度。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伯乐小雨转阴，30度到20度。伊宁小雨，23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哈密多云，33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4度。阿克苏阴转多云，31度到21度。阿图什

多云转小雨，25度到20度，喀什小雨27度到19度，和田小雨20度到19度。重点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30度到20度。明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27度到19度，后天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8度到20度。

继续来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显示到的拥堵道路。第一位呢，现在是河滩路。河滩路现目前从广汇桥到红山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是标红的，速度为2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7分钟。第二位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继续拥堵，速度17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您11分钟。时间来到了16:52，两个小时的节目也是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李小龙。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时间16:55，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听的节目内容了。我是李小龙，最后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出入平安，生活愉快。这两天呢，还是我们的高三学子的应考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通力配合，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尽量减少鸣笛，在小区内也减少噪音的产生。稍后的时间来继续有请出的是94.9主持人韩帅陪伴各位。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声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好了，看下时间，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那这个点呢，继续关注刷新前方最新路况的出行变化。来看看目前拥堵比较长的路段呢，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到克南高架之间，由南向北方向排队加缓行，持续长度大约2公里。这路段是有什么情况出现了呢？如果您知道前方的出行变化，欢迎各位啊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继续刷新看看啊，这是在商圈周边吧，一个呢是在城北的机场快速啊，在沙之船奥莱的位置，由北向南往市区方向，在沙之船的门口目前是车流量偏大缓行了，长度大约排队1.5公里左右。商圈周边来继续的看一看哈，目前我们看到的呢是在北京路汇佳时代的门前，北向南的方向主道加辅道轻微的缓行，长度大约200米。说到商圈啊，继续看看呢是在西大桥这边哈。其实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西大桥，现在呢通行是双向畅通的，但是目前光明路的东向西方向，红山路的双向通行压力偏大。那么另外呢还有啊，在青年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从东外环桥下一直到北门，这个路段呢由东向西也是车流量偏大，排队缓行，长度大约300米。以及此刻的关注下哈，新兴街路段呢是从新民路啊一直呢是到大概呢北门这个方向哈，目前车流压力偏大，有排队缓行情况出现。更多路况的新变化，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把更多前方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来分享一下。这包括你想咨询或了解一下哈，前方的路况怎么样啊，您想去什么地方，停车是不是方便，也可以大家帮大家把问题呢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一开始不是有人在问吗，说商圈周边，我们再继续看看吧。经开万达这边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看一下经开万达，我们刷新一下哈，目前整体通行是不错的，包括你看啊，澎湖路、万寿山街、玄武湖路，就这一圈都还不错。但是呢在阿里山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进万达广场的停车场的位置啊有轻微的缓行，长度不过200米啊。所以说更多的前方出行的变化，如果您看到包括一些出行提示信息啊，都可以继续把路况发过来分享一下。小凡同学 说韩帅下午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是畅通的。好嘞，感谢小凡同学。这个健健康康哈，说目前机场高速那儿堵车啊，是因为两车发生了刮蹭，导致呢在沙之船之前的那个同创这边有

拥堵的情况出现，拥堵长度呢目前超过1公里了，所以说后方车辆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事故的车辆。天气还挺热哈，那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持续的打卡签到，因为呢打卡可以送清凉哈哈，欢迎大圣归来，来打卡签到，是的，上班了。更多的路上的信息啊，咱们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那同时呢，刚也提示大家，目前河滩快速啊，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到柯南高架之间有排队缓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在乌鲁木齐站的北广场，从新疆旅游大厦到接送旅客的位置啊，目前这个盘桥的位置拥堵，车流量很大，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就包括这会儿呢，如果您发现哈，包括这机场啊，还是乌鲁木齐站呐、啊，人流量情况怎么样，需要出租车的情况，也可以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咱们继续用微信来持续的分享一下吧。

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九四九，欢迎子健骑行来大块签到。我看了一下，您这是摘的是自己家种的君子兰的花吗？这样子还真的是欣欣向荣的感觉呀。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啊，咱们来去刷新一下。有朋友在问说雅山北路怎么样呢？雅山北路确实有拥堵了。我们看一下呢，是从十二中路口的位置啊，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位置呢是到了乌鲁木齐市长江路派出所的路段哈，由南向北方向雅山北路目前是出行压力偏大，有排队。看看如果您要是绕行，可以绕行一下仓房沟北路，目前这个区间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来看一个咱们新能源车的消息啊，今日呢，咱们新疆首个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安全检测项目呢，在乌鲁木齐市是落地运营了。这个项目落地啊，是填补了项目的空白，完善了咱们新疆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配套体系，标志着我区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的管理，包括呢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上呢，是迈出了实质性和关键性的一步。那么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包括三电呢，包括的是什么？这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整车电控啊，是合称为三电系统的，它也是整个车辆的一个核心部件了，被誉为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引擎和大脑，直接决定了车辆的续航能力、动力性能和行车安全，也是啊咱们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关键核心的环节。另外呢，如果您要买智能手机的话，一个好消息啊，咱们新疆2026年智能手机专项的购新机补贴政策呢是正式落地实施了。那本次购机啊补贴实行的是名额先到先得，补贴额度用完即止的一个规则。补贴的定向啊是汇集成交价在6000元至10000元的区间的全新的智能手机。消费者呢是选购啊符合条件的手机啊，就可以享受的是800元的定额立减的优惠。那每名消费者的限额啊是只能限领一部的手机补贴了。那这个补贴呢采用的是云闪付平台的领券方式，付款时啊可以立减的模式。同时呢，消费者啊可以打开云闪付 APP 之后呢，在首页政府消费券板块进入自治区2026年消费补贴专项活动，那么就可以申请电子补贴券了。那么单笔的消费呢是仅限核销一张券的，消费券是不找零、不兑换现金的。同时呢，电子消费券啊自领取之日起呢3天内有效，领券的第3天的24时啊就自动失效了。同时呢，同一用户出现两次券码过期的情况之后，就您领了券没有用，连续出现过两次的话呢，将会永久的失去本项活动的参与资格了。那同时呢，购机发生了退货的情况，那么对应的补贴呢会原路的退回。同时啊，咱们全国统一的国家数码和智能产品的新能源新补贴的常态化运行，两项补贴呢是相互独立，不可同一台设备叠加使用的。所以说各位要注意一下，如果您要是用了国家的补贴之后的话呢，咱们这一次的新疆2026年的智能手机补贴只能是2选1，看看您是选择一下哪个高就选哪个。

分享美好的生活。看看这是小杰发来了一个美好的图片哈，说这是在小院天山祥云，这个是一个小区的名字还是一个景区景点还是公园呢？看着就确实哈，这美的都挺不真实的。后面呢是三栋高层的住宅，那么前方呢是个小院，而且这个小院呢充满了这个花团锦簇的感觉，而且大门也布置的是特别的有艺术感哈。所以这个小院是您的自家小院吗？继续扫描一下路况的信息啊，看看现在呢东西南北外环四个方向呢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另外看到的是在西红西路桥面上方，就是华林桥

由东向西方向常规的排队，排到了大概是在阿勒泰高架的入口的位置，目前拥堵的长度呢大约400米。同时此刻我们看了一下哈，这是新兴街从新民西街到新民路之间路段显示双向拥堵，拥堵还挺厉害的。那么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的情况和原因，也欢迎大家随时把信息呢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刚有朋友说的金开万达那块怎么样呢？刚刚我们看了哈，金开万达通行是顺畅的，那就顺道看看德惠万达吧。德惠万达目前看到的是七台路通行是顺畅的，另外呢，宝山路由南向北方向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那你还想了解哪儿的路况的信息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

0: 上车就听949，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新变化。看看哈，现在其实拥堵路段呢，在我们单位旁边，这团结路啊，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是拥堵的。就是从大概中天斐丽郡府的位置呢，一直是到了陶瓷厂之后啊，再到高级中学，之后呢到外环桥下，整个由东向西目前是排队缓行的。同时延安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车流量偏大的情况。继续看到的是在解放南路大巴扎路段，由南向北方向，从大巴扎一直呢是到了金泉商城的位置啊，由南向北拥堵排队。此刻的龙泉街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还有呢是在奇台路由西向东方向，从长江路一直呢是到了河滩之间的路段哈，在和田一二街的地方显示双向有排队情况出现。继续看到的是在黑龙江路啊，由东向西方向，从人民公园的南侧门一直到长江路路段，目前是排队缓行，车流偏大的。再往城北看一看，目前我们看到呢是从名园到友好商场，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偏大，拥堵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其实啊，你看咱们夏天到了以后啊，确实是瓜果飘香的，尤其是吐谷番市鄯善县大朗坎乡1660亩的老旱瓜呢是迎来了丰收了。田间啊是采摘装运很繁忙，依托阳光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优势呢，当地种植老旱瓜果实厚实，汁水充足，而且是清甜爽口的，凭借优良品质吸引了各地的商客们哈，然后是上门去收购。近年来呢，大朗坎乡不断地去优化种植的布局，做强老旱瓜的特色产业，依托瓜果经济带动农业增收，同时呢赋能乡村振兴。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上车就听949，关注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哈，这机场高速的拥堵情况目前呢是已经完全的释放了，您可以安心通行。另外呢，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刷新一下哈，是在小西沟路段北京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拥堵了，拥堵程度大约400米。再看一下目前呢，这个是在太原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四建小区路段有拥堵排队。同时呢，包括你看哈，现在的河北西路以及北纬三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缓行。那么河北西路呢显示的是双向哈，但是呢北纬三路呢是由西向东，大概位置呢是在汇佳时代的北侧门入口的位置，现在车流压力是偏大的。还有这旁边的叫做北二路，目前也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以及北京中路的北向南方向的辅道，现在拥堵长度大约300米。更多前方出行的信息，包括呢前方停车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您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况和停车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上车就听949了，看看啊，这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啊，大卡签到了，周末快乐。博湖路目前显示呢是双向畅通的，好嘞，感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小盘同学他说啊，刚那个歌曲呢，六六的他我没有听过哈、啊，然后呢，我妈说我 out 了，我说那就是您跟韩帅暴露年龄了，这个暴露年龄还不算很厉害哈、啊，不知道这个歌。小凡同学，您听过了吗？

哎呀，咱们今儿啊，确实可能是叫做什么经典老歌的欣赏环节哈。这歌名叫做《蝴蝶飞》呀，哈，大家应该都听过哈。稍后我们会跟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些经典的，并且呢是经典之后又被翻新翻唱的更多的经典歌曲。那同时啊，咱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道路的出行变化。我们看看目前呢，这是在跃进街由西向东方向，从珠江路路口的位置呢，就是珠江路算是东沿的位置哈，一直呢是从这个跃进街西向东到大湾北路，目前呢是车流量偏大，有排队情况。如果您知道这儿的拥堵情况呢，也可以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还有呢，就是看看哈，在大湾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位置呢是从延安路开始呢，一直是到了，就是再往一直往北边走的话，到西域国际的路段，目前拥堵排队，长度呢大约排了有600米左右。继续刷新看一看这个路段还有哪儿出现了排队缓行情况呢？这个呢是看看啊，这是在解放南路的北向南方向，从南门到三西巷路段，现在车流压力也是偏大的。

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5:3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本节目呢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更多前方出行变化信息，继续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继续听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呢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适当的动一动。来吧，一起活动活动。

小凡同学他说刚那歌听过啊，是小虎队的蝴蝶飞呀，说我记事那一会儿很火的。蝴蝶飞呀很火的时候应该也是80后吧，是80后吗？

0: 哎呀，这确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哈，爱的人飞走了。这个小敏啊发信息说，这是歌曲名字叫做《林依轮的爱情鸟》。是的，刚才重复一下，就是小潘同学说的那个蝴蝶飞啊，这歌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所以说那小潘同学应该是90后吧。哈哈，好嘞，到了下午的5:4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我要说人谢谢你节目哈，更多的路况变化信息继续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哎，看了一下，明天乌鲁木齐天气还是不错的哈。明天乌鲁木齐低温18度，高温27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塔城小雨转阴，18到29度。伊宁小雨转阴，17到23度。伯乐小雨转阴，20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哈密多云，17到3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和田

0: 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4: 同时啊，也可以分享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来看看飞天发信息啊，说目前在金鹰大道由南向北方向大堵车。金鹰大道是就是桥下的位置，是不是？我们看看哈，这个路段为什么会拥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把路况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现在呢是在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队尾呢目前啊是排到酱园路段了，对头的位置呢是在跃进街的下桥的口的位置。目前这个区间呢拥堵长度超过了1公里，因为可能有这个交汇的一个情况出现哈，所以导致啊目前呢是广汇桥到跃进街的下桥口目前是拥堵的。包括桥下我们刷新看哈，金鹰大道桥下，哎呦，桥下也在拥堵。桥下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呢对头啊，我们看看目前是堵到了幸福路的位置了。有这个区间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出行的信息，可以把路况来继续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包括一些这个道路的出行的困难，那您需要求助，可以随时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呢是0991-2505-949，电话您记一下，是0991-2505-949。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车辆，比如说亏电了呀，电瓶没电了，或者是呢轮胎爆胎了，需要来补胎，需要换备胎的时候呢，您又不太会换，需要帮助的话，您可以拨打咱们的电话来进行一个应急求助，电话是0991-2505-949。还有朋友提示一下，说哈，有一个朋友呢开车的时候啊，确实这个太随意了，新 APA085 在乌昌路往木材厂方向随意在三车道上的来回的加塞儿变道，还不打转向灯，这太危险了。确实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点哈，安全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急事的话呢，也要注意哈，咱们要打转向灯之后呢再变道，要不然的话出行的时候呢有安全隐患，这刮了蹭了那不是更耽误时间吗？您说呢？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刚有朋友在说，哎呀，怎么放的都是经典老歌啊？有没有新歌呢？有，咱们接下来放一首比较新的歌。这个歌啊，跟咱们的道路是有关的，名字叫做南一道街。这个歌您听过吗？这个街道您去过吗？

好嘞，5:5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本节目呢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继续关注到的是路上的新变化，看看葛师傅啊发来一条语音信息。葛师傅您在哪儿啊？
1: 葛师傅，今天路上特别安静。
0: 哦，是，
1: 就算堵着车也没有人打喇叭。
0: 嗯，很棒很棒。因为今天明天不是高考嘛，所以说咱们也是提示大家哈，即便是考试结束以后的话呢，今天晚上的时候还有朋友应该在复习，因此啊咱们不要去按喇叭，耐心等待，有序同行。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哈，明天早晨的7点钟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高考送考的特别节目，明天早晨7点开始，视频跟广播是同步的直播的。好，来继续关注一下路况的新变化，看看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在东外环跃进街这儿下桥的位置啊，目前是排队缓行。那么反方向看看哈，这个呢是在东风路转盘桥下来以后啊，北向南方向在桥下一直到人民路的路段，目前的这个区间有拥堵排队，长度排了估计有一个600米了。这是在红绿灯处的排队，所以说有更多的一些出行的提示啊，路况的变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况信息用文字或语音的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看看北外环吧，苏州的高架目前我们看到呢是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对尾呢是在碧桂园天喜，对头的位置啊是在下客滩的位置，由西向东目前呢在桥面上方拥堵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

0: 哎，看到小凡同学啊，说这会儿高考结束了。是啊，今天的高考的项目呢，就是上午的时候啊，考的是语文，下午的3点到5点呢，考的是数学。明天的时候呢，早晨还有科目考试，是文综和理综考试。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放松心情，要积极的应考。另外呢，还有呢是熊师傅也说上车就听949，说目前啊在喀什路由东向西一直到北京路一路畅通。好嘞，感谢熊师傅。这到了5点58分了。那今天为时一小时的节目呢先告一段落。那么提示各位啊，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949会买车节目。如果您遇到了车辆的选购问题，车辆的价格评估问题，想置换该怎么去置换呢，价格怎么样，想做到心中有数，您可以稍后呢直接拨打节目的直播电话三部电话，跟咱们的高级评估师啊来进行交流。电话您可以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把您车辆的信息啊，包括您买的时间啊，包括品牌、型号、配置、年份、颜色、公里数、车况等信息，编成文字或语音之后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帮您进行车辆的快速的价格的评估。好嘞，那本节目呢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稍后呢，欢迎您能够继续的关注、锁定收听949会买车。
1: 下午6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

0: 将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兼香酒，伊利兼香，浓酱兼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1: 咱们新疆的朋友啊，尤其是北疆用户啊，对于这个纯电车来说的话呢，续航是一个焦虑的点。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就是温度一低以后呢，续航打折，折半，就说夏天会好。但可是呢，是情况是这样的，纯电车型在夏天温度很高的时候，哪怕是到了30度以上的时候，其实续航也是有衰减的，是吗，王老师？
2: 忽冷的时候，忽热的时间，电池的衰减，我觉得这是物理的作用，必然存在的。
1: 对，
2: 像我们你看冬天开车的时候，-10度跟-15度，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同样是105公里，打比方，但实际在路上跑完了以后，它的这种实际里程数是截然不同的，上下将近错15到20公里吧。那如果说-10度到-20度呢？那它的衰减程度有可能是10公里吗？我估计不是了，都是30公里到40公里这样的区间了。那像天气温度，比方说在-15到-20度，这都属于非常正常的氛围。
1: 对，
2: 但是-30度、-35度，
1: 对，
2: 个别的城市-38度、40度，
1: 吐鲁番地区40度以上，
2: 您的这个车停的时候，尽量找那个阴凉地儿，不要担心那个树上产生些树胶洗车。因为这个热的时候，电池反而不应该在太阳直射之下去停放。
1: 是的，咱们新疆这边，比如说温度，去年的时候啊，温度25度，就-25度的时候呢，我朋友的一个车续航就直接打折了，五折基本是。续航平时的时候啊是400多公里嘛，冬天-25度啊就直接是200多一点了。然后其实高温情况之下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损失的，尤其是超高温的时候啊，比如说35度以上的时候呢，会导致啊这个加速电池的电解液的一个分解，也会导致啊这续航里程打折。所以说咱们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低了，对电池呢可能都不太友好。所以说最适合的温度啊，就是15到25度，这个区间呢是最佳的一个续航温度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点儿开车出门的话，温度应该是刚刚好。您的车辆续航目前表现怎么样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2: 你看像咱们经常都在开车，开这种绿牌的新势力新能源的车，对不对？它这个仪表我不知道您注意观察了没有，收音机旁的您啊，如果开的正好属于绿牌，那是不是它上面有一个提示叫 CLTC 的，它的续航里程
1: 是有一个，
2: 对，它这个是咱们中国的标准，还有一个叫 WLTC 的，它叫市标，这两个标准它还是不太一样的。卖车的时候厂家没有一个很自觉的告诉你，这个 CLTC 的标准呢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虚高了，但实际 WLTC 更实际接近路况。
1: 对， CLTC 应该指的就是比较理想化的情况之下。
2: 对，是的。
1: 好，所以咱们具体的公里数续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用途啊，用车环境，用车的整个的一个工况来去判断和分析的。那么到了下午的6:04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那么这会儿听广播，您想进行车辆残值价格的评估，想发布信息，可以随时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了。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参与方式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进行就是信息的发布哈，来帮您进行一个车辆价格的评估。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王老师，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儿节目是不是还得要先来一波互动的小福利啊？
2: 今儿还有酒送是不是？
1: 继续啊，有2份奖品，每份奖品呢是2瓶的46度的伊利兼香酒。第一轮互动呢，我们搞得稍微简单点直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口令很简单，就是伊利特伊利兼香酒，这是几个字啊？1234567，8个字儿，好吧，八个字儿，是八个字儿哈，王老师。
2: 对，是的。
1: 来，现在赶紧发送伊利特伊利兼香酒到咱们的官微以后啊， 我们会随机抽取，就是发的越快越多，那么概率啊就越大。但前提是您这几个字，这八个字必须每个字都对，如果是字不对的话也不算正确，也得不到奖品的。
2: 哎呦，78块钱一瓶，一下就两瓶，156块就拿到手里了。
1: 嗯，
2: 所以说赶紧参与进来吧。
1: 对，赶紧发送关键口令哈，口令就是伊利特伊利兼香酒。那本栏目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还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如果实在是您没有获奖的话呢，也不要气馁，没有关系啊，您可以直接去各大超市去问一下那个导购，说我只要伊利兼香酒，可以买两瓶尝一尝哈。行，咱们就一边等着信息，一边来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咱们车辆的残值价格问题。不光是可以拨打三部电话，微信也能评车。您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哎，今天高考第一天，其实我也会紧张，就感觉说哇，今天一定开车的时候不要打喇叭，再着急的话呢，慢慢排队，有序通行。
2: 这是文明行车的一种表现嘛，开车在路上你又没什么特殊情况打那个喇叭干什么，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不是打喇叭能解决的问题，灯语是做什么的，像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前方车走得慢，我们会礼貌的把大灯闪两下。
1: 对，
2: 想起来了没？
1: 是。
2: 还有上车就带安全带，我有一个老哥啊，哎呦，我就觉得人家那个素质不是一般的高。
1: 哦，
2: 不管是坐第一排坐第二排
1: 啊，
2: 有一回我们一起出去，知道吗，人家上了车到第二排，直接就是安全带拉上。
1: 嗯，
2: 我说哎呦，你说是不是好习惯的养成，
1: 是对自己安全负责的一个好习惯啊。
2: 是的。
1: 嗯，是。然后呢，咱们这会儿啊有电话接通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大家可以继续先发送关键词口令，叫做伊利特伊利兼香酒，发哪儿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何先生你好。
3: 你好啊，老师。
1: 哦，何先生，你想评估的是2025年去年买的坦克300。
3: 哎，对
1: 啊，这开了一年时间感觉怎么样？
3: 哦，这车不是我那个朋友他用。
1: 哦，您要买过来是吧？
3: 我不买，他让我联系上海你，我们以后一直是你们。
1: 哦，
3: 就有的这个
1: 先评估一下价格。
3: 评估一下价格。
1: 嗯，行，那您说说这个车的情况吧。
3: 这车是个沙丘式，去年7月18号买的车，他说。
1: 嗯，七月就是一年。
2: 这个25年一月份落牌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哎，七月。
2: 七月
3: 。7月份。
2: 7月15号落的牌，是这个意思啊。
3: 7月18号买的新车。
2: 好。
3: 那个颜色是个沙丘色。
1: 嗯。
2: 这个大哥，我打断你一下啊。这个咱们还是有个顺序。这样的话呢，不云里来雾里去。25年7月18号买的车，落户是8月份落的还是7月份落的？
3: 7月份
2: 落的户啊。那你回答我，这是哪个版本？裸车发票多少钱购入的？
3: 越野版挑战者。
2: 越野版挑战者。那买的是24款、25款？
3: 这个我都他都没跟我说，他就说是越野版挑战者去年买的车嘛。
2: 挑战就叫挑战。他前面也没那三个字儿啊，越野版。
1: 嗯，
2: 跑了公里数你知道不？
3: 32。
2: 这个帮着朋友去问询一下，发布一下，这是好事儿。但是在帮助朋友的时候呢，自己首先要整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版本、什么车型、发票多少钱购入的，可不能云里来雾里去啊，否则咱们会把。
3: 车价是21万多。
2: 你看那21万多跟挑战者有啥关系啊？
1: 对啊，
2: 挑战者19万的发票怎么能跟21扯到边呢？
1: 所以说这么评完以后啊，价格可能不一定会准确，
2: 不能把听众带着无理去云里来。所以说版本特别重要。如果您说的是21万多的，我觉得可能是征服者，有没有可能？就是带锁的那个版本，
3: 3把锁的。对，
2: 3把锁你是知道了啊。
3: 那他自己说带3把锁的。
2: 对，那带哪3把您知道不？
3: 那个我不清楚。
2: 哦，行，成功的帮你朋友又做了回宣传。跑的公里数多少？
3: 32000公里。
2: 32000公里不多。那你朋友告诉你了没有？他期望卖个14、15、16。
3: 他说先咨询一下。
1: 嗯，
2: 那我觉得无非就在这个价格区间吧。你可能说为啥当年21万，他现在不卖21万，人家不卖个18、19吗？新车，而且你的朋友有可能也不是21买的，因为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没看到他的发票，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对，
2: 哎，15、16参考一下吧。
1: 哦，15、16，嗯，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嘉哥您参考啊，电话您先不公布吧，是吧？因为还没有确定车型嘛，对吧？行，
3: 啊，我再和他确定，
1: 确定好之后再联系啊，何先生。
3: 好的，
1: 嗯，好嘞，
3: 谢谢，
1: 再见啊，好嘞，不客气。
2: 可以说一下这3把锁啊，有的这个车型呢叫越野车，这个越野呢纯正。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第一，它的属性带着大梁；第二，前桥差速锁，后桥差速锁，它中间硬连接中央差速器就存在了。
1: 哦，
2: 这就是所谓的3把锁。
1: 是，
2: 但也有些车呢。也有几把锁，
1: 嗯，
2: 它那个叫什么？叫电子锁。
1: 哦，电子差速锁。
2: 对，所以说一般的脱困可以，但真的遇到一些极端路况的时候，
1: 硬派的时候，
2: 对，机械的差速锁，那才叫得劲儿。
1: 是。好嘞，咱们到了下午的6:1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949会买车，咱们要继续发酒了。发的酒呢是来自于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2瓶46度的伊利兼香酒，咱们先发第一份好吧？一份就两瓶哈。我们刚说了一下，各位可以赶紧的发送口令，口令关键词就是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来，咱们倒计时5、4、3、2、1，来刷新949的微信平台，看看谁获得咱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呢？来，王老师，您来界定一下，这位是对的吗？就是地惠同 X 伊利特伊利兼香酒。
2: 哦，这一瞬间30多条、80多条，这又来了50多条。
1: 嗯，
2: 哎呀，你咋那么幸运呢？地惠同 X
1: 啊，那就恭喜啊！这是个小企鹅。把您的姓名和电话赶紧现在马上发过来哈，其他的100来位朋友呢，就是很遗憾哈，但是不要着急，有两个方法可以获得咱们的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稍后呢可以持续听广播，其次啊，咱们可以去全江的各大烟酒超市去买一瓶啊，单瓶价格呢是78元。好嘞，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车辆残值价格评估的需求，包括您想发布信息转让或求购，也可以现在呢继续的通过咱们的热线方式或是微信方式啊参与节目。热线3部电话，您可以现在立刻拨打的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参与方式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咱们更多的车辆的信息哈。有朋友呢发了一个信息，这是在什么地方啊？看这是王老师两个车这个怼一块了，这是看就车距车速没控制好呗，这是哈。
2: 这个首先呢，车辆发生刮蹭以后呢，大家都有保险，跟保险公司对接一下，定个损。有些呢该更换的件儿咱不要吝啬，对不对？
1: 嗯，
2: 但不是每个零件都必须更换，所以说问一问修理厂，如果说全换了，会不会对你的车以后造成事故？
1: 嗯，
2: 二次销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当时我换的还算挺开心。
1: 我们听看他的信息啊，怎么说的？
4: 949949，北京中路惠家时代门口，
1: 哎，
4: 北南向北，
1: 南向北
4: 两辆车相撞，对左侧车道拥堵。
1: 哦，
2: 刮蹭了。
1: 嗯，就是轻微的一个追尾情况出现了。好嘞，咱们提示大家吧，咱们这个点儿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子健骑行老师分享来了他的美食啊，因为子健骑行老师啊上档节目分享的是花，他们自己种的这个君子兰的花，
2: 嗯，
1: 挺漂亮哈。这个点儿呢他说我不喝酒，酒可以送别人嘛，送朋友哈，说这是自己家里炒的丁丁炒面。哇，炒的看的还是挺诱人的哈，
2: 攒劲儿的很，
1: 秀色可餐呐，啊！你这晚饭也是挺丰富的。我觉得子健骑行他很有仪式感，看到没有？
2: 品味
1: 啊，这每一样菜都做的很有条理啊，确实不错。行，咱们继续哈，跟大伙来说说车辆的问题吧。刚才说到的是高考之后的话，有朋友说是不是想换辆车，带着孩子可以去自驾游一下。那么在高考之后的话，其实是一个天气比较温度高的时候。温度高了以后的话，到底是油车更合适还是电车更合适长途在新疆的自驾游呢？
2: 我觉得啊，
1: 嗯，
2: 我觉得油车可能跑长途没有任何的续航焦虑吧。
1: 嗯。

0: 到了充电桩，尤其是高速公路的，也不需要排队吧？
1: 嗯，
0: 加油站去3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有的消费者可能做足了功课，也是非常方便的嘛。
1: 嗯，
0: 那比方说300公里以后，那找一个充电站，那继续把电续航续满，继续往前走。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排队会导致时间的流失？
1: 哦，
0: 所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 嗯，
0: 我自己开的也是个绿牌车
1: 啊。
0: 绿牌车呢，给我带来了很愉悦的一面，比方说沙发坐得舒服，比方说那个皮儿真大，功能我都用不完。
1: 嗯，
0: 比方说我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在车上，我跟车就互动啊，
1: 跟他说话，
0: 对，我不断我不断的跟他聊天啊。
1: 哦，
0: 有时候他回答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确的，但也有时候他有点傻瓜机的感觉，
1: 也会胡说
0: 啊。那就证明什么呢？可能这个车机系统还需要我们去调校他，去锻炼他。
1: 嗯，对，需要去跟他培训培训。
0: 车这个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有时候我们花10万块买到的商品，从外观看颜值真的高，从空间看532的标准啊，
1: 哦，
0: 那多大气。但实际呢，它耐用性呢，品控呢，车机灵敏性呢，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考虑。
1: 哦，是，你看哈，这个朋友说是要曝光一辆车，新 A206JH 在西环高架、柯南高架出口处的位置啊，强行从我的右侧超车，还狂按喇叭。确实啊，这样的开车的行为太不文明了。说那个匝道啊，转完一条车道，左侧呢还是导流线。说这样的司机确实开车太危险了，主要是哈，而且这个时候呢还猛按喇叭，确实太不应该了。提示大家，咱们一定要今天明天的时候呢，要安全文明行车，安全意识啊要记心头。看看这是董师傅想问一下王杰老师。皇冠陆放双擎四驱尊贵版和汉兰达双擎四驱尊贵版家用该怎么选？
0: 这个总有一些姊妹车型呢，相互左手跟右手较强，右手跟左手在较真儿。
1: 哦，
0: 你如果为这个皇冠的标去议价去买单，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这两款车放到生活中让我选，我毫不犹豫为汉兰达买单。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我就告诉你。
1: 嗯，
0: 哎，一台车上来这么多年，从曾经的加价到现在的聚会，你想人家那个代数缺了谁，谁都不缺吧。皇冠怒放来了也好几年，但它有汉兰达的历史悠久嘛。
1: 嗯，但是他也说啊，说皇冠是不是配置啊更丰富一些，空间利用率方面。
0: 一款要更加中庸，一款要更加时尚，两款车还是有不同的消费定位。
1: 哦，好嘞，你看年轮新发的信息啊，说这是在东环高架的方向，往西红路出口的位置，目前呢前方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是338米，需要排队2分钟。好嘞，也感谢各位更多的前方路况的分享，更多路况信息也可以用咱们的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来分享一下。同时呢，车辆的残值您需要来评估，需要来了解，或包括您想来发布信息，求购啊，这转让都行。直播间的三部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来评估一下咱们的车辆的残值问题。我们刚说了一下哈，关于这个长途的时候啊，油车还是电车？其实我身边也有朋友开的是电车，他们就说哈，这个一般的续航来说的话呢，会提前做好攻略，从哪儿到哪儿，需要去在那个某个服务区去充电，之后呢，包括在住宿的地方也要去选择一个能够充电的一个住宿酒店的停车场。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把咱们的一个前面的需要做的这个续航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油车就会比较的相对哈，就是怎么说呢，会更加的不用太操心了，续航问题加油站嘛哪都有，更方便一些，
0: 加油的速度不就一两分钟就油箱灌满了吗？
1: 嗯，
0: 那你跟充电的速度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虽然说个别的品牌已经出现了1000V的快充
1: 哦，闪充，
0: 对不对？二代的技术，
1: 嗯，
0: 那我觉得没问题。因人而异吧，有的人觉得电车经营的效果开起来特别舒服，
1: 嗯，
0: 有的消费者呢可能开油车喜欢那个轰鸣和它的机械的感觉，
1: 是，
0: 就像我刚聊天说到的电子三把锁，
1: 哦，
0: 跟那个机械的三把锁，你想一想，
1: 嗯，
0: 区别有多大。
1: 哎，是不是就是包括那个奥迪那个Quattro 那个
0: 真 Quattro，
1: 嗯，对，现在它是电子的，是不是之前的时候呢都是机械版本的，
0: 机械的 Quattro 嘛，
1: 嗯，
0: 对，最早的时候他造车用的成本的价格也非常高呀，
1: 嗯，
0: 得允许厂家有时候在某种角度来说升级他的产品，
1: 对，
0: 更新
1: 是。而且我发现现在哈，很多的车辆呢都走进商场了，之前的时候买车看车都要去不同的 4S 店，现在呢在一个商场一楼

0: 几乎是能够看到三四五六个品牌的展车，也可以就是个小车展一样的，能够看到一些新款的车型的一个亮相展示，包括外观啊、内饰啊，可以坐一坐啊，感受一下。
1: 哎呀，这就是各个品牌相互在竞争吧。
0: 嗯，
1: 其实内地有些个别的城市啊，它也存在，就是说很早之前，就是说车辆进入商场进行销售，还有的二手车，它也是进入商场进行销售。
0: 嗯，就更方便一些哈。
1: 对的，
0: 算是一站式服务了。ASY 说，目前的东外环南向北方向，还没有到滨二的桥面呢，目前是有四车连撞的事故，说交警呢跟拖车到位了。
1: 看到没有，开车还是要专心致志，你不要赶那个天热不热，你一走神你瞅瞅。对不对？
0: 嗯，
1: 还有我就发现我也是个司机啊，经常在路上，我有时候牙都痒。
0: 嗯，
1: 这个话我就说出来啊，不说牙更痒。
0: 嗯，
1: 哎呀，要不广告完了说吧。
0: 那再养一会儿啊。
2: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0: 嗯，好嘞，王老师说说吧，是哪些习惯让您牙痒痒？
1: 双手握方向盘，
0: 对，
1: 不要动不动到红绿灯跟前。手机的业务那么忙，你忙你就不要开车，对不对？
0: 嗯，那好。
1: 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就是说开了车我们就不要喝酒，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0: 这是一定的。
1: 好习惯的养成，上车就带安全带，这些东西真的跟我们日常中开车中绝对是息息相关的。
0: 对，都是咱们得把自己的对生命安全哈当回事呢，不要说当儿戏。包括咱们一些好的开车习惯，确实要赶紧的养成。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样的，我之前我也见过哈，就是前方的就是在河滩啊、外环啊，有些车辆确实开得比较慢，然后在超车道的位置开着，但是呢有卧龙的地方啊必有凤雏，就是中间车道对还有一个车跟它并排同时缓慢的行驶，这感觉啊就是也是会牙痒痒。
1: 对，你说80公里的速度你不放起来，你在河滩那个快速路哈，你跑个40在那个地方，你说你造成左边和中间的道都拥堵了，人家从右边超你一截儿，你还不愿意说人家超车。哎呀，其实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是非常有体会的。
0: 行吧，咱们这个在第一呢是提高安全意识，同时啊咱们这会儿听广播的时候呢，如果您遇到了一些车辆需要进行一个交易啊、置换啊、评估，想快速的变现，需要这样的问题解决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电话，跟咱们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啊来探讨交流一下车辆的残值评估的价格范围问题。电话分别还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同时啊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呢用微信方式发过来，把您车辆的几大核心的评估车辆的信息，包括什么买的时间是包括年和月吧，王老师还有什么就是品牌型号，这得要告诉我们吧。
1: 对，跑了多少公里，当年呢裸车是多少钱购入的，还有呢就是说过户次数是几手
0: 啊。对，车况的影响其实挺大的，但咱们广播里评车恐怕是看不到真正的实车。
1: 一车一况，线下能就是说通过这个外观的检测还有路试去更好的辨别。
0: 是。那包括啊咱们在广播里评车的时候呢，可能给的是个范围，价格可能说呢王老师会说5万到6万之间，咱可不能一直盯着就高不就低啊，说那我就卖6万吧，但是一定要结合下您的具体的车况表现如何，包括车的外观是不是够周正啊，内饰成型度怎么样啊，有些车辆不是会拉一些硬的东西，内饰会比较破损的严重一些，
1: 你换个保险盖那不叫事故车啊。首先要更正一点，比方说这个事故是有标准概念的，那你纵梁有没有切割，对不对？焊接，那你 A 柱 B 柱 C 柱，整体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车辆不可拆解的部位发生碰撞之后，经过修复它通称事故。那椰子板它的螺丝上去了，你刮蹭了，有的消费者觉得哎，我喷个漆就行，有的消费者我有保险必须换个新的，所以说还是那样子，仁者见仁呗。
0: 好嘞，这是飞马说，请问一下王杰老师啊，能否推荐一个7万左右的柴油7座车辆？哎呦，这个听的不是太多啊，王老师有没有 相关车型。
1: 这个尤其两用的车，二手车上一早一把，包括汽油车一早一把，你包括擦混、增程、纯电，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准新车赔了很多很多钱的车主，
0: 哦、
1: 这些车涌入到二手车市场。
0: 嗯，
1: 但唯独就是柴油，它是个稀罕物件。
0: 哦。

0: 柴油车呢，它有一特色，比方说跑得快，劲儿大，而且加上一箱油，跑的公里数多，相对体现出来省。
1: 嗯，
0: 冬天呢，它这个暖气虽然热得慢，但一旦两分钟以后热起来，这个温度烫手啊，那个暖份、
1: 哦、
0: 那它夏天呢，它打开 AC 空调的时候，那个制冷的效果也特别快，这都属于它的特色。美中不足就是年代久远的柴油车。哎呀，相对是越来越少了。
1: 嗯，所以说飞马呀，就是您需要的是一个新车呢，还是个二手车呢？你也可以拨打电话跟咱们王老师来一起交流一下，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马先生在线，想评估的是一台开了三年之久的，不算久的长安欧尚。你好，马先生。
2: 你好。
1: 马先生，您的这个长安欧尚是您的车吗？一手车。
2: 是的。
1: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颜色、公里数。车况，
2: 颜色白色，公里数32000公里。
1: 哦，那不多。
2: 车况前保险杠有测。
1: 嗯，
2: 别的原版原漆。
1: 23年几月份买的车呀？
2: 23年12月的车，24年1月落的货。
1: 哦，那才2年半吧？啊，这车。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欧尚的 Z 六。
1: 哦 ，Z 六。
2: 对。
1: 哦，这款车型 Z 六。
0: 对。
1: 嗯，
0: 23年裸车发票开了多少钱？
2: 11.98万。
0: 11.98万是没优惠的价格还是指导价？
2: 这就是发票的价格。
1: 嗯，
0: 那买的这个版本是12万多的吗？优惠的10000提车的吗？
2: 嗯，它是那个 Z 六这一款最，就算是最顶配的，自动泊车呀、啊，这些都是有的。
0: 哦，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天花板那个137900，你花了119800，优惠了19000提的车？
2: 因为当时也是用那个旧车置换的嘛。
1: 哦，
0: 嗯，
1: 有享受补贴了。
0: 我觉得出手的价格不可能卖5万那么低嘛，但你想卖个7万可能达不到。我觉得7和5中间找个这个平衡的点儿来卖卖看吧。
2: 7和5的中间。
0: 对。
1: 嗯，有些失望啊。
2: 这么沉重吗？
0: 23年落的牌嘛，对不对？
2: 24年落的牌。
0: 24年落的牌2年了。
2: 1月份。
0: 对。24年1月，这个节点卡得好啊、哦！
1: 嗯
2: 嗯，
0: 没有落到23年12月嘛？24年1月，
2: 因为我是23年12月，应该是25还是26号骑的车，
1: 嗯，
2: 然后24年1月6号落的货
1: 啊。
0: 我坚持还是7万要下来，6万左右，我坚持这个价格。
2: 行了，
1: 您考虑考虑啊，
2: 可以参考一下、
1: 啊。您是想要再置换呢，还是打算怎么样？车卖掉？
2: 先卖掉啊！
1: 啊、哦，卖掉行，那你价格考虑考虑，如果需要的话，咱们再联系发布电话也行，好吧？
2: 嗯，好的，好的，
1: 哎，
2: 好的好的，
1: 行，先这样啊，再见。嗯，好嘞，马先生，哎，好嘞。您看这个张师傅啊，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能否推荐一个家用车？家里人口居多，不要太贵，这个范围太广了。要不您打电话来吧，说说您的这个大概的预算呐、啊，车型要求啊 ，MPV 还是 SUV 啊，对吧？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燃油还是混动啊？
0: 这个轿车大多都是5座的啊，除了一些特别的行政级别的车是2+2的4座轿车，
1: 嗯，
0: 但是有很多 SUV 呢，最早的概念就是5座，到后面是7座，还有6座的。实际这个7座啊，我觉得就说 SUV 最后一排坐乘客、坐家人，其实不是太舒服，尤其是进出也不方便，
1: 对，
0: 所以应运而生了2+2再+2。
1: 嗯，
0: 如果家里头人多，经常要一起出行的话，
1: 啊，
0: 我觉得还是首选的是 MPV。
1: 对，它更加适合的是多人同时使用那个场景。
0: 对，
1: 啊，底盘的话呢，也够用，比轿车高一点，
0: 觉得
1: SUV 低一点，
0: 觉得新的太贵，二手车市场转转。现在那个 GL8、M8， 你包括腾势 D9， 你包括奔驰的威霆，
1: 嗯，
0: 这些车呢，大街上的保有量也非常大
1: 啊，
0: 新车贵一点啊。但是你到二手车上去淘个宝贝，你就发现你的钱一省可不是10万20万、
1: 嗯、
0: 一省省的很多很多、
1: 哦、就很划算嘛，哈哈。
0: 对，
1: 行，那张师傅，如果你有更多的进一步的需求需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现在拨打咱们节目的电话跟王杰老师探讨交流一下，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2571949。平凡说，我有一辆23年11月份的本田 CRV 四驱的臻享版白色，3万公里，请王杰老师给评一下，无任何的刮擦哦，开的爱惜啊！
0: 这23年买这个车价格不便宜，那不得20说话
1: 啊？
0: 你搁到现在3年，车龄还差那么5个月才到，对不对？
1: 它是四驱臻享版，
0: 对，但实际它这个钱没少赔。
1: 啊，
0: 现在你能不能卖个12万？
1: 哦，12万的价格，
0: 一半增发的干干净净。
1: 对，3年的时间嘛，

0: 你说几年前 CRV 荣放啊这些车型哦，蝉联冠军，保有量认知度那么高，现在我觉得车型太多了，没啥可对比性，
1: 就是优势就没那么明显。
0: 我们谈谈贬值率，我觉得倒还挺有意思。
1: 行，那价格您参考一下哈。朱师傅说，有没有人要转让的是18或19年的车况好的柴油的牧游侠？电话呢，如有的话呢，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8890922225。如果您有18或19年的车况比较好的柴油版的牧游侠的话呢，跟朱师傅联系一下啊，电话是18890922225。像这样的车，王老师这儿有没有类似的推荐呢？
0: 哎呦，这个车当年可能大街上的保有量也非常少吧。其实我在路上经常开车，你不敢说每天能看到牧游侠啊，但是我敢说一个月我绝对能在大街上看到那么一台。
1: 哦，
0: 你可想它多珍贵吧。
1: 那尾标是一个 MUX， 是那个标，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 SUV 哈。
0: 嗯嗯，哎，是个越野车了。
1: 哦，是，这是 LJH 说奔驰 R350 现在入手什么价，不知道您说的是二手还是新车。
0: 你是想买个二手的，其实我估计像年代久远的几万块钱，十万多的都有。
1: 嗯，
0: 但是如果买个年代久远的这款车，我的建议是还是持币观望一下，或者选个别的。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年代过于久远的车不知根知底儿，我担心你玩不住。
1: 哦，就可能会有使用的成本、
0: 保养、维修成本。
1: 嗯，
0: 哎，不过也没事啊，如果你自己有个修理厂懂车，那不管你去做个保养还是哪地方出个故障，你最起码花的钱物有所值，那这个事儿就能成正比。
1: 哦，你看啊，这 Q 还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小鹏的 Mona 03这个车怎么样？小鹏的 Mona M03， 续航大概是入门的话在510续航的这个版本，有没有了解呢？这是一个新车哈，纯电的，而且是
0: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呢，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的项。小鹏的销量呢，也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1: 嗯，
0: 如果你对这部车感兴趣，我觉得拥有它就可以了。车性能跟价格我觉得合适，
1: 是不错的哈。好嘞，更多的车辆价格您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想发布信息，直播间三部电话您稍后继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9 2571949，微信呢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直接编成文字或语音啊过来发过来，帮您进行一个广播的快速价格的评估。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车辆需要评估的信息。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2: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3: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你看啊，咱们说到了车辆以后啊，可能就是开了三五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普遍的比较大概率要换车的周期吧，五年上下。王老师，就是您遇到的一些朋友这边要换车的，是不是五年前后就是要打算换车？
1: 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大概率啊，看条件来说话。
0: 嗯，
1: 有的消费者你说那上下班就是纯纯带个布，一年咱们也存不了个5万块钱，对不对？
0: 嗯，
1: 那一部车拿到手里，我觉得你用10年也没毛病。
0: 是，
1: 虽然说一年跑2万公里，那我们经济是放在第一位的嘛，吃饭是放在第一位的嘛，车嘛，我觉得无非就是带个布，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啊，
1: 但有的消费者他是五年换车吗？他今年看了那个车好，明年又上市了一款新车，然后他心里就痒啊，他说我也要换呀，那人家条件好，那我估计年年都换准新车，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情况不一样嘛，哈。
1: 对，
0: 行，咱们看看，这是想评估这台狮跑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嗯，
0: 这个狮跑哪一年的呀？
2: 2015年的。
0: 哦，11年的狮跑，公里数呢？
2: 10万多公里，10万9。
0: 其实不多啊，
2: 呵呵，
0: 行，那帮您评一下。
1: 狮跑跟途胜呢，当年其实也在较着劲儿，但是同样的配置，同样的年限，你会发现狮跑的溢价能力比途胜要略微好那么一丢丢。后面呢，不就换了车型了，叫智跑。我建议，如果是2.0排量，自动2驱，公里数还不是太多，车况过得去，那有没有可能4万卖不到，卖个3万左右？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2: 王建师傅，你们这边收不收那个上海车？
1: 那个黄师傅，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您先不要光盯着我，还有一个帮你去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的渠道，
0: 嗯，
1: 就是在电话里报自己的电话。
2: 哦，159。
0: 嗯。
2: 9935-7076。
0: 嗯，好嘞。如果需要您这台车型，15年的狮跑，公里数才10万嘛，是吧？如果需要的话，手动的啊，手动挡2.0自吸，需要的话给你打电话159-9935-7076，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好嘞，那我们先到这儿。
2: 好好好。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再见啊。
2: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还有朋友在问问说啊，这是阿欧阿，伊乌鱼呢说，请问王杰老师，二手奔驰 GLC300 现在的市值价是多少钱？
1: 哎呀，不同年限价位也不一样，车况一般的年代久的20根本达不到。
0: 嗯，
1: 车况好，公里数少，年代近的那一定在20多。
0: 哦，行。
1: 这个叫阿窝阿啊，那个买车呢还是要把预算卡着，比方说我的预算就是20之内。
0: 嗯，
1: 那在二手车市场转的过程中看到25、26的车，咱首先呢知道自己口袋有多少活的钱，那就买什么车就好了，不要今天花着钱透支明天的消费，非常努力的在为后天还钱，等到你把这个按揭款还完以后，你发现你的车贬值喽。
0: 嗯，洋洋得意啊说发来了一车，这王老师，您来看吧，您亲自看看，说发来了一堆图片，哈哈，说这个车能卖什么价格？
1: 好车啊！
0: 信息呢就给了几个，03年，3.98万英里。
1: 嗯，
0: 这个是啥车？
1: 公羊呀，
0: 公羊。
1: 那个标抠下来老值钱了。
0: 这个车的前脸有点像道奇的这个进气格栅，但是它是什么？它是道奇
1: 停产的车型嘛？坐到车里面高大上，
0: 就看像是个面包车呀。
1: 哎，这哪是个面包啊，这一定是非常稀罕的一个物件。
0: 哦，
1: 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
0: 嗯，
1: 老古董级别的车，还有考我们呢，样样得意，8万英里。
0: 03年的车，
1: 这个1英里在我的印象中是1.6吧，还是1.61公里啊。那8万英里换算过来的话，乘以1.61其实也没有多少。
0: 嗯，
1: 这部车呢，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如果说真的留着有它的纪念价值，我的建议是继续持有。
0: 哦，
1: 如果说真的觉得这个老物件不想玩了，那咱们该出就去把它出掉吧。
0: 哦，就是公羊，他说是 RAM1500。
1: 这个标呢，
0: 前
1: 道奇，前面这个标呢，有些车主换了以后啊，你在里面抠，里面那是银子做的。
0: 哦，好嘞，好嘞，咱们继续看车吧。打电话想拼车，三部电话能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想评估的是这台奇骏的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沙先生，您的奇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17年4月份的奇骏，2.5的，跑了7万公里。
0: 7万哦，也不算多。
3: 那个 顶配版。
0: 哦，四驱。
1: 2.5 排量的顶配。
3: 对。
1: 那2017年花了多少钱买的裸车？发票就能证明。
3: 啊，当时。
1: 23还是26？
3: 25万多吧。
1: 25万多啊，那就是顶配了嘛。是这样的，这部车是一手的，二手的。
3: 啊，一手。
1: 奇骏有个特色，就是说它这个2.5的四驱还带一把锁，而且内部的空间作为城市通勤是够用的，但是美中不足就是那个 CVT。
0: 嗯，
1: 有的人觉得用起来不低劲儿，有的人觉得还能接受。那实际冬天有没有冷保护啊？
0: 就突然一下冬天。
1: 车是您的车吗？还是朋友的车？
3: 啊，朋友的车。
0: 哦。
1: 我建议呢，出手的价位呢，尽量把它控制到5万、5万5、6万这个区间吧，好不好？
3: 5万5到6万之间是吧？
1: 准备购买的时候，还是找个专业的修理厂干啥嘞？
0: 啊，
1: 看一看这个变速箱怎么样。比方说，在这个频繁拥堵的路面，会不会呢有热保护？在特别冷的地方，早晨冬天挂上档，它不往前走，必须要热车热几分钟，
0: 嗯，
1: 好不好？
3: 哦，好，
1: 仅供您参考，沙师傅。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有需要再联系啊，再见。
1: 说着，我听的好像感觉啊，是一手车。
0: 嗯，
1: 哎，这又听说，我反问他一问题，看他
0: 不是
1: 朋友的
0: 车。是，连阳得意说：“哎呀，谢谢老师啊，这车名叫做短袖公羊，说新疆唯一一台
1: 短轴
0: 啊，短轴，我还说短袖，
1: 是
0: 那夏天冬天怎么办呢？是全疆唯一一台。
1: 看一问题了没？
0: 如果是物以稀为贵的话，它应该算是。”有人需要的，
1: 就是人家说的那6个字7个字
0: 啊，嗯，
1: 全新疆唯一一台，
0: 所以价格能上还是能下？
1: 哎呀，这个3.9排量的，当年我记得指导价好像也在小60，办完手续，
0: 嗯，
1: 还有一个排量更大的5.2，我记得没错，5.2吗？6.2，我记不住了啊。
0: 哦，
1: 当时那个价格好像在60多，裸车办完手续70多。
0: 哦，
1: 这个车呢，如果是有一些复古的情怀跟情节。彻底准备一下，准备好了我跟你讲，你卖起不值钱，你把它留下，真的是个古董老物件。哪天啊，我装修大展厅的时候，我联系你，
0: 嗯，
1: 不行的放到我这儿，我给你给下费用
0: 啊，
1: 展览一下，
0: 展示一下哈。哎，你看像这样的车型，它到有没有竞品车啊？
1: 竞品车当年没有什么，
0: 外观看的话就像是个面包车，就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
1: 哎，那个
0: 玻璃大一些，
1: 太大了
0: 啊，玻璃大，
1: 不知道有没有防窥功能
0: 啊？这个跟阿尔法有关系吗？就是同级别的类型的用途吗？也不太一样，
1: 跟那个好像扯不着什么关系。
0: 哦，
1: 公羊呢就是源自道奇，阿尔法呢还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分支。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公羊呢已经是讲究个性、不讲究保有量的车，
0: 是短轴。
1: 阿尔法呢玩的更是特点，跟它的特色。
0: 是。好嘞，咱们继续评车说车，看看您的车辆残值表现怎么样。三部电话来继续迎接的是刘女士的吉利帝豪。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王老师好。
0: 哎，你好，这个
1: 车。
4: 你好。
1: 嗯，
0: 具体车型。
4: 啊，您说。
0: 具体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时候买的？您的车吗？
4: 嗯，对，自己的。然后那是个21年的帝豪，手动挡的，跑了个4万公里。
0: 哦，手动挡的。
4: 嗯，对啊，就是想找王老师帮忙评估一下。
0: 嗯，
1: 帝豪这款车呢，源自吉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是手动的版本还是自动的版本？
4: 手动。
1: 哎呦，挺得劲儿。为啥这么说呢？自动其实开起来方便，但没有手动那么省。你这个车如果说公里数多的话，可能1公里5毛是挡不住的。但如果公里数少，有没有可能1公里3毛钱稳稳的拿捏它？
0: 嗯
4: 嗯。挺省的。
1: 手动天窗带不带？
4: 不带。
1: 不带天窗，跑了多少公里？
4: 大概在个4.2万。
1: 哎呀，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好像，这个6月份、7月份啊，大家可能是不是卖车的多，买车的少？但是要遇眼缘，碰机遇。如果说有人刚好喜欢这个手动三厢的车，有没有可能？咱们卖到3万左右，3万之内可能性很大。
4: 3万左右，
0: 嗯，盘算一下看行不行。
4: 可以，就是王老师，您的有能不能置换？我想换个大一点的这种 SUV， 有没有推荐的？
1: 新车不愁，想买个性价比高的、实惠的二手车。

0: 阿尔法。
1: 哦，
0: 啊，
1: 挺拉，
0: 这款车156,800嘛，7,800的版本，有个优惠，可能在8,000到10,000。但现在我这头跟那个优惠完终端的销售拉开了20,000多的差距。
1: 嗯，也算是准新车。
0: 关键是零公里啊。
1: 哦。
0: 就是谁要我给他开发票还能享受啥、
1: 啊、这个延迟刘女士我建议您去看看说不定一看就欲罢不能了
0: 你还能享受那个置换补贴10,000多块钱呢、
1: 哦、
2: 啊可以王老师想问一下那个续航是在多少啊
0: 我记得不是太清了好像是510公里充一回电
1: 嗯
2: 哦可以那、
1: 啊、
2: 那个您那个店位置在哪我明天抽个时间过来看一下
1: 嗯
0: 陈周末见我在乌鲁木齐南湖、
1: 啊、周末明天
0: 哦，明天周一了
1: 啊！对，
0: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早不见我，给我打电话13491198。
2: 嗯，好的
1: 啊，电话电话记一下啊。
2: 哎，好嘞。
1: 行，我们先到这儿，刘女士再见。
2: 嗯、好，哎，好，再见。
1: 嗯，再见。你看，其实置换的话，二手车置换。要更加的方便一些是吗
0: 哎呀不同的消费者理论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消费者呢、
1: 嗯、
0: 别人只要开过的车坚决是不要的、
1: 嗯、
0: 别人住过的房子多便宜也不买
1: 嗯
0: 但不是每个消费者都这样有的消费者会看车况会花钱他觉得我购买一台准新的二手车同样享受质保、
1: 嗯、
0: 用完以后再卖赔钱少
1: 对每个人的消费体验不一样、啊、
0: 对我身边一哥们儿5年前听我劝、嗯、这5年可乖了没换过车
1: 哦挺好
0: 那之前的时候我你想一年换一台车、
1: 哦、
0: 哎呦
1: 行来咱们继续吧、嗯、看看这台车奔驰 GL260 哎是 GL 哪款车型你好袁先生
3: 哎你好我是替我这个哥哥问的
1: 哦他确定要换车要卖车吗
3: 他是买的二手车他是、
1: 哦
3: 他是那个啥，他23年买的二手车，这款车是就应该是19年的车，2020款的。
1: 嗯，19年2020款的奔驰哪一款车型？
3: 260GL，白色的 SUV。
1: 哦、这款车，
0: 哎呦，
3: 他是二三年入手的，
1: 买的二手啊。
0: 那个，
3: 哎、当时买的时候是6万多公里，是一个女士开的，她花了16-17万呢。
1: 嗯。
3: 我想评估一下他现在的这个就又过了3年吧是吧
1: 行
3: 这个
1: 嗯
3: 残值啊、嗯、
0: 你说你朋友的一部车然后叫奔驰的 GL260、
3: 哦啊、对我还坐过他的车呢 GL260、嗯嗯、
0: 哎呀我觉得少了个字母这味儿读起来真的有点出入更正一下吧好不好
1: 是 GL
0: 否则人家听众
3: GLE 啊
0: 对
1: GLE 啊
0: 哦
3: GLE 是吧
0: 不是不是
3: GL
1: 这得问名啊，有好多呢 ，GLA、GLC、GLE、GLS。
0: 这位听众，咱们要这么聊天，咱们俩就真的没法聊下去了，聊就聊乱掉了。GL 呢是个大号的车 ，GLC 呢是城市通勤的一款 SUV。您说的应该叫 GLC。
3: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 C 啊。
3: C， 嗯。
1: 确定啊？行，那咱们就按
3: 照城市通勤。
1: 那就按照 GLC 260给您评一下。
0: 我觉得出入价格车况如果非常精品的情况下是个四驱的版本可能在20-23吧。
1: 嗯。
3: 20-23?
0: 对。他当年花40万买的我相信很贵。
3: 他是买的二手车啊
0: 对。现在能卖20-23吧。
1: 哎那您的车是19年落户的。
3: 不对。你看他是这么着的他是花了16-17万买的。
0: 哪一年的车？
3: 哪一年的车啊？
0: 啊，
1: 嗯，首次过户的时间。
3: 首次过户时间是，我、哦、首次过户的时间的话是，
0: 不是过户
3: 年吧？
0: 首次落户的时间。
3: 啊、
0: 所以我就说，您看啊，我听了你这句话，我就云里来雾里去。首先是减了，然后我就觉得是减了是个大号的车，最后更正回来叫减了 Z260，对不对？我前面不知道是我听错了。应该是我听错了，好不好？
3: 哦、
0: 您这部车不是23年落牌的。
3: 哦，都我现在记起来了，他这部车是啥？他是16年落牌的，然后他20年入手的。
0: 好，晓得了
3: 啊、
1: 嗯。
0: 那我也跟你说一说啊，16年落牌的，现在有没有可能卖个9万、9万50万？车况非常精品的情况下，这个价位适合。
3: 哦、
0: 如果车况表现的非常一般。那我觉得9万往下调一下的可能性、
1: 哦、
0: 它也存在
1: 也是有的
0: 就像我们经常说二手车啊、哦、为什么要去购买就因为它溢价能、哦

0: 力非常强呀，熟人车主拿到手里一下赔了好多钱，对不对？20年
1: 对对对对，
0: 你的哥哥拿到手里花了16万，那你问问你哥哥，问第一任车主了没有？花了42万7800，45万，对不对？
1: 才跑了6万公里，第一任车主。
0: 是呀，那搁到现在，你看看你的哥哥又跑10万公里往上了吧？
1: 没有，我哥哥现在两部车，一部电车。
0: 不跟那个电车没关系，咱们说的公里数多少，你怎么又扯到你哥有两部车了？
1: 哦，你说公里数，他现在一年也就跑个1万多吧，
2: 1万多、啊、
0: 对、
1: 嗯、就跑了6年跑了6万多吧。
0: 20年你哥拿到手里一年1万多、嗯、那5年过去你哥也跑了6万，再加前任车主6万公里，我判断12往上，所以我觉得这款车10万块钱卖不出去。
2: 10万之内试一试，好不好，袁先生？
1: 10万之内啊。
0: 对，仅供参考啊。
2: 哎，好嘞，
1: 好，
2: 再见啊。
1: 好，谢谢。
2: 嗯，不客气，不客气哈。好嘞，咱们还有时间哈，更多的车辆您需要评估，三部电话稍后可以继续拨打的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那稍后呢还有一份奖品，各位呢您要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份奖品会发给谁呢？拭目以待吧。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刚才呢我们临时决定一下哈，今天的最后一份奖品就是这个伊利坚香酒2瓶送给下面这位打电话的朋友啊，看看他是谁，好吧，那就迎接一下。你好，你好，是朱先生吗？
5: 你好，
2: 啊，您喝酒吗？平时？
5: 喝一点。
2: 喝一点哈，那您喝过伊利特伊利坚香酒吗？
5: 还没有。
2: 好嘞，那给您送2瓶，您尝一尝，好吧？然后记得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5: 嗯，好的好的，
2: 行，
5: 谢谢。
2: 先恭喜一下您，然后您想打电话是干啥？
5: 我想
2: 停车啊，
5: 我想把我的车卖掉。
2: 哦，行，您的信息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信息就是我叫朱勇。
2: 啊，没事，不用说您的名字，您想您的车的信息啊，您的
5: 车
2: 的品牌型号啊，
5: 哈佛 H6
2: 啊，
5: 18年的
2: 哈弗 H6，
5: 手动挡
2: 1.5T 还是
5: 1.5T？
2: 哦，当时这车多少钱？有没有得10万？
0: 当时手动的也得一个小10万呀，8万多、9万多、10万。对，
2: 哦，
0: 跑的公里数多吗？
5: 11万多。
0: 我觉得2万块钱，2万左右可能性要居多。
5: 啊，可以。
0: 哎，
2: 嗯，
0: 你旁边那个朋友也说可以了，你也说可以了，咱就留电话。
2: 您看您要啊，电话是多少？
5: 186。
2: 嗯，
5: 9916。
2: 嗯，
5: 2388。
2: 好嘞，这车呢是
0: 发布了，
2: 对，18年的哈弗 H6， 1.5T 的排量，手动挡。如果需要呢，给你打电话18699162388。
5: 嗯，好的，好的，
2: 好嘞。然后呢，您这样，您把您的真实姓名跟电话用微信给我们发过来，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发到我们的官微上，您关注了吧？949的微信平台，您关注一下，之后呢，把您的名字跟电话发过来，好吧？
5: 行，好的、
2: 哎、
5: 好的，
2: 行，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5: 嗯，好，
2: 嗯，好嘞。那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的伊利坚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还有朋友在问车的问题哈，这个呢是易恩说想买一辆二手的比亚迪秦55，新一点的55指的是 纯电续航吗？55的话那也太少了吧。
0: 带个步嘛，比方说上下班的话就10公里的话，那充一回电的是绰绰有余，够用的。
2: 但冬天又很玄乎啊，很紧张。
0: 冬天也可以。
2: 然后那他这个意思是大概价格还是
0: 5万左右可以买到年代非常近的准新的，方便的话可以把您电话发来，我们帮您把求购信息
2: 可以发布一下
0: 发出去。
2: 这袁师傅啊说2018年的普拉多270 2.7 排量25万公里无事故一手车白色七座想卖掉，想问一下王杰老师给个价格呗。
0: 哎呀，8个年头跑了25万公里，平均每年3万公里使用，但是离家到一块儿我估计不好卖，
2: 也不少啊，
0: 20没戏，17舍不得
2: 啊，17到20之间可以考虑考虑，
0: 舍不得17。
2: 对，洋洋得意还说呢，好呢，说王老师过两天把他那个短轴的公羊，给您开过去看看，然后呢，展示一下，
0: 到时候咱们拍个段子。
2: 哎，
0: 这个车我跟你讲，稀罕物件，
2: 可以让各位来猜猜，这到底啥车是吧？杨师傅也发信息啊，说目前在河滩北向南喀什路立交桥往北3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有一个新能源的车胎。爆胎了，在右侧车道上面哦，提示一下吧，咱们行经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安全的行驶哈。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也可以随时啊把路况来分享一下，包括你看着我笑我吃我狂啊，王师傅啊还在发关键词口令呢，伊利特伊利天香酒，你看就算是我们发口令的话你也没发对呀。哈哈，景师傅说的是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这个发的吧其实也不是太对，而且祥瑞这俩字啊有一个错别字，所以说那肯定也不能获奖了哈。但是没有关系啊，咱们想喝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的话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8点听广播，说不定啊有机会也可以获奖呢。那咱们你看哈，时间的关系啊，18点59分了。如果说各位还需要评车，需要来了解一下车辆的残值问题，节目之外可以跟王杰老师打电话，也可以去店里看一看。
0: 对，评估车辆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联系方式13491198，微信跟电话同步微聊呗，13491198，地址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
2: 好嘞，感谢王老师，那咱们就继续哈，更多的信息在广播里继续分享。
0: 好，
2: 好嘞，谢谢，再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

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千青王。

周日下午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小叶。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先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在这个时间整点来看道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看到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大约所需要7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在20公里，大约所需要11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三位是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所需要的通行时间在12分钟左右。其他几条道路有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大湾北路的南向北、客西街辅路的西向东、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友好南路的南向北和北京中路辅路的北向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您这会儿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信息如何呢？是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继续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今天6月7号是2026年普通高考的第一天，乌鲁木齐市52个考点含一个备用考点，1225个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总体情况平稳有序。当日在位于市教育局的高考指挥中心、教育、公安、保密、应急、供电、卫健、宣传等部门通力配合联合办公，现场指挥和巡查高考的各考点的情况，并随时协调处理考试突发事件，确立全力确保高考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在早晨8时，记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考点外看到，考生入场前和老师、家长相互拥抱，机长、考生之间相互加油鼓劲儿，带着自信笑容，从容不迫走进考场。早上9点，随着语文科目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首场考试正式开考。乌鲁木齐市高度重视高考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统筹部署高考工作，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整治施工噪音，保障电力供应，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为考生营造安心的应考环境。在考前呢，市教育工委、市教育局成立了6个专项指导组，到全市52个考点检查指导安检工作、考务培训等多方面的工作内容，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为给考生打造安全规范、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记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乌鲁木齐81中学、乌鲁木齐市第80中学等考点周边看到，民警在考点周边布设了多处的执勤点位，全程值守护航。考点入口处，社区工作人员与考务人员分工协作，有序疏导现场秩序。过往的车辆在交警的引导下缓行静音通行，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场环境。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介绍到，今年全市52个考点共设置了66台智能手机安检门、5G 信号屏蔽器，考生身份采集

0: 验证终端设备全覆盖，每个考场均配备手持金属探测仪，严格落实三道安检措施，强化考中监考巡考，防范手机等通讯设备作弊，确保考试安全。今年乌鲁木齐考区呢，也有18名特殊考生应考，市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按规定为考特殊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暖心服务，做好考生关心关爱。那如果考生考前遗失或忘带准考证，可以立即向考点考务人员说明情况，经身份信息核对无误之后，可先入场考试，随后由带队老师或者家长前往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补办准考证即可，无需过度焦虑。而明天就是高考的收官之日，全市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天气，气温在19摄氏度到20和出行造成影响。由于整体气温偏低，也建议大家根据自身的体感来适当和出行造成影响。由于整体气温偏低，也建议大家根据自身的体感来适当的穿搭，轻松应考。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蒋慧敏介绍说，整体来看，高考天气整体平稳，那呈逐日小幅降温的特点，提醒考生根据天气变化做好防护，提前出行，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而在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公安强化校园周边的巡逻防控，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以派发小广告、扫码、赠送文具为由的诈骗，发现线索可以及时来举报。考生遗失身份证可向民警求助办理临时证件。警方夜间也会巡查餐饮、夜市区域，整治噪音扰民，兼顾城市烟火与备考环境，提倡商户、施工方自觉降噪，共同护航考生静心备考。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天山梅说，河滩辅道由北向南，从河北陆立交到苏州陆立交桥，上北环高架到蜘蛛山隧道，目前一路正常通行。一抹余晖说，小叶今天是榆树休息，就剩叶子了，辛苦了。不辛苦啊，周末的时间，美好的时光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家具改色说，河北路现在双向畅通，准时打卡，晚间开心路路通。
1: 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你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
0: 这会儿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信息怎么样？是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继续来发送路况，从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来发送您对于高考生今年的祝福啊。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对于全市51处高考考点周边共计333处停车场、27213个停车泊位资源进行了全面梳理，高考期间可供停

放。各区县城管部门梳理了针对考生的免费停车资源，其中经开区头屯河区城管局梳理出了12处停车场、729个停车泊位，市城投停车场公司将所辖临近考点的45处停车场、5171个泊位免费开放，凡接送考生的车辆只需出示准考证即可享受免费停车服务。以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考点为例，考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天山百货地面停车场，该考点附近的天山百货立体车库距离考点仅300米左右，步行4至5分钟即可抵达考场，方便快捷。此外，交管部门还在部分考点沿线道路设置了临时免费路侧停车区域，考生家长需服从现场交警指挥，规范有序停放车辆。

为帮助新疆各族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疆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搭建高校与考生家长零距离交流互动的平台，自6月9号起，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陆续在全疆15个城市举行，具体安排在6月9号呢在石河子市，6月10号在奎屯市，6月12号在伊宁市，6月13号在和田市，6月14号在博乐市，6月16号在塔城市和喀什市，6月18号在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市，6月20号在库车市，6月21号在阿勒泰市，6月22号在库尔勒市，6月24号呢在哈密市，6月26号在昌吉市。此外，6月27号的10时30分至17时将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咨询会，咨询会地点设在了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地址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届时预计将会有300余所江内外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现场，为前来咨询的考生及家长解答最新的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咨询会后续信息，欢迎您关注新疆教育考试官方微信，微信公众号新疆招生发布的相关内容。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

0: 见，今朝考场试锋芒。伊利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江北坡山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上述局部区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克州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区域和东江等地的部分区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在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伯乐小雨转阴20到30度，伊宁小雨转阴17到23度，塔城小雨转阴18到29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哈密多云17到3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和田小雨19到20度，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18度到27度。

0: 新疆949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于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9:24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听友艾琳说，上车就听949，北京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往事如歌说，周末愉快，东外环北向南团结路出口大巴扎南门这块有排队拥堵现象。其他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听一下语音。郭怡你好。
1: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就我一人。
1: 上高速由北向南。
0: 嗯。
1: 这个刚进这个叫快到这个石环中路入口这里，两辆摩托车在机场高速右边停下了，因为发生故障了吧？
0: 哦，这摩托车，在快速路上这块行驶，那也是提示大家呀，注意避让吧。这车估计是单车故障了，这个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啊。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天山梅说，庐山街的。上了卫星路，由南向北，在松山街一路畅通。一介俗人说还没有下班呢啊，在锦绣一街这儿坐等下班，坐等下班啊。下班之后，今天还要走卫星路吗？

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首先是华林集团立交，由东向西的方向往西红西路方向走，由东向西在桥面上是有排队缓行的。柯南高架排在第二位，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段由西向东目前是行驶速度偏慢。还有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山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在进入从西山路由西向东西山隧道的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还有其他道路，河滩快速路城北这一段，在城北主干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市区方向，往河北路

0: 桥方向走，目前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就是往喀什东路桥下方向走。还有一段呢，是在机场快速路由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在老机场贵港路出口的位置，由北向南进市区这段轻微的排队缓行。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是拥堵畅通？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读。还是畅通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信息，看看大家伙走到哪里了，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保路况，糊涂地道昌吉，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嘞，谢谢剑虎的语音信息，多发多发，爱听啊。

0: 九九，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北外环继续向东，一路畅通。
1: 嗯。
0: 接起来下班。
1: 下班了，辛苦了，谢谢文玲的路况啊。今天呢，还有不少朋友是在上班的。那今天这会儿可能这个刚刚下班，回家路上听着收音机，听着九四九，一路回家路上是畅通无阻的。希望您把您的好心情和对我们考生同学们的祝福一并分享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啊。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司机让行斑马线是法律规定，也是一种美德。行人遵守信号灯，可以浅浅的微笑，也可以竖起您的大拇指。车让人，让出的是一份安全；人让车，让出的是一丝温暖。礼让斑马线，和谐共平安。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在微信平台有听友愤青说啊，新 A117ZP 啊，您这位车主啊，心咋这么大呢？发了一张照片啊，让自己家孩子呢是站在了这个从天窗的这个位置啊，就直接就是站在这儿，把身体半个身体啊就露在外面，这样站着呢特别的危险。如果紧急刹车或者后方车追尾，对于孩子呀会有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去效仿啊！尤其是咱们这些家长啊，能明白这个爱子心切，哎，孩子呢有点点这种需求啊，就是希望让孩子开心，就让他站在这儿，这种兜风也好啊，怎么样也罢，这个是非常的不合适，很危险。这个事儿啊，再次再三强调一下，千万不要让孩子透过天窗啊，就整个身子探出脑袋站在这儿，这后方追尾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对身体会有非常大的伤害啊！再提示一下。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还有朋友说，这会儿走在团结路上，车流量适中，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好嘞，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看在身边的一些新鲜资讯。那最近呢，全江落地实施的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的兑付时间截止到了2026年的12月1号。根据政策规定呢，凡我区个人消费者在全区各地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置裸车价和这个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登记为非营运性质的小型、微型乘用车，且在新疆本地完成机动车注册登记，即可申领定额消费券。其中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可以申领3000元的消费券。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车乘用车，可以申领4000元的消费券。消费券拆分这个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来满额抵扣使用，不找零，不兑现现金。补贴采用线上平台申领、地州市分级审核、线下商户核销运行模式。消费券到账之后60个自然日为有效期，逾期作废。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开车细节见文明，
7: 停车有序展风貌，
6: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7: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6: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7: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6: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8: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局倡议，灾害面前，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老叶，下午好。市区京津高速从富康往乌鲁木齐，再到三道坝，一路畅通。
1: 好嘞，谢谢罗罗的这个语音信息啊，还有马超的信息，来听一听。
2: 小叶，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从会展中心走东外环，从昆仑高架下车滩上华林立交桥，到这个西山金华运园，一路畅通畅通。
1: 好的，周末愉快。人行道上凸起的废旧铁钉，路面残留的钢管切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面障碍物，却可能成为行人摔倒、车胎被划的隐患。连日来，乌鲁木齐市城管部门联合各区县迅速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的路面障碍物及坑洼处展开集中排查清理，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据了解，此前有市民反映曾因路面凸起的废旧设施摔倒或导致车胎被划伤。针对这一情况，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迅速部署，联合区县城管部门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并向社会公布了各区县的监督电话，确保市民反映的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0: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1: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0: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周日晚间的8: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从西大桥到华林集团立交；大湾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仓房沟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西虹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

有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其他的轻微缓行友好南路南向北、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北京中路辅路的北向南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快速路上是在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电信到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下，以及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大地卧铺桥之后，在石油新村路段到木材厂的出口由北向南的方向。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0: 这是全新版本的《嘎脸手》啊，跟以前段新华老师所演唱的原版还有所不同。这是最近呢，在一个综艺选秀节目当中啊，这个赵俊老师所演唱的现场版的《嘎脸手》，是不是些许不同的味道呢？看到微信平台多位听友说：“哎呀，一听到《嘎脸手》就知道是准点小叶来报道了。”还有朋友说，刚刚还想说呢，今天晚上怎么没有嘎脸手呢？结果听到了嘎脸手，一路开心开心啊！这个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它这个独特的旋律确实，朗朗上口，然后呢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重现。哎，说到底呢还是旋律比较奇特，哎，歌词呢写的比较深入人心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首歌曲啊。
1: 我的嘎脸手，你把我的口子闭。
0: 好，我们来看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白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18到27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伯乐小雨转阴，20到30度；伊宁小雨转阴，17到23度；塔城小雨转阴，18到29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再来看看哈密多云的天气，17到3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和田小雨，19到20度；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18到27度。

明天就是高考收官的日子，那来从最新的天气了解到，全市呢是多云天气，气温就徘徊在19度到26度之间，是这两天体感最为舒适的一天，风力温和舒适，不会对考试和出行造成影响。由于整体气温偏低，建议呢考生可以根据自身体感适当的穿搭，轻松应考。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介绍说呢，整体来看，高考天气整体平稳，呈逐日小幅降温的特点，提醒考生根据天气变化做好防护，提前出行预留充足通行时间。

在949帮您问当中，有听友咨询说，石火山隧道出口新增的灯控，西泉街东向西走的车啊，都喜欢闯黄灯，很多车辆过不去就在这里堵着，造成堵车，导致绿灯亮了，隧道出来的车也动不了，请949帮忙反映，反映给十二师。

0: 请喝酒，请喝酒。
1: 你好。
0: 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快到喀什路路口，第二、第三车道有个很大的纸箱子。
1: 嗯。
0: 电视机大小的那种。
1: 哦，
0: 注意避让，
1: 那个车掉落的纸箱子啊，喀什路桥下北向南，注意避让吧啊。这位朋友说高考收官啦，今天不是才开始吗？是的，明天啊，明天就高考收官的日子。明天上午呢是文综和理综，明天的下午是英语考试啊，英语考试要提前到啊。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微信和语音啊，微信的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分享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司机让行斑马线是法律规定，也是一种美德。行人遵守信号灯，可以浅浅的微笑，也可以竖起您的大拇指。车让人，让出的是一份安全；人让车，让出的是一丝温暖。礼让斑马线，和谐共平安。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0: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微信平台尾号5577的听友说，第一天的高考考试结束了，三个宝宝自信走出考场，明天再战，愿笔下生花，所愿皆所得，祝愿全江的考生正常发挥，进榜提名，没问题，指定能行啊！明天呢就正常超常发挥啊，肯定是这个奔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哎，落笔生花，肯定是金榜题名的。这个想好事，好事自然来，所以踏踏实实的，好吧，明天一起期待好的结果。还有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想要去给我们考生送一份祝福，想要表达一份期许的朋友们，您都可以通过949的平台来表达，可以发语音或者是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亳州气象台在刚刚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至夜间，亳州山区及浅山带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

0: 中国东方航空自6月15号起呢，将陆续新开上海虹桥至伊宁、上海浦东至伯乐、北京大兴至阿勒泰三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覆盖整个暑期至8月31号。7月1号起执行北京大兴至阿勒泰的航班。中国南方航空将于6月15号起复航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的直飞航线，持续加密至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大湾区航空将于9月3号至10月7号推出乌鲁木齐季节性航班服务，以满足秋季旅游人士的需求。新航线于上述期间提供每周3班来自来往香港与乌鲁木齐的航班。2026年新疆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活动正式上线启动，活动持续至12月31号，全疆消费者选购指定智能家居产品可申领专项以旧换新补贴。本次补贴覆盖10大类智能家居产品，按照产品剔除各类优惠后的实际成交价的 15% 核算补贴。单件产品的补贴封顶是1500元，每人每款品类仅限申领一件产品补贴。
1: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T

0: 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月1号起，南航开通广州经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小月，小月，我又来了，大桥路上，
1: 好，
0: 丁香路，
1: 嗯，
0: 到雪寨，再到北京南路，一路畅通。
1: 好的，谢谢洒脱。我说今天小凡同学怎么不在呢？啊，这会儿刚来，他说刚从五一农场摘完草莓，在回家的路上。目前乌昌大道双向一路畅通啊，就说怎么感觉少点什么？原来少了小凡同学的路况啊。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

0: 粘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释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今。

0: 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新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新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丽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0: 来来来来来，我想好一个，来，开心尼克。
1: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红黄绿是交通指示灯的颜色，是交通秩序的守护。
1: 红黄绿也是949交通应急广播爱心汇集的颜色。
0: 红色热血相助，十年时间，949爱心献血联盟不间断帮助白血病孩子重获生的希望。
1: 黄色心手相牵，黄手环系在老人手上，系在我们的心上，帮助找不到回家路的老人平安到家。
0: 绿色温暖的符号，949绿丝带飘扬在空中，特殊天气帮助老人、孩子、孕妇和急需帮助的人优先乘车、优先护送。
1: 红黄绿多姿多彩，949志愿服务始终在路上。

0: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时间来到了21: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
1: 从大雨里突围冲出，沿着气味一路追逐。
0: 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也可以持续不断分享过来了。今天呢是2026年普通高考的第一天，乌鲁木齐是52个考点，当然含一个备用考点，1225个考场呢井然有序，考风考纪良好，总体状况呢也是平稳有序。当日呢，在位于市教育局的高考指挥中心呢，教育、公安、保密、应急、供电、卫健、宣传等部门呢，通力配合，联合办公，现场指挥和巡查各考点的高考情况，并且呢，随时协调处理考试的突发事件，还有全力确保高考考试工作呢安全顺利。乌鲁木齐市高度重视高考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统筹部署高考工作，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整治施工噪音，以及保障电力供应，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为考生营造安心应考环境。
1: 沿着气味
0: 当然了，在今年呢，乌鲁木齐考区呢有18名特殊考生应试，是

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呢也被按规定为特殊考生呢提供一些合理便利的暖心服务，做好考生的关心关爱。如果说考生考前遗失或者说忘带准考证呢，可以立即向考点考务人员呢说明情况，经过身份信息核对无误之后呢，可以先入场考试，随后呢由带队老师或者说家长呢前往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呢补办准考证即可，无需过度焦虑啊。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要提前啊祝愿一下明日啊，这个还剩两科啊，希望我们的考生继续努力啊。小王同学这会儿在路上说到了，茂茂晚上好，从五一农场呢摘完草莓回到家里边，观察一下东外环吧。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呢都是畅通的。

看到了陈师傅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信息啊，上面用文字标注了说米东南路啊甲子湾加气站的出口井盖呢是有一个缺失，过往车辆咱们注意安全。当然在这个缺失的位置呢也是放了一个锥桶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说您行经此处米东南路甲子湾加气站出口的这个位置，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啊。也感谢陈师傅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非这个方式啊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应该首先有图片信息而且有文字信息很详实。当然您可以把您的文字信息呢反馈到我们的帮您问的板块当中，这也是一种有效反馈啊。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晚间一路畅通，跟你一块了解身边事儿。入夏时节呢，乌鲁木齐市河滩快速路、机场快速路、红光山路等城市主干道呢悄然换新，沿路连片栽植的各色时令草花呀，城市道路的颜值呢也是显著提升起来了。近期呢，其实随着气温稳步的攀升呢，乌鲁木齐城市主干道草花栽种的工作呢全面铺开，以多彩绿植装点街巷，提质城市绿化。河滩路的草花栽种呢已持续半个月，剩余工程呢预计半个月内就可以完工了。那么说在会展片区、会展大道啊、红光山路等城市的主干道呢，路中央绿化带和人行道一侧呢已经是繁花初绽，缤纷的花草呢错落点缀，不少市民是驻足打卡拍照留念。不知道您的相册当中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照片呢？其实每年的五六月呢，光热水土条件比较适合是草花集中栽种的黄金期。那栽种之后呢，六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次第盛放了。今年呢是精选了一些千日红、一串红、鼠尾草、彩叶草以及落心腹等十余种观赏花卉。辅以观赏草呢是搭配造景，在丰富色彩层次的同时啊，也增添了一些自然的野趣。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子师傅 CN 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什么情况呢？等待您的这个文字信息的补充哈。

看到您的文字补充了，说到在肿瘤医院天桥下呢，是一辆截图长时间啊，这是停在了原地不动，影响车辆通行。根据您拍来的这个照片当中啊，虽然很模糊，看到车内应该是没有人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您行经这边啊，提前啊变道啊，注意避让，控制您的车速还有车距哈。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米小弟说到了，说帽啊，这腔调可是有点绝了，太抓人心了，我爱了。怎么样，听完之后有没有想去找胡德禄弄一个实心的发型？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看到了我吃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吧，周末快乐，新民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的状态。Mr. D 也说到了，说哪怕呢有人会吹呢，咱俩呀都属于入戏太深。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今天呢，高考第一天已经是结束了。那提醒各位家长朋友，那么说高考呢，只是人生一站，后面的志愿填报呢，同样很重要。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呢，是从6月9号开始呢，要在全疆15个城市陆续举办，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各地州教育局联办的官方活动，那为的就是帮考生和家长以及高校招生老师零距离面对面搞清楚招生政策、专业优势以及填报志愿的那些事儿。具体的时间路线您记好，一个是6月9号呢是在石河子，10号的奎屯，12号的伊宁，13号的和田，14号博乐，16号呢塔城和喀什，同一天两场。18号呢克拉玛依和阿克苏，20号库车，21号呢是阿勒泰，22号库尔勒，24号哈密，26号昌吉。重头戏呢是在6月27号呢，也就是一个周六，上午10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乌鲁木齐场呢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那地址呢是在米东区永顺街478号。那届时预计会有300多所江内外的院校的招生组呢来到现场，为大家呢去解答最新的招考政策，手把手助你选择理想的学校。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新疆招生，了解更多的后续信息。家里边有考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家门口的官方咨询的机会，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为梦想精准填报志愿。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看到了军峰师傅说到了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有大量旅客呢在等待出租车啊，也看了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从21点钟到22点钟呢，到达旅客3800人，需要出租车数的这个需求量呢达到752辆。这会儿这个理解吗？如果说方便的话，前往一下吧。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

晚间一路畅通，带您一块了解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低温18摄氏度，高温27摄氏度，北风转西北风三级。阿勒泰呢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塔城小雨转阴，18度到29度，伊宁小雨转阴，17度到23度，伯乐小雨转阴，20度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34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昌吉多云，20度到34度，哈密多云，17度到33度，吐鲁番多云，26度到39度，库尔勒多云，24度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阿图什小雨，20度到2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9度到27度，和田小雨，19度到20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的天气，低温18摄氏度，高温27摄氏度，北风转西北风三级。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3: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4: 大家晚上好，在礼貌之后啊，继续走进949的直播间，为考生加油，也为所有的朋友加油的是我主持人祥子。这多云的一天，凉爽的夜晚，今天呢，从自然环境啊，乃至于到上天啊，都在为我们的考生在营造一个美好的环境。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我们也会给大家播放一些能够振奋人心啊，汲取一些这个正能量的歌曲啊，让我们共同来为考生为我们自己加油。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叫俊峰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一条路况提示，说乌鲁木齐北广场啊，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现在有大量的旅客呢在等待出租车。到了晚上呢，这里总是需要很多出租车的，所以呢，如果有就近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可以到那边去接一接乘客。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祥子，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与你相约在美好的夜晚。今天高考的第一天啊，这个不知道你家里或者周围有没有走进考场的考生呢？也许你是他们的父母，那早晨目送着孩子略显紧张又坚定的背影，也许呢你只是隔壁的邻居。今天呢，我们特意都把脚步放轻了一些，乃至于把家里面的音响电视的音量都调低了一些。高考是每个考生人生中的一次大事，也是一个家庭多年心血的浇灌，更是我们全社会都共同守护的一份温情。今天啊，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为梦想让路，为青春喝彩。恍惚间呢，突然回到了好久好久的以前啊，当年自己走出考场的时候啊，记得那时候心里没有预想中的狂喜或是沮丧，反而是一种平静啊，就感觉人生刚刚要展开一幅画卷。其实高考它标志了我们一段奋不顾身的时光，而那些为了目标咬牙坚持的日子，会在未来的很多时刻变成我们心底的底气。看到这两天呢，有一句话上了热搜，挺有意思啊，说高考也许是你的人生中啊，在未来全力以赴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有结果的越来越少的一件事儿。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未来通过我们自己的奋斗，我们相信啊，它为我们展开的绚丽的画卷依然会是一幅接着一幅的。所以呢，今晚在美好的夜晚中呢，我也不想跟大家聊一些沉重的话题，就让歌声成为我们最好的陪伴。 接下来呢，想用一首又一首充满力量的歌，为考场里啊，明天依然要奋笔疾书的这些孩子们加油，也为电波那头每一位正在生活中打拼奋斗的你，也汲取一些继续前行的能量。也想问问大家，在你的记忆里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就能让你瞬间振作，重获奋斗的勇气？是那首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还是张雨生的那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或者是特别的一首啊，陪伴你度过很多深夜的，给你的内心带来力量的一首歌呢？欢迎大家接下来今天晚上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依然欢迎所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啊，把您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呢，也通过949的电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好了，今晚让歌声点亮这个美好的夜晚，为考生也为我们自己说一声加油。第一首歌那就是最励志的声音啊，有人说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振奋充满了力量，那就是杨培安。我们来听杨培安唱的这首《全世界为我们加油》。

0: 非常高亢激越的一首歌啊，杨培安啊，拥有三个八度的这个音域啊，他的声音高亢清亮，每次听他的歌呢，都觉得有一股力量从脚底生出来啊，感觉他的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染力。很高兴的是呢，在几年前杨培安也来过新疆啊，我也站在目测听过他现场的演唱，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染力啊。我觉得刚才这首歌啊，这个全世界为我们加油，让你听了以后，如果你是一个考生，是不是会感觉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老师在你身后，父母在考场外默默的等待，而交警在路上为送考车辆开辟绿色通道，今天出租车司机也系着绿丝带，陌生人也在路口为你让行，当然我们949更是全员动员，今天从节目到路上送考生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在为今天的这件大事儿在忙碌。
1: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这个信息是前两天的一条信息，当然我们现在爱心送考的这个队伍已经完全成立了，组成了，那今天已经完成了任务啊，明天还要忙碌一天，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们继续加油。

有，当然，我们所有的这些为高考服务的充满了爱心的人士啊，明天继续辛苦，加油！微信平台上啊，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说：“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天津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啊。阿慧姐姐也说来打卡签到，听美好的夜晚了啊，谢谢，每天都能感觉到阿慧姐姐在电波的那一头，看到呢，这个伤身，你这个餐啊，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读身吧。伤身，这位听众朋友在说啊，您好，下一首歌就可以放《海阔天空》吗？就是 Beyond 的这首《海阔天空》吗？刚才我提了一下，但是呢，你得给我准备的时间，我等一会儿在我们的歌单里面找一找，找到这首歌，再稍稍往后排一下吧。香儿说：“祥子晚上好，来打卡美好的夜晚。”说非常喜欢付笛声的《众人划桨开大船》这首歌，一响起就感觉很有力量啊！要为明天还有一天高考的孩子们加油，愿他们笔下生花，金榜题名，战神附体。希望他们超常发挥，加油加油！其实，要说超常呢，也真是不容易。只要能发挥出平时学习的这个水准，就八九不离十了，就挺好了，是不是？众人划桨奔，这个开大船，也是有一些历史的久远的一首歌了啊。那也需要在我们的曲库里找一找。不过接下来，首先要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是周深演唱的《奔向你》。我觉得《奔向你》啊，这歌里面唱的啊，跟这个考生们这3年的状态呢有点像。你看，奔向你，奔向你心中的那所大学，奔向你向往的城市，奔向你规划了好久的未来。记得呢，我们的这个在前面探点的时候呢，在采访里有一个考生说呢，这高三这一年啊，每天一大早出门，晚上呢基本也是顶着星星回家，上下学的路上都在背单词儿啊。他说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理想的学校，但知道如果不跑着去啊，一定会后悔。其实这也是青春动人的地方，不计后果的去奔，全力以赴的去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上一次不顾一切地奔向某个目标是什么时候呢？是年轻时候的一场考试，还是职场上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为了一个人奔赴一座陌生的城市？那种奔跑的感觉，辛苦但充实。今晚，让我们借着周深的这首歌，继续找回那种冲刺的勇气。

0: 经典永不落伍，是不是？这首歌不论过了多长时间，依然能散发出穿越岁月的力量。刚才这首 Beyond 的这个《海阔天空》啊，是商深点的这首歌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我们的一位老听众陈小胖说，前天刷到了好多不同地区学校告别的视频里，背景响起了偶像黄家驹的声音，一张张稚嫩的脸，清纯的声音，齐声唱起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画面里立马泛起了那种为了理想不屈不挠的画面啊，忍不住让人热泪盈眶，听的人热血沸腾。现在的孩子们都来跟我们抢偶像了吗？其实我觉得偶像既然是真正的偶像，他就能穿越岁月啊，几代人都可以选同样的一个偶像吗？他最后说，祝你们高考成功，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另外呢，微信平台上啊，继续来看看啊，这位青春之歌，谢谢您对我主持节目的肯定啊。他说很喜欢听政治化的水手，也是一首很励志的歌。然后呢，有一位应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把 LEC 啊发了好几遍呢，说想点一首向日葵之重生，说这首歌很有学生气息，真的巨适合高考的氛围。是的吗？我们先来一段信息，稍后呢就继续来听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连着两首歌啊，向日葵之重生和水手，尽管呢这两首是不同年代的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唱的同样都是青春的那些事儿啊，除了对自己内心的自省，还有呢汲取了力量去向更加高远的天空去奋斗的那种雄心。这两首歌也是不同的两位听众朋友点的。那接下来呢，美好的夜晚继续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依然也是年轻的力量，李佳薇的一首少年的歌。李佳薇的声音穿透力非常强，是吧？而这首歌呢，也像是在为所有正在经历青春的人在呐喊。少年的歌，少年是什么？是跌倒了不喊疼，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是明明知道可能失败还是要去试一试。其实今天走进考场里的那些孩子们，就是当年的我们啊，其实都是少年，用10年12年的时间读书刷题背书来换取一张通往未来的车票。这张车票可能带他们去向很远的地方啊，去北京上海广州，也可能依然留在家乡啊，去石河子伊犁喀什。无论去哪里，其实只要心里有歌，哪里都是舞台。不管结果怎样啊，也希望这些少年们记住你年轻时奋斗的样子，那将是你这辈子最珍贵的底片。我也相信等你们到了祥子的这个年纪啊，回看今天，你会感谢那个咬着牙坚持的自己。

少年的歌。高考啊，是年轻的人为了自己的未来的所进行的一场奋力的拼搏。相信呢，高考之后，大家在这里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张未来去向哪一所院校的报到证，还有呢，收获的就是成长。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战斗，其实呢，比高考更漫长的是成长本身。也相信啊，当明天乃至后天考生们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武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其实不论考得好不好，这几年经历了高考之后呢，很多孩子肯定都已经成长了，他们学会了承受压力，学会了和时间赛跑，也学会了在一次次模拟考的起伏中稳住了心态。其实所有的这些呢，比分数更珍贵。后来你的人生和那张试卷上的分数其实也并不能完全挂钩。成长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一场考试就能定义的。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成长，这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啊，说我们终于学会了跟世界和解，却忘了怎么跟自己吵架。成长，其实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才是最珍贵的。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许巍的这首歌啊，几乎是每个中年人青春回忆的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了。每当前奏响起啊，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起当年那个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的自己和那个年代。这首歌呢，其实今天呢，我也不是送给考生的，想把《曾经的你》这首歌送给考生背后的家长们。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你们当年也曾经是少年，也曾经有过梦想，后来的你们成了父亲母亲，也许早晨比孩子起得还早，晚上睡得比孩子还要晚，准备好早餐，检查好准考证，在考场外一站呢，就是好几个小时，你们把自己曾经的锋芒磨成了守护孩子的铠甲，也谢谢你们。那今晚呢，听这首老歌，也让自己怀念一下那个曾经的你，然后明天继续用爱陪伴孩子们走过剩下的这个考试的历程。最后的一首歌，时间很快啊，最后的一首歌我想送出的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胜利之光》。前方有胜利之光，哪怕路还漫长，这是今晚我们美好的夜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想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的祝福了。明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大家还要继续战斗，也请经过考点的司机师傅们记住啊，明天减速慢行，不要鸣笛，也希望接送考生的那些师傅们给考生一个微笑，一句加油。这些生活中细碎的美好就来自这一些细微的善意，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明天也是新的一天。也许呢，你还面临工作上的难题，也许你也在为房贷孩子的学习在奔波，也许你也刚刚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挫折，但请相信胜利之光就在前方，哪怕路途漫长，哪怕感觉此刻有些累，也请再坚持一下，因为美好的夜晚之后就是充满希望的清晨。好了，到这儿呢，美好的夜晚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祥子，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中感谢您的陪伴，也想对所有的考生再说一句，好好休息，明天继续加油。对所有的家长说一句，辛苦了，你们是好样的。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美好的夜晚愿你安顺，明天醒来又是那个勇敢的自己。好了，晚安乌鲁木齐，晚安新疆，晚安每一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扫帚星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那个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呢？这姜子牙说是啊，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意的不敬了，我要他知道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啥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拖，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呢。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着吗？好啊，来来来，你伸手拿的，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这个小印吗？哎，这玩意儿，这宝贝啊，我看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嘿，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这是吗？嘿嘿，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荡，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哟，真是宝贝啊，怎么的，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啊，在那里不停地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这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了，人家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这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滴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

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这感情这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啊？往旁边看了看，也没什么棍儿啊。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笤帚疙瘩呢，刚才拿着笤帚疙瘩打了方臂方向了，不是把那笤帚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笤帚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嘛？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他拿着笤帚疙瘩头一点的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呀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着的，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唰，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呀、啊，一下子全没了，就跟一个铁疙瘩差不多少，跟平常用的印呢，一般不二，甚至这还起了包浆了。怎么起包浆了啊？就跟氧化了似的，啊？这长不了，这是发霉了，这还是生锈了呀？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哎，广成子当时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马桂花一看，看看，我就说你是骗子吧，你是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啊？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呀？哎呀，可恼啊，我拿着分天印，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你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婚家一般见识，去你的。把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那么一个这一个徒媳妇儿啊？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呢，那洪福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吗？啊，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你娶媳妇儿也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泼妇，你才泼妇呢。呵，这马桂花这气呀，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什么的药，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泼妇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着笤帚疙瘩往上那么一挑，评理去吧。这笤帚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拖着翻天印呢，被笤帚疙瘩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呢，当时就碰飞了呀。哎呦，入碰到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的，奔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帮这一翻天印呢，正给揍脑袋上啊。哎呀，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呀，师弟呀，怎么的，你死得好惨呐、啊。我这翻天印呢，拍到谁头上，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那他是个顽石啊，他是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他硬啊。可是师弟，你这，怎么他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又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啊。哎，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那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仙气都没了。广成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看能不能起来呀。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就在手掌心里，
像一块破铜烂

0: 铁似的在那待着，是一动不动啊，无论怎么念动真言，范天印呢记不起来了。
1: 啊，哎呀，我的宝贝耶！
0: 这广成子哭了呀，怎么的？这范天印呐，那一等一的好宝贝呀，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那八卦炉中练出来的呀！啊，就为了练这范天印，这费了多的功夫啊！后来呀、啊，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了我这师大爷呀，跟他好几万年呐，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翻天印要到手里呀、啊，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镇洞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这翻天印的厉害呀、啊？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铜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婆是何人呐？啊，他拿的那是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姜子牙说：“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的那什么东西？”嗯，马桂花说：“我这是扫床的，挑着疙瘩，怎么着？啊，我打疼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赤精子心说话：“我别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先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了，先把这事儿啊解决了，省得这个老太太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照回来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呀、啊、赤精子一伸手，唰，由着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照马桂花呢，马桂花一看，哎呦，怎么好，怎么了？马桂花呀还以为这位掏什么东西要砸自己呢，这马桂花一着急一伸手，揉，把自己那挑着疙瘩呀闭着眼扔出去了。这位赤精子刚把这阴阳镜举起来，这阴面啊还没有翻过来照着马桂花呢，大被这一挑着疙瘩呀正砸在这阴面上。这阴面本来开始往外射光了，啊，杀当日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哎，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这个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精子往怀中摸，就知道不好，就这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叫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人广成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定向打人，就跟他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不受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这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姜子牙赶紧的刷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呐。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咧脚，要回去，你干嘛？马桂花一扳了姜子牙，你干嘛？挡我干嘛？你还怕我揍你师兄啊？啊，你向着外人，不向着你老婆呀？哎呦，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啊，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哇，这马桂花呀撒起泼来了，差着腰

0: 往前挺着胸，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哎，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哎，这怎么回事啊？翻过来阳面一照，唰，哎，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哎，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了这么一片，坏了，怎么呢？就看呢，这地里咕咕拥拥咕咕拥拥那土洞，由的那土底下往外呀，出骷髅手，出人，坏了，怎么呢？死在地底下那死人呢都活了，他拿着阳镜子照呢，去。广成子赶紧给拦住了，快收着阳面，收着阳面。哎呦，赤精子赶紧往怀里一揣，念动真言，怎么呢？几道金光啊啊，啪啪啪，把那复活的死尸又给拍地底下去了。不然的话呀，好家伙，成僵尸了，那玩意多害怕呀！哎呦，赶紧的，把你那镜子揣好了。我揣好了不行啊。这赤精子也哭了，我说阴面不行了呀，这我这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我弄不死人了。哎，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复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我这宝贝哎！”广成子说：“我的宝贝哎！”这俩都哭了。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哎，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别想坑我。姜子牙一把把老婆拉到旁边，我说：“贤妻呀，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是他们的命根子呀，那真是宝贝呀。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啊，那都是三界至宝啊，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啊，哎，我说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笤帚疙瘩碰了一下啊，这一笤帚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哎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这笤帚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这笤帚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氏过去又把笤帚疙瘩捡起来了，呦，把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啊！噔，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这俩人呢，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呀、啊？但是他一碰我的宝贝，怎么就失灵了呢？这可如何是好？师兄师弟，咱哪干脆赶紧走吧，找一个没人地方咱看宝贝，实在不行咱找咱师大爷去。那咱还去收徒吗？收什么徒啊？咱宝贝都没了，收徒弟有什么用啊？以后传给徒弟什么东西、啊、咱还是找师大爷去吧。对，还是赶紧把宝贝啊给复原了吧。啊，砰砰，怎么呢？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呢，怎么两朵黑云了啊？对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受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这两位上仙呢，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要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受污染了，你的媒介呀根本的起不来。就这俩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哎呦，连着云彩呀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散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到离恨天上兜缩宫去找那太上老君去了。他师大爷呀，找到太上老君呐。 俩人哭败于地呀、啊。师伯，师伯耶！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坏了，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给你们说了。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是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法宝，拿条子疙瘩，这么一碰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0: 哦，太上老君一听，嘿，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1: 是。
0: 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呐，
1: 师伯呀，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得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下过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转悠，滴溜溜溜溜溜溜。
0: 哎，怎么的？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又转起来了，而且是大放光彩呀。老君一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哪没有光彩了？哪转不起来了？
1: 不是，这刚才还转不起来呢。哎，这刚才我念咒语，他都起不来。不信我念这咒语，你看看。
0: 哦，那，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翻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如磨盘般大小，如啪，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这老君气坏了，怎么的？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把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这，你怎么砸我丹炉啊？
1: 不，哎呦，我这他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这，
0: 又把翻天印呢收回来了，收到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丝毫未损呢。
1: 不对呀，我说赤精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阴面，你照照。哎，好嘞，
0: 赤精子啊，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我师伯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只能使阳面啊！你看这阴面啊，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他掏出来，自己一看这阴面，唰，一道光，扑通，怎么呢？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哎呦，这太上老君一看，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啊？哎呀，赶紧的，太上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唰，赤精子又活了。
1: 哎呀，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啊，
0: 我照死自己了，可不是吗？你拿出来把自己照死了。哎，那刚才还没光呢，怎么回事啊？把你镜子呀先揣起来。
1: 哎，好，
0: 这真的有光啊！哎呀，我骗你做甚的？不信你自己再照照。
1: 不，我相信你。
0: 赤精子也把阴阳镜揣起来了，广成子也把这翻天印也放好了。
1: 师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这我那子牙师弟那婆娘怎么那么厉害呀？她是什么出身呢？她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哎呀，也不是破。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这个人闹不巧啊，那就什么呀？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
2: 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
0: 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啊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但一会儿这个晦气一过，他们又复原了。
1: 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着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
0: 太上老君说：“那是啊，你管呢。”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老君给广成子、赤精子这两位失职推理，我估摸着那子牙的老婆呀，弄不巧在封神榜上有那么一位，而且这个人呐，不是扫把星，就是丧门神呐，是个倒霉的神，谁碰的他谁倒霉，所以以后你们见到他呀，一定得客客气气的，别惹人家生气，惹人家生气，人家一碰你们呐，指不定你们哪个地方就出问题，啊。这广成子说，师伯，我们哪地方会出问题，那么哪知道啊，什么叫倒霉嘛，老百姓讲话了，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你想想这凉水都能把牙塞喽，那我哪知道你哪个地方倒霉啊，也许是腾云驾雾驾不起来了，也许是半道上撂跟头，也许是这宝贝突然间失效了，也许哎呀反正是啊，你倒霉嘛，对吧，只要不顺的事儿那都叫倒霉呀、啊、有可能大、有可能小，这玩意儿啊随机的啊，这还随机呀、啊、那可不是嘛，所以你们俩呀，哎，把你们那狂傲的嘴脸都给我收起来，见到子牙那夫人要客客气气的，哎，怎么说呢，也是你们的弟妹嘛，你看看你们，好家伙，比人子牙大几万岁，哎呦，在人子牙面前呢怎么还没给孩子那么稳当劲儿 啊今天这是给你们一个小小惩罚呀，让你们的宝贝暂时失灵，哎，那以后啊你再对人不敬，哎，那可能啊就不是宝贝失灵的问题喽，还有其他倒霉事儿，再出来倒霉事儿，弄不巧我也救不了你们呐。哦，广成子、赤精子一听，行啊，哎呀，我家师弟有这么一个婆娘护驾，谁也不敢惹他呀。不过呢，人家不敢惹，他自己不也倒霉吗？老子说你们管呐，啊，倒霉那是对子牙的磨练呢。没有倒霉磨练，子牙怎么会有未来的一帆风顺呢？嗯，这都是对他的磨砺呀、啊。不然的话，未来的封神榜怎么会交给子牙呢？怎么会让他斩将封神？哎，你看，怎么我又秃噜嘴了？这话你们听到耳朵。

0: 眼里，可千千万万不要往外传去啊！要是往外传，我回头摘了你们的牙，听到没有？
1: 哎哎哎，你别说多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宝贝不是恢复如初了吗？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啊，赶紧的回去办你们的正事儿去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呀，广成子一拍脑门，可不是吗？我家师尊呐，让我们俩去收徒弟呢，结果闹这么一回事儿啊！老子一听什么，让你们收徒啊，让我们收徒，让我们收殷郊殷红啊！哎呦，这老子啊，当时身上一机灵，怎么的？心血来潮了，掐指一算，哎呀呀呀，你们俩，你们俩呀，显一显，误了大事啊！啊，误什么大事了？让你们救两位殿下，你们怎么跑我这来了？赶紧回去啊，慢一步，这两位殿下身首异处啊！不能，不不不，不能！开始啊，也把我们俩吓一跳啊，我们还以为啊，我们这俩徒弟收不着了，那肯定有事儿啊！哎，后来呢，我们一直一路保护，发现了武成王黄飞虎都追过来了，黄飞虎啊也没咋地。人扭头就回去了，没有人对我那俩徒弟呀下毒手，所以啊，师伯您呐就放心吧。现在殷郊殷红被方碧方向兄弟哥俩所带着，人家呢要够奔南伯侯东伯侯那边去了。我看呢，那俩巨人呢一跨步多远，赵歌成再派人追是追不上喽。哎呀，你们两个人呢枉为上仙呢，岂不知万事万物都有变数否？这什么事儿啊都有个变数啊，要么叫变卦，变卦呀，这卦都有变数。我告诉你们呢，赶紧回去，现在那俩孩子呀就出事儿了。你们找我跑33层离恨天上来啊，这离恨天上的时间跟人间时间不一样啊，在我这天上一天，人间就好几天过去了，还不赶紧的去下界呀？哎呦，一看太上老君变毛变色，这俩大仙呢也着急了。那好那好，我说我们马上就走。广成子还说呢，我师伯，最近您的八卦炉练什么好东西了没有啊？练好东西也给我一个，给你什么呀？你看八卦炉被你这翻天印给我砸烂了呀，砸烂了呀，砸烂了，我掏一掏。可这广成子啊还真就不见外，跑到八卦炉那里伸手就掏，掏什么掏啊？这你们这几个弟子啊，尤其是那太乙真人为头的，竟到我这里捡破烂啊。我告诉你啊，我这八卦炉啊今天确实练了一炉宝贝啊，但是被你这一翻天印给砸塌了，这火灭了，这宝贝啊练得半生不熟，这玩意儿这要回头出点什么事儿，这可不怨我啊，这全是残次品呐、啊，残次品也是宝贝呀、啊。我划了一个，这广成子往里面那一划了，嘿，你看真是来着了，不是怎么的，划了出来一个小方天画戟，哎，小巧玲珑的，跟这大方天画戟丈八的不一样。就跟那庙会上啊那给小孩玩的拿在一个小手上的、那小方天画戟似的，本来如果练好喽、应该是金色的，但这不是残次品呢，没练好，练得黑不溜溜的。哎呦，这什么东西呀、啊、刚想晃到，太上老君赶紧拦住了，千万别晃荡啊，千万别晃荡，一晃荡啊发出金光，能晃得敌人那神魄飞散呐、啊！你知道这件法宝叫什么吗？啊，叫什么呀？这叫荡破方天戟，荡破方天戟啊！只要一晃动啊，能够把人的神魄给荡没了。这是我这一次专门练出来的荡破方天戟。哦，荡破方天戟。哎呀，多谢师伯赐宝，待着你的。广成子，你怎么也学得油嘴滑舌呀？我什么时候答应过给你这样的宝贝呀？你看这宝贝我捞着了，不是我的吗？什么捞着就是你的呀？啊，

0: 还给我，这是我练的，回头我再琢磨给谁。你别琢磨了，就给我吧，你有你的宝贝了，我还给你干嘛呀？你看，这一次我奉师尊之命不是去收徒吗？我要收那殷郊啊，那殷郊按辈分就得是你徒孙呐。您作为师爷爷的，那就不给一份见面礼吗？啊，那你说我到你这了，我都把我要收徒的事给你说了，你要没所表示，你怎么做三十三层离恨天之主啊？你怎么做太上老君呢？你那面子往哪放？你那脸面往哪搁呀？喂，这诸位，哎，这太上老君一听，这广成子，你现在你也学会绕舌了你啊？哦，非得给我要给这徒孙的见面礼。对了，这个荡破方天戟呀，就算给徒弟的见面礼了。好吧，既然今天被你碰到，你又有这一番话，看来啊，这个宝贝和这殷郊那也是有缘呢，是不是？肯定有缘呢，啊，没缘我能说吗？这方天戟呀，哎，归我了。哎，别介，这是我给我徒孙的这见面礼，怎么归你了呢？这不还没收吗？等到我传授给他武艺之后，这个宝贝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他。好吧，这也是天意呀。你真的给他，我真的给他，你就不怕你徒弟回头拿着戟当你的破呀，给你使啊？啊，还给我晃荡啊？嘿，我家的徒弟能那样吗？嘿，说不好哦。现在呀，侄子坑大爷，徒弟坑师傅的太多了。你这是在说我？哈哈，石大爷呀，你这心疼你的宝贝呀？你放心，这把宝贝我一定给我那徒弟殷郊，我呀一定啊好好的教他做人呐。我揣怀里了，就把这荡破方天戟揣怀里了。赤精子一看，赤精子莫忧莫忧也过来了。我说，石大爷，您不能偏心呐，今天我跟广成子一起来你的兜缩宫啊，那你给广成子这荡破方天戟了，你得也赐给我件宝贝啊，我也给你收了一个徒孙啊，你那也得有见面礼啊，你给这个徒孙见面礼，不给那个徒孙见面礼，你说说你怎么好意思当着三十三层离恨天之主，你怎么好意思做太上老君，你的面子往哪放，你的脸面往哪个学？去去去去去去去，老君一摆手，你们俩亲师兄弟俩，嘿嘿，哎呀，都是我那师弟教出来的好徒弟呀，啊，到我这里来，都给我要宝贝行啊，谁让我给广成子了呢？我呀也给你一件吧，这破丹炉里面你掏去吧，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哎，哈哈哈！可把赤精子乐坏了，赶紧伸手在那里一掏啊，抓出一件衣服来。这件衣服啊，哎，紫不溜溜的，状若紫色丝带呀，看这样子不像是个外衣，倒像是内衬之衣呀。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紫不溜溜的。这件宝贝啊叫做紫寿仙衣，全名叫八卦紫寿仙衣啊。你看上面有八卦暗纹呐，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善避宝物啊，可以说呢是个防宝衣。怎么防宝衣啊？人家有防弹衣，人家仙人穿的防宝衣，仙人不端着机关枪啊， AK47 啊崩你，仙人呢都是拿宝贝砸你，这个紫寿仙衣那就是一个防宝衣，宝贝打身上，只要你穿上紫寿仙衣啊，你受伤害就小。这广成子还问呢，那要是穿上紫寿仙衣，我拿我的翻天印打能不能打死？你看打哪儿了，他穿在身上，你打身上打不死，可这紫寿仙衣呢不能蒙在头上啊，你揍脑袋上一样能揍死。
1: 哦哦。

赤精子一听啊，哎呦，这也是件宝贝，宝爸，把这件宝贝给我那徒孙当见面礼，你看可以吗？哎呀，太可以了，太可以了，你满意了，我满意了，广成子你满意不？我也满意了，都满意了啊，都满意，给我滚！把这太上老君气坏了，怎么到我这里来？哎，竟抢我的东西呀！哎，这哪事儿啊？滚，赶紧滚吧！再不滚呢，你们那俩徒弟啊，都无福享用这两件宝贝啦。广成子还说呢，无福享用更好啊，无福享用，这落魂钟啊，就是我的了。滚！把这太上老君气坏了，命令金童、银童把这二人呢给我撵出山门去，把广成子、赤精子赶出来了。哎呀，广成子看看赤精子，行啊。没白到咱这师大爷家来一趟啊，你看这多好啊，哎呀，拿了两件宝贝啊。赤精子说，师兄啊，别高兴太早了，师伯说了，现在咱那俩徒弟也危在旦夕，要掉脑袋了，咱赶紧走吧，走。俩人赶紧的架起祥云奔朝歌而去。怎么奔朝歌了啊？这俩孩子呀，现在真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呢？方毕方向带着俩孩子吃了一顿饱饭，不付钱，抱着孩子就跑了。结果呢，被马桂花用挑着疙瘩把俩人全给打了。俩人呢倒没有受什么伤，那挑着疙瘩能打成什么样啊？哎，打一下就打一下吧。哎呀，还不如啊跳蚤咬一口疼呢。走吧。这哥俩觉得没什么事儿，往前抱着孩子又走了十来里地，哭叉。哎呦，怎么呢？这俩哥俩同时把脚给崴了。哎呦，这地上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把脚崴了呀。对呀、啊、你遇到倒霉星了，你能不倒霉吗？啊，被人家挑着疙瘩给打上了，能不倒霉吗？这崴了脚就算倒了霉了。哎呦，这俩大个子把脚崴了，一看立刻红肿高大呀，再想走路完了，一瘸一拐吧。俩人没办法，把两位殿下放下来，一看旁边有两棵大树啊，一人抱着一棵，哎，噗，把这两棵大树给拔下来了。哎呦，这鲁智深才倒拔垂杨柳。对呀、啊、人家俩那比鲁智深力气大多了，轻而易举的把俩大树拔起来了。拔大树干嘛呢？拔大树当拐呀、啊、那一般小棍不行啊，俩人太高了，只能一人拄着一棵树啊。但再想走快可走不快了。哎呦，方毕方向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啊，咱俩人个子太高了，容易惹人注意呀、啊、回头朝歌再追兵出来，那肯定先看到咱们俩呀。如果两位殿下跟咱们再继续走，恐怕呀咱得拖累两位殿下。看来呀咱们俩不能跟两位殿下在一起了，咱呢另投他路去吧。咱把那朝歌兵马的注意力引走喽。两位殿下，你们俩赶紧走啊。哎呦，殷郊殷红一听，二位将军所言非常有道理呀、啊，但是我兄弟二人年岁幼小，我们不知道路啊，我们该怎么走啊？这方毕啊咬着牙，怎么疼啊，用手一指，两位殿下你看见没，这有两条路啊，为什么带两位殿下到这个地方啊？三岔路口，这一条啊是奔东鲁的，这一条是奔南都的，这都是大路啊，一路之上人烟凑集呀、啊，可以长行，肯定啊没有什么坏人呐、啊。两位殿下，不行，你们呐一人拿着一根剪啊，路上如果饿了就把这剪呢当了。嗨，哎呀，这殷郊说这剪有什么用啊，啊，给刚才那人人家都不要啊，你们两个留着吧，给我们俩呀还不够累赘钱呢。行啊，既然有人，我们有小孩，一路之上如果饿了给人要两口饭也就是了，那只不过两位将军不知前往何处。

0: 咱们何时才能够再次相会呀？哎，方向说了，我们俩呀，就没目的先走吧，先用我们大个子把那追兵引走了。反正不管哪镇诸侯，只要有愿意收留我们的，我们呢就跟人家干，暂且安身呐。专候殿下能够借兵进朝歌之时，我们俩人还会来投殿下麾下的，到那时再与殿下暴打前敌呀。
1: 哎，好好，
0: 既然两位殿下你们也保重吧，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四个人呐，两位殿下你们也保重吧，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四个人呐，各自挥泪而别呀。方毕方向拄着两棵树告别殿下，投奔小路去了。那殷郊殷红看着这俩人一瘸一拐远去的背影，殷郊啊对弟弟殷红就说了，兄弟你投奔哪一方啊？殷红说，但凭哥哥我投奔哪都行。殷郊说，这么着吧，我奔东鲁，你投南都。我怎么说，我这哥哥我是老大，见到老爷我一定哭诉这场冤苦啊，到那时老爷舅父定会调兵前去为母后伸冤报仇啊，到那时我再派人呢去知会你，你奔南都见南伯侯借数万之师，咱哥俩到时候会合，齐伐朝歌，捉住妲己为母亲报仇，此事切不可忘啊。殷红垂泪点头啊，哥哥好，我奔南都去投南伯侯啊。哥哥从此咱们哥俩一别，不知何日再会呀。哎呀兄弟，你别说这话，一说这话呀，哥哥我心如刀绞啊。这兄弟小哥俩当时是抱头放声大哭啊。后人有诗为证啊，说旅雁纷飞最可伤，弟兄南北苦森伤，思亲痛有千行泪，失路愁天万劫长，横笛几声催暮霭，孤云一片逐沧浪，谁知国破人离散，方信倾城再女郎啊。兄弟二人哭罢多时，洒泪分别吧，一个奔东一个奔南了。那咱先表殷红吧，殷红一路上南泪不能干，凄凄惨惨，愁怀万缕呀。再加上殷红啊年纪小，一直啊身居宫闱，哪知道跋涉长途的苦啊，凡是且行且止吧，怎么走一阵子累了休息休息再往前走，又走一阵子，这一回啊不光累而且饿了，肚子里咕咕直叫响啊，说在姜子牙那里吃的鸡蛋啊什么这个火烧啊乱七八糟的，那玩意早就消化了，多长时间了，办的小子消化能力极强啊，光说遇到人家讨两口饭吃就行了，但你琢磨琢磨，那叫殿下呀，平常身居宫中，衣来伸手是饭来张口，哪会求起于人呢？这要饭那不简单，你以为是个人那都能要饭呢？让你去到街上沿街乞讨，你连嘴都张不开呀，为什么呢？这乞丐人家放弃的是自己的尊严呢，你得把尊严放下去，人家才能够施舍你饭施舍你钱，一般人好脸面尊严放不下，嘿，这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上山打虎易，开口告人难，就在这里不会开口求人呐。哎呦，饿的呀咬着牙往前走，见到一村舍人家，大大小小人呢都在院里吃饭呢。哎，闻着饭菜香，这殷红更饿了，鼓了

0: 牌，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在忙忙碌碌寻
1: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乾隆双眉紧锁，仔细听着允禄的话，也听不出什么蹊跷来。还要再问，见讷亲满身是血的上了养心殿丹池，便住了口。传讷亲进来，见过礼，乾隆问道：“
6: 这么大的雪，天要快黑了，有什么急事吗？”
5: 讷亲从怀中取出一份折子，双手呈上说：“
6: 孙哥喜传来600里，加紧奏折。”
5: 乾隆一边拆看，一边说：“
6: 哼，你那个军机处啊，要这样还不如没有呢。安排你和张廷玉住在西华门外，为的是办事方便，你倒有了依赖了。当值的张军官都走得精光，这成话吗？”
5: 讷亲一进门就挨了这么一棒子，忙躬身连连称是，又说：“
6: 方才奴才去看了，就一个人在里边还在喝酒，奴才一气就撵了他，军机处是得好好的整治一下了。”
5: 乾隆冷笑着说：“
6: 哼，这份奏折不就是那个醉汉转来的？别的人不喝酒也不办差，就一个人勤劳王室，你还将他撵了，你这是越来越聪明了。高无用，
7: 奴才在。
6: 你传旨吏部，上前度直隶州周判衔，调往刑部刘同勋处办差，叫他们写票你。”“
7: 是啊。”
5: 待高无庸出去，被弄得莫名其妙的讷亲才问：“
6: 叔子，前度是谁呀？”
5: 乾隆盯了他一眼，笑着说：“
6: 就是你赶走的那一位。”
5: 说着便看那份加急奏折，看了半截便气得是横眉竖目，啪的将奏折就摔到案子上，起身夺了两

0: 不说，
1: 不像话。
0: 尹禄在旁不禁的就问道：“
1: 那亲，出了什么事？啊，陕州犯人越狱，把视察监狱的知州给扣起来当人质，500多犯人起哄，如果不放他们出去，就和周令一同饿死在狱里。”
0: 袁洛吓了一跳，忙捡起奏章，飞快看了一遍，又恭恭敬敬放回原处，却一句话也不掺和。他虽然木讷，却有个16龙的魂名，大小政务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儿，绝不妄加议论。他的几个哥哥在康熙年间为争夺储位势同水火，却都能与他和善相处，其中原因就是由于他有这个笨的长处。几个人正沉思间，乾隆突然问道：“
1: 石榴说你怎么看？”
0: 允禄没想到会先征询到自己的头上，低着头想了一阵说：“
1: 这没得说，让兵部派军镇压，拿住为首的剐了他。太平盛世出这样的事，真是不可思议。”
0: 讷亲见乾隆看自己，忙说：“
1: 奴才以为庄亲王说的断不可行。”
0: 乾隆冷冷地问道：“
1: 为什么？”“朝廷一个知州囚在他们那里当人质，这些犯人并没有能逃出监狱。”
0: 讷亲从容说道：“
1: 用大兵镇压最省事，却周全不了朝廷的体面。犯人们既敢这样，那是抱了必死之心的。这些亡命之徒急红了眼，什么事做不出？一兴兵，天下皆知，朝廷连这点的事都要大动干戈，很不知。”
0: 乾隆点头说：“
1: 你说的是，但你有什么周全的办法吗？”“奴才以为应按护州的那件案子办。”“护州案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护州小桥镇张姓人家娶亲，新婚之夜发生了变故，新娘子沟通情夫，在洞房里把小女婿绑在了床腿上当作人质，两个情人竟公然占据洞房成了亲。”
0: 这事儿惊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看热闹，州报到府，府报到省，一直报到雍正案前，弄的是举朝皆知。皇帝下旨务必保护小女婿，擒拿奸夫奸妇。无奈这两个男女防范严密，看牢了10岁的小新郎，要吃要喝一点不敢违拗，一直包围了3个多月。后来特地调芜湖到李卫去查看营救，李卫百般劝说也说不动，便从牢里寻了个积年的老贼，用线香迷晕了这对夫妻，才救出那个倒霉的小女婿。如今遇到陕中劫牢事，讷亲便想出这个办法来。允禄摇头笑道：“
1: 一牢的人，500多劫牢的大盗，都用线香去熏，对手态势都不一样，不能套用那个办法。”
0: 乾隆在旁问：“
1: 石榴叔说的也是啊，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0: 允禄说：“
1: 既然主子不愿绞杀，臣以为围而不打也是一法。时日久了，犯人里头未必没有倒戈的。”
0: 乾隆连连摇头说：“
1: 不愿绞杀是怕失体面。”
0: 讷亲蹙额思量许久，缓缓说道：“
1: 主子，陕西这地方是邪教一枝花流窜活动之处，因而宁肯丢一县令，断不能叫这群匪徒得逞，这是一。 发文给河南、山西、陕西三省督府，在洛山一带戒严，万一逃脱，宁可错杀，不可漏网。这是二。三，严令孙国喜封锁消息，不得妄自传播，等候朝廷派员处置。咱们离着这么远，太细的也议不成。洛阳的阿贵不是无能之辈。
0: 乾隆听讷亲这番安排，觉得很是妥当缜密，赞赏地看了讷亲一眼，笑着说：“
1: 嗯，也只有如此了，这事情就交你办了。阿贵是不是内务府的那个笔帖侍，会是中了进士的呀？”
0: 讷亲忙答着说：“
1: 是，皇上在藩邸时，他曾采办贡缎布匹，人很精干，说话办事都很有条理。先不要派钦差吧，但廷狱里要有这个意思。”
0: 乾隆望着外头的雪，慢吞吞说道：“
1: 让孙国喜、阿贵就地处置，不要惊动部里，这样最好。你们归安吧，有急事知会一下养心殿。”
0: 就在乾隆磋商陕州御变的同时，阿贵以奉孙国喜的县命，早一天到了陕州，专门处置这件清朝开国第一奇案。监狱设在陕州城西北角，与其他监狱不同，这是一座地下监狱，在厚厚的黄土层上挖出豆腐块一样齐整的院落，只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入天井，沿天井四壁掏出一孔孔的窑洞，这便是牢房。
1: 上面四周都是围墙，四角设着守望楼，是河南也是全国封得最严实的牢狱。玉溪捕获的盗案要犯、待决死囚，历来都送这里囚禁，从来也没出过逃逸人犯的事情。为其如此，老族们都懈怠了，整月也不下监房巡查。新来的州令米孝祖没见过这种样式的狱房，突发异想的下去巡视，想不到被暴乱的囚犯一拥而上，擒住当了人质，连随从下去的吏员狱卒也一概没能幸免。
0: 阿贵的刑署设在城北的岳王庙西北，登楼眺望监狱里的情形一览无余。2000从洛阳调来的绿营兵已经在这里围了4天4夜，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劫牢的首犯。他决定今天喊话，披了件黑高皮的大氅，上了监狱的守望角楼。
2: 哎，下头听着！
0: 一个千总手卷喇叭高声地叫道：“
2: 我们知府阿太尊和你们说话。”
0: 下面先是沉静片刻，后就有人笑道：“
3: 我们老丈人有屁就放。”
0: 阿贵探出身子大声喊：“
3: 你们谁是头啊？出来说话。”
0: 下面又静了一阵，有人答道：“
3: 我们没有头。”
1: 没有头还能活吗？
0: 阿贵大声讥讽着笑着说：“
3: 你们是英雄的就出来。对不起，我们不想上当。你是想认出谁是首脑，将来好砍脑袋的吧？”
0: 阿贵绷紧嘴唇，强抑着怒气，冷笑一声说：“
3: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想活命的呀？啊，我只有一句话啊，谁想活，谁就先倒戈，限一天一夜，放出米大人来，不然我就开剑和放水淹了这个窝子。哼，这个四方池子，养鱼喂虾的，还是个好地方。嘿嘿，只要你舍得十几个人，老子也不在乎这条命。我告诉你，姓阿的， 一个七品官，一个八品典狱官，十几个衙役。嘿嘿嘿嘿，你放谁吧，放吧，嘿嘿，就先淹死他们。嘿嘿嘿，我不信他们还活着，不信你就放水呀、啊，放就放。
0: 阿贵勃然大怒，大声地吼道：“
3: 老子也是泼皮，衙役们在城东北润河上流毒水，把建河水引过来，放水淹他。听着，放六尺深的水，我在上头看着你们慢慢的淹死。”
0: 下面牢房里似乎是匆匆议论了一阵儿，几个蒙面大汉推搡着两个蓬头垢面的官员出来，冲着阿贵冷笑说：“
3: 让你们兄弟跟你聊聊。”
0: 阿贵惊了一下，放缓了声调问：“
3: 米大人，有什么话交代的吗？”
0: 米孝祖仿佛神情恍惚的望了望三丈窑顶上那排佩刀执弓的兵士和阿贵，说道：“
3: 大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既然要放水，那就放，不要犯嘀咕。”
0: 话没说完，劈头就挨了两个耳光。米孝祖顿时是嘴角淌血。旁边一个高个子蒙面大汉骂：“
3: 刚才怎么说来着？”
0: 米孝祖也豁出去了，大声叫道：“
3: 他们是一枝花邪教里的。”
0: 典狱官也扯着嗓子叫：“
2: 委头的是王老五黑。”
0: 话没说完，两个人都被摘了下河，一群人围着拳打脚踢一阵，又将他俩推了回去。阿贵心里突然一阵难过，反贼杀官只在书上见过，米孝祖落到这般地步，他未免也有胡悲之感，想着就喊道：“
2: 王老五，你听着，米孝祖这人昏懦无能，并不是什么好官，朝廷也不心疼他，识相点儿，放了他，还能救活这500个无知囚徒，不也是阴功吗？我不瞒你，你是活不成了，难道你不为这么多人想想吗？”
0: 侧耳听时，底下似乎议论了一阵，突然就哄堂大笑。王老五的生气儿隔窗叫道：“
3: 阿贵呀，甭跟你五爷跳这种花花肠子。你在娘胎里的时候，我已经就是黑道上的五阎罗了，什么事儿我没有见过。”
0: 阿贵默谋了一阵儿，笑着说：“
3: 哈哈，今儿是钟馗遇见了五鬼了，算你是个角色。说说吧，你有什么章程？”
0: 王老五嘻嘻笑着回道：“
3: 好说好说，这还算是个老实人。北边过黄河就是平鲁县，那是山西界。你弄10条船来，派2个人送我们进山100里，从此疆场生剑。”“哈哈哈，你好聪明啊！我放了你，你不放人怎么办呢？”
0: 王老五大声说：“
2: 老子走江湖30年，没听谁说我说话不算数。过了黄河，我就把人质留给你，我们在50里处换人。”
0: 阿贵咬着牙，紧张地思索着，此地西去潼关，东去洛阳，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又有重兵把守。南边伏牛山和北边隔省的太行山，却是藏匿隐藏最好的地方。良久，才有了主意。阿贵大声说：“
2: 那边是山西界，我的人不能跟你100里。我们在黄河中心船上换人，从此各奔西东。”
0: 这下是下边沉默了好一阵子，王老五才回话：“
3: 不行，
2: 一定要走一百里。
0: 阿贵咬着牙说，
3: 我放你一百里，朝廷知道了要我的命，就在黄河当中，不然你就等着喝见河水吧。

0: 说罢，侧耳细听，似乎下边有几个人在小声的争吵。好半日，王老五才勉强的答道：“
1: 哦，依着您，不过我的弟兄们要登岸，没有埋伏才换人。什么时候？现在。大白天的，几百口子人走路，北池之川，今夜起更，起更。好，起更就起更，你听着，我有言在先，你的人敢回我河南府捣乱，我就杀你们家属。”
0: 说着便下瞭望楼，进回越王庙，召集官军变左，密议军机，直到深牌时分，各营军士方分头行动。
1: 当夜起更时分，牢门突然打开了，劫狱犯人先头是十几个人出来探路，到狱外一看，果然不见有大队的官兵，呼哨一声，大约有百十号人踩着泥泞的台阶跑上来，接着又呼哨一声，剩余的又分成了两波，按序走上来，一言不发，整顿着行伍。
0: 一个狱卒提着两把油纸灯过去，大声地问道：“
1: 哪个是王老五？”“
2: 我在这儿。”
0: 王老五从黑压压的人群中挤出来，按捺着激动的声音说：“
1: 你有什么事？”
0: 狱卒板着脸将灯交与王老五，一字一板说道：“
1: 东西南三面我们大人都已经布防，北面有六只船，一只是我们换人用的，五只给你们渡河，这两盏灯照着米大人，等灭我们就放箭开火枪，这是阿太尊的军令。”
0: 王老五暴怒道：“
2: 说好的北十之川为什么只有五只？叫醒阿德雷，不然我们还回狱里边。”
0: 那狱卒笑了笑说：“
1: 这里就五只渡船全都征来了，我们阿大人这会子正约束军队不能过来，大人有话告诉你，本就是各安天命的事，哪有个十全十美的？你想回监狱，想杀姓米的，都听便吧，
2: 都回去。”
0: 王老五挥着双手对犯人们吼道。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但犯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望着寂寥的旷野，谁也不肯再下去了。正僵持间，东西南三方无数火把星星点点燃起，画角皮鼓齐鸣，渐渐压过来。王老五一把提起那狱卒，恶狠狠地问道：“
1: 这是什么意思？”“
7: 我说过了呀。”
0: 这狱卒是阿贵重金赏过的，魂名镰刀肉，最是刁滑无赖，竟呢一点也不害怕。
1: 这灯啊得照着米大人，再等一会子他们还要放箭呢。
0: 王老五这才命人将米孝祖牵过来站在灯下，哎，果然不再击鼓鸣角了。已经呼吸到自由空气的犯人们开始躁动，

0: 有的人躲在人堆里就大喊
1: 逃啊，
0: 有的呢破口大骂
1: 王老五搞什么鬼。
0: 站得齐齐整整的队伍开始骚动了，顷刻一乱成一团，谁也不留心，二十多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早已经换了囚衣，寂然无声地混进了人群，慢慢地贴近了王老五。王老五的脸上满是油汗呐、啊，眼看这支队伍已经乱了营了，再也不敢迟疑，让毕大吼一声：“
2: 向北，下城渡河！”
3: 陕州城北墙就建在黄河南岸的万丈黄土高布上，只有一条之字形的牛车道蜿蜒而下通向河滩。这群人下了城，远远看见了黑乎乎几只船停在黄河里，立时一阵欢呼雀跃，一拥而上，争抢着往船上跳。王老五带着几个亲信，押着米孝祖十几个人占了第一条船，声嘶力竭地喊叫了半天，根本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指挥。偌大的河滩上，厮打声、叫骂声、惨叫声，挤得人落水的声音响成了一片，根本听不到他喊叫些什么。转眼间，王老五自己的船上也挤上了四五十个人，还有的扒着船帮，有的哀告，有的怒骂着要上船。
0: 王老五此时也乱了方寸了，连声着喊着开船，用竹篙乱打那些船下的人。正在此时呢，那两盏灯突然就熄灭了。王老五一扭脖子，怪吼一声：“
2: 官军也许就在荆州，不怕吃箭吗？”“
1: 哼，
3: 官军不会放箭。”
0: 混在人堆里的阿贵突然冷笑一声：“
3: 打老手还得防着砸了花瓶呢。”“
4: 你是谁？”“
2: 阿贵。”“还不动手？”“这
0: 二十几个哥士哈在暗中答应一声，一起亮出匕首。王老五一睁眼，米孝祖已经脱手了。船小人多夜暗，一时不知钻到哪儿了，一船的犯人顿时就乱成了一团。惨叫声中，十几个犯人已着了匕首落水了，剩余的有的吓愣了，有的跳水逃命，有的上来厮打，却怎么抵得过训练有素、准备得停停当当的官军呢？王老五见大势已去，扬着手对其余几只船大喊道：“
2: 兄弟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逃出一个是一个呀！”
0: 喊着就要投水，早被几个人死死地按定了，一边捆绑一边拳打脚踢，一时间便富得米棕般的结实，
3: 一个也逃不走。
0: 暗中阿贵的眼中鬼火一样淋淋闪烁，
3: 他们上岸就知道了。哼，你们要向南也许还能漏网几个，往北，哼，太笨了。
0: 隔了一日，乾隆处置预案的方略才下达到洛阳，此时大案已了，阿贵命人清理犯人死伤逃亡的人数，除匪首王老五、徐孝山、刘本三人，以下生擒343名，121名被乱箭射死在黄河滩上，28名下落不明。平息了这场大案，幕僚们前来向阿贵祝贺，并准备写一篇扎扎实实的文章奏报当今。阿贵却笑着说：“
3: 这个案子虽说我没有责任，可也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啊。这个折子要写3条，督府坐镇指挥方略明晰，各营将士用命奋力拿贼得利，来天子洪福生擒匪首，消弭隐患，并请旨处分米孝祖。米孝祖上任不久，境内出此巨案，亦有应得之罪，请皇上。”

0: 依例处置啊，就这么写，越恳切越好。
1: 几个师爷张大了嘴啊了半天才领会阿贵的意思，定过神儿之后细想，越来越觉得这样写是妙不可言呐。战果是明摆着的，阿贵亲率20名敢死之士潜入500亡命途中营救被扣人质，一夜苦战，几乎无一漏网，功劳谁也抢不去。这样写不但省里澄清，连皇上也面目生光，真个四面玲珑八方出彩。他们原来还小看这个20多岁的新进士，此时呢倒兴奋得不能自已了。几个师爷当晚弄了一桌的酒菜，共推一个叫尤林的师爷执笔参详了一夜，真个把这篇文章写的是妙笔生花。奏折一式2份，一份送省，一份用快马直递上书房。20天后，阿贵便接到了停机，同时还有孙国喜的一封通风书简。阿贵焚香拜读，竟是自己的原辙，上面天头地角字里行间随处都有乾隆的御批。
0: 孙国喜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圣恩。好好，正该有功人员另列名单议序，此等奸剿凶顽之徒贬死1000，何足惜哉。
1: 末尾空白处朱笔御批是给阿贵的。
0: 懒奏喜甚，所谓汉书下九，朕竟为服一大白。卿此次处理陕州一案，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极断，未伤我一兵一卒，深入险地，一举而擒求魁，减恶逆与须臾，朕心不胜喜悦，何怪罪之有。据孙家干奏报，而平素干练精明，廉与操谨，自此则朝廷一家臣也。及卓尔监押王某等首兄借京严惩，所有幕僚尤林及千总贺英等有功人员报部记名议序。米孝祖探查监狱并无过错，为疏于防范，几之酿成大祸，罚俸半年留任。前任州令亦有应得之罪，以令旨着孙家干处理矣。
1: 阿贵以一个小小的知府得到这100余言的圣旨，赏识赞许之意洋溢在字里行间，自然是高兴非凡呢。当晚将与自己同登敌州的23名哥什哈还有3位师爷叫过来，商议了押解王老五等3人进京的事宜。众人一处吃酒庆贺，直到2更方各自散了。
0: 从河南到北京一路上风雪交加，道路有泥泞难行，还要防范有人劫持奸车，足足用了1个多月才到达京城。至刑部大堂交割后，阿贵松了一口气，当晚回家倒头睡了一觉，第二日晨出石牌才起身。他原是破落奇人，在京城的朋友本不多，家里呢也只有一老一少爷儿2个包衣奴才，还是祖上留下的。阿贵出去做官远在河南，熟人们都不知他回京的消息，也没有人登门前来拜访。在家待了半天，阿贵觉得寂寞异常，想想关帝庙热闹一点，便踏雪而来。过了正阳门，果然这里与众不同，别的地方店铺家家关门闭户，这里 街上行人熙熙攘。

0: 关帝庙前的雪都被踩得刺刺实实了，各家店铺的雪呢都是随下随扫，有的店铺剁成了雪狮子，有的凿成雪像，有的呢门面宽就雕成了雪龙，用这个招来顾客。阿贵看了一会儿，甚觉得有趣儿，又进庙烧了一炷香，正要出来，身旁有人问道：“
1: 这不是阿贵先生吗？”“啊，是啊。”
0: 阿贵被问得一怔，偏转身，端详了半日，才想起曾是高进酒肆一处吃酒的何知，不禁笑道：“
1: 哈哈哈哈，回迎来啊，你是我头一个见着的朋友啊，在京等着应考吗？走走走，还到高进家吃酒会。”
0: 何知笑着说：“
1: 哎呦，昔日酒友，近日已是贵贱不同喽。哎呦，难为你还认识我。”
0: 阿贵呵呵一笑说：“
1: 这知府啊，在外头虽然是威风八面，如今到了京城了，那就是烂羊头灌内猴了。贫贱之交，岂可忘呢？”
0: 何知感慨地看了一眼阿贵，说：“
1: 哎呦，你这么想啊？我们还盼的。我正打算约乐敏去看曹雪芹，哎，一驾同步如何呀？”
0: 他皱着眉，摇头叹道：“
1: 哦，你知道吗？雪芹在右翼宗学待不住，已经辞了官，如今这个日子啊，过得艰难着嘞。”
0: 阿贵诧异道：“
1: 啊，他和傅六爷相处得好啊，怎么会潦倒呢？听说他的夫人还是六爷赠送的呢。”
0: 何知啊，淡淡地说：“
1: 六爷今非昔比，就要大用了。如今他出远差，也不在北京。哎呀，雪芹家呀，这会子还不知怎么样了呢。”
0: 阿贵跟着何知踏雪而行，走了约么一刻的时辰，便到了张家肉铺，却也是呢店门紧闭。只听乐敏高一声低一声，抑扬顿挫的正在背书呢：“
2: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目者而哀，夫子视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疑似重有忧者。”“
3: 嘿嘿嘿，错了啊。”
1: 一个女子的声音打断了他：“
3: 这个字还是你教给我的呢，是那个轻重的重，怎么你就背成什么虫虫，想哄笑我啊？”
1: 阿贵和何知不禁相视一笑，却听乐敏笑着说：“哈哈哈哈，一重又一重，也是这个虫字啊，重复能读成重复吗？”“
3: 哼，醒得了醒得了，你接着背。”
0: 于是乐敏又背道：“
1: 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3: 书写的也不通，你也背错了。他舅舅叫老虎吃了，丈夫死了马，儿子也死了马，明明是个马字，你怎么一口一个焉？”“
1: 哪里是个马字啊？啊，你再仔细看一看。舅舅是现在说的老公爹，古人称公婆叫舅姑，明白了吧？”“
0: 嗯。”外头何知和阿贵听着都是捂着嘴偷笑，也不等乐敏再背，何知便上去叩门了，粗声粗气地喊道：“
1: 老张头在吗？守岁的来了。”那女的腾地跳下了炕，哗当一声打开了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
3: 我家不欠税啊，大雪天过年的日子从没听说过这时候收税的。”
1: 一眼看见是何知还有个陌生人，红了脸笑着说：“
3: 呀，

0: 原来是何先生啊！何之对着发愣的乐敏说：“
1: 你床头啊，坐着个胭脂虎啊！啊，如此逼学功课，还有个不中的吗？”
0: 阿贵笑着说：“
1: 啊，我倒是个催科酷吏呢！啊，别吧别吧，下头该被科征猛一虎了。
0: ”何之看看玉儿，又看看乐敏，笑着说：“
1: 有玉儿督阵，什么状元考不上啊？内捆之令，大过王法哟！”玉儿听他们打趣，虽然不大懂，料想也不是好话。
2: 切，状元有什么稀罕呢？呸！
1: 他啐了一口，转身就走。
0: 张明奎老夫妇和儿子原在内院收拾杀猪汤锅呢，听见来了客人，张明奎忙着就出来了，笑着给何之作了揖，说：“
1: 何先生，有半个多月没登我的门了，刚收拾好一头牲口，锅里啊现成的猪头肉，大雪封门，你们正好吃酒乐子。”
0: 何之笑着介绍说：“
1: 啊，这是河南府知府阿贵，进京述职的，想约乐兄一道去看雪芹。”
0: 嗯，乐敏忙说：“
1: 哦，正是呢，我说有件事隐在心里啊，读书都恍恍惚惚的，其实啊我也惦记着雪芹，走走走，咱们找他去。”“
2: 嘿，那人我见过啊，其实那样也平常，你们怎么都那么宾服他呀？大男人家连个营生也不做，有差事也不好好做，写那个什么什么皇子什么红楼梦，很有意思吗？”
1: 他嘴里这么说着，却走进了内院，一时便带着弟弟出来，提了一块肉，还有一副下水，心肝肺俱全，因为是才宰出来的，还冒着热气。他对弟弟说：“
2: 把你乐哥送去，你就回来啊，道滑，仔细摔着了。”
0: 何志忙说：“
1: 这次啊我请客，你们也不是富人啊，这么做也不是常法呀。”
0: 说着掏出半两一块的银子放在桌上了。阿贵眼见张明奎老实巴交，这家徒店呢也很是破旧，就摸了摸袖子，里头啊有一张50两的银票，还有一块5两重的金锭，便把金锭掏出来也放在桌上。张明奎忙说：“
1: 这怎么生受得呀，这怎么生受得呀，你们是乐相公的朋友，你这不是寒碜我吗？怪别。”
0: 话没说完，四个人已经走了出来。
1: 玉儿追到门口大声地叫着说：“
2: 哎，没那个脸别逞能。”
0: 阿贵笑着对乐敏说：“
1: 这是说你呢，玉姑娘啊，面上凶，心里善着呢。”“是啊，就是啊，张家操业虽然不雅，真是善行人。依着我说呀，你也没个家口，事情早办了也就安生了。阿贵兄啊，你还不知道吧，上回庄有功来还吃了玉儿一顿的好牌选呢。”
0: 遂将庄有功中状元，高兴的失态风靡，玉儿挖苦讽刺的事儿说了一遍。阿贵是笑的呀，眼泪都淌了出来，连连说：“
1: 好好好，也是屠户，也是科名，犯了儒林外史的反了。玉儿的舌头啊，真厉害呀！哎，曹相公家到了。”
0: 阿贵还是头一回到曹雪芹家，远远的撩去，一条小溪，沿墙而过，溪边呢，一株歪脖老槐树，约有合抱粗，庞大的树冠，枝柯上挂满了晶莹的冰铃子，树下一个石条凳，依着一块馒头形的大石头，上面呢盖着一层的厚雪。

0: 不大的院落，土墙围着，三间茅草房前，一株石榴树也挂满了冰珠，一颗颗嫣红的浆果半隐半现挂在之间，点缀在这白皑皑的银色世界里，令人是眼目一亮。众人正要敲门呢，后头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一路小跑就追了上来了，也在门前翻身下马。几个人定睛看时，竟是钱度，不禁都会意的一笑。何志说：“
1: 其实是怎么了？雪清下帖子请了吗？”
0: 钱度笑着过来，团团一揖，又对乐敏和何志说：“
1: 呀，是阿大人得胜回朝了，哈哈！你们踏雪访雅士，我毕竟逊你们一筹啊。”
0: 说着，便上前敲门。片刻，那柴门吱呀一响，曹雪芹探身出来，见是他们几个，不禁一笑，说：“
1: 哦，再没想到是你们几个啊！快请进，阿大人几时回京的？啊，他们几个倒是常见的。”
0: 说着，便让众人进屋。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登场。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美好的一天。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执笔赴山海，少年正当时。2026高考大幕开启，九四九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多路记者主持人乘坐爱心送考车、移动直播车、应急保障车，在高考各考点实时播报周边路况、出行指南，突发应急处置困难随时求助，抬手击掌，致敬拼搏青春，从容上场，奔赴璀璨前程。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幺三广播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瑞。此刻呢，我们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团结路第一直播间向您问好。今天呢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迎着清晨的第一抹阳光，我们继续助力考生，为考生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0: 一年一度的高考，见证了那些努力改变命运的青春时光，磨砺十二载。今朝试锋芒，今天是检验每位考生寒窗苦读学习成果的日子，也是检验全社会送考保障服务的关键日子。九四九爱心送考17年，一如既往的为考生保驾护航。
1: 是的，今年的爱心送考呢，其实除了团结路第一直播间一大早啊，像九四九的主持人、记者、新媒体的小伙伴也都已经就位了，来全力以赴的开始第二天的送考任务。
0: 今天呢，咱们的特别节目除了可以在广播端来收听到之外，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丝路时间客户端九四九全媒体平台看直播。

0: 播，一起为考生加油。那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珊珊正在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大家来全景的实时播报路况。
1: 今天呢，949交通广播的三部应急专线0991-255-1949、255-6-1949、257-1949将全程为考生服务，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有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0: 可以说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高考是无数人梦想与爱的凝聚。为了更好地面对这次挑战，帮助广大考生安全、快捷、准时地抵达考场，来自全疆各地的爱心司机也报名参与到我们949的爱心送火的队伍当中。他们有出租车，有网约车，有949雷锋榜样班的雷锋车队、社会车辆，以及来自爱心车企的志愿车辆。
1: 是的，这是一场全社会爱心汇聚的温暖行动，感谢送考路上有大家的相伴。
0: 其实呢，今天的主角是高考生，但是呢，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这会儿是7:05，我相信各位考生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哈。
1: 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吃早饭了吧？
0: 7:05确实时间比较早哈。这会儿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你们在哪通行着，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状态怎么样？包括咱们的记者们、咱们的同事们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的，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呢，首府乌鲁木齐市共有30,0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全市呢共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呢，米东区有5个，经开头屯河区有5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水墨沟区6个。
0: 今天呢，我相信很多考生们相较于昨天来说，心态、心情应该更加的平稳和平静了。因为毕竟是第二天了嘛，
1: 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了吧。
0: 没错，这会儿路上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咱们指挥中心的珊珊给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在路上以及考点周边的路况怎么样。珊珊早。
2: 主持人早，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爱心送考特别节目。我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949直播间，与全程守望，与为青春护航。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大幕可以说是从昨天就正式的拉开了篇章，千万个日夜的伏案苦读，无数个晨昏的蓄力沉淀，都在这两天，在这个6月迎来绽放的时刻。949的爱心送考也是岁岁如约，用温暖赶护守考路，守护赶考路，也用每一份陪伴致敬每一份青春的拼搏。目前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实时的监控画面看到，949的多路记者陆续的也已经抵达到了各大考场的周边。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来自头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哈里木警官，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提前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障这次高考的各项秩序，咱们乌鲁木齐交警大概都做了哪些的准备工作呢？
3: 首先呢，我们开展的是我们的禁烟护考的行动，针对这种飙车炸街等行为，各大队呢都加大了查处的力度。然后呢，我们还组建了这个爱心护考的车队，在车流拥堵的地方呢，安排警力优先保障我们一些护考送考的车辆呢优先通行。然后为了更好的辨认这些这个送考的车辆呢，我们在全市范围内也发放了10,000多条我们的这个红丝带。
2: 那么你看啊，像今天是一个周一，今天的这个各条道路上的流量应该是会比昨天的这个周末稍微多一点的。那么本次的交通的保障工作，咱们交警是预判一下，你像人流和车流跟往年相比，或者说跟昨天相比，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或者我们在这些执勤的部署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呢？
3: 像今天的车流量应该来说跟昨天应该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像昨天应该是周末嘛，车流量都相对较少，那今天又叠加我们的早高峰，因此我们的车流将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作为这个交管部门呢，在我们的51个考点，全部都部署的我们都有警力，然后对这些部分路段呢进行这个管制，并且呢这个对这个送考车辆拥堵的情况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疏导保障。
2: 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早上要送孩子去高考的话，还是尽量早点出门啊。
3: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实时的大屏看到，因为现在时间呢还比较早，各大高考考点周边的车流并不算太多，也暂时没有出现像异常的拥堵的情况。 虽然说这一会儿时间比较早呢，但是能够看到我们各项的保障车辆基本上是已经到位了，在各个考点的出入口和周边的路段已经开始了这种值守的工作，也是为了考生。

0: 上的考生朋友们啊，
1: 嗯，
0: 二位。
1: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哈。此刻是7:10，确实如珊珊说的一样哈。现在通过我们的大数据地图以及咱们的视频端也可以看到，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包括在考点周边通行，都是一路顺畅的哈。
2: 看到我们的一个送考的司机师傅也在跟我们大清早打招呼，
1: 嗯，
2: 说他是云南昆明的问界车友，7点已安全抵达考生楼下，
1: 嗯，
2: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联合举办的爱心送考。
1: 确实哈，爱心送考不光在咱们新疆，不光在咱们的乌鲁木齐，在全国各地百城百台都在助力送考。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你拼搏考场，我助力在路上。我们99的爱心送考的车队也是在随时待命。今天呢，我们的记者主持人还在考生和站长的到达考场之前，都已经早早的到达了考场的周边了。
2: 是的，相信这会儿呢，天博和于婷已经在天山区兵团二中的门口，那李茂和夏一丹呢，也是已经守候在了沙依巴克区农大附中考点门口。
1: 嗯，
2: 现在呢，记者建军和亚沙尔在新市区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加贺和祖木热提呢，在乌鲁木水墨沟区的第19中学，也是在守候着各位考生的顺利复考。
1: 除了我们的记者在考点周边之外，我们的爱心送考应急移动直播间也是在随时待命。那在前年的时间哈，
2: 嗯，
1: 我就在这个应急车上，其实在这个车上的心情哈和在直播间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又想要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2: 嗯，
1: 又不想说接到同学们的这样一个求助的信息哈。而此刻我们的记者韩辉还有阿迪丽江就在咱们的移动直播间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韩辉。
0: 对，正如龙明所说的，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还和我一起在咱们的应急直播车上。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是首尔去坐在了刘瑞的旁边，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身边有阿迪丽江。那从今天早晨，可以说我们是6:45就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像从团结路一路行驶过来，还有咱们的金银大道，然后之后呢是光明路、健康路，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西大桥，也是咱们这个交管部门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岗的这样一个站位。那我们今天呢所出发的小伙伴啊，是来自咱们城市天恒机的直营中心。在我们的这个车上可以看到这个清晰的咱们应急车的车标啊，有咱们949和1074的 logo， 还有咱们爱心送考应急直播车很醒目的这样一个字样，还有咱们今年的主题激长青春自信登场。那么在我们这个应急直播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今天有家长还有咱们的考生需要帮助，都可以随时向我们招手，我们会立即停下车来对他们给予帮助。当然在我们节目的行进过程当中，如果有求助，我们也会快速的第一时间呢到达他们的旁边。那么在今天啊，可以说此时现在的这个时间，咱们各条这个道路都是显得较为的平静，因为我们这很多的考生还正在家里，这个路上呢还是比较安静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随着时间的行进当中，咱们今天因为是个周一嘛，早高峰的到来，那么大家呢都要记住静音护考，我们在路上呢不要鸣笛，给考生们呢来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这样一个考试的氛围。同样呢，我们也希望咱们全程以这样一种暖心来为咱们所有的考生呢能够保驾护航。罗明、刘瑞。
1: 好嘞，感谢韩辉的介绍哈。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西大桥无论是光明路还是新华南路这个方向啊，四个方向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哈。
2: 是的，我们的应急服务车已经准备好了，路况天气也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还是要提示考生们啊，要准备好这个准考证、身份证还有备考文具啊。
1: 其实说到天气哈，很多朋友说出门之前今天感觉温度

0: 还是挺适宜的哈，
1: 很舒服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白天的夜间是一个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
1: 我觉得这两天天气真的很给力。
0: 嗯，
1: 这两天高考期间天气没有那么的燥热，也能为我们的这个高考生们提供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样一个机会，很不错。
0: 没错，也希望所有的莘莘学子们在今天的两门考试当中都能够落笔从容哈。到了7:15，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我们的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此刻如果说您已经出行在路上了，无论是咱们的送考司机还是咱们的爱心车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说一说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哈。

0: 今年九四学堂广播携手了咱们自治区的教育考试院、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局、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协会以及咱们的全疆爱心企业、爱心车队、爱心司机合力为高考生来保驾护航，共同拉开了第十七届爱心送考的大幕。
1: 当然了，我们的另一路记者王晨和枪枪也在跟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高考服务保障点，为考生和考生家长呢提供一个服务保障。王晨，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2: 二位早上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第十九中学的高考考点。稍后的时间呢，我也将跟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线的执勤警力来带来现场的实时交通保障的报道。那我是在早上的六点四十左右到达的这个点位，从我到了以后一直到现在啊，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南湖西路，因为这个学校十九中是在南湖西路啊，目前呢已经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而且呢我也看到我们专门有设置的有家长通道还有学生通道是分开的。从我到来以后呢到现在啊，目前来看呢，暂时在这个高考点位上呢还没有来到的这个考生以及学生的家长，因为时间呢稍微有一些早。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也将和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的教导员王琦警官一起为大家带来最实时的报道。当然了，在这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因为刚才呢也有我们现场的这个民警同志啊也特别嘱咐啊提示大家，那就是为了全方位守护各个考点的这个平安高考、静音高考啊，提示大家路过考点的时候不要鸣笛。另外呢，停车一定要规范停车。那稍后的时间我也将继续更新我的点位报道。二位，
3: 六月逐梦，击掌青春。六月七号八号七点到九点，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击掌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直播，爱心车队整装出发，全点位直播守候，暖心服务全程在线。愿所有考生从容落笔，自信登场。
0: 刚刚通过王晨的介绍也可以看到哈，在市中的门口，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考点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会儿在考点前还没有看到考生到场哈，但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家长就说，我们家娃娃马上到八十三中了，马上就要到考点了。
1: 哎呦，还是有点早哈，
0: 是不是略显有点早？
1: 小朋友吃饭了吗？早上这么早就已经出发了啊！
0: 今天早上考的是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可能这会孩子们在考点周边如果到了早的话，还可以来临阵磨枪一下，是不是？
1: 再背背知识点是吧？
0: 是。
1: 贝贝，这个数学公式、英语语法啥的啊，这都是我们过来人给的经验啊。
0: 其实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还有一位记者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点位，而这个点位能够非常直观的、全面的看到咱们这次高考的乌鲁木齐所有的考点的实时的这个情况。此刻我们的记者明月正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指挥考试指挥中心，请明月来介绍一下他那边看到的情况。明月。
4: 刘瑞，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依旧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面前的全域监控大屏是实时滚动播放全。

0: 各考点的实景画面。对比昨天6月7号首日的考试呢，各考点场地的布置、安检的点位、便民服务区、外围保障点位全部都是原样保留的。考点的工作人员以及执勤安保以及驻点的医护也是早早的到岗到位。不少的送考家长啊，也是吸取了首日的经验，今天可能会比较早一点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毕竟今天是周一嘛，可能会跟早高峰有叠加，所以有个别的这个家长啊，早早的会把孩子送到考点的周边。那考生相比昨天的心态，我觉得今天会更加的放松和从容吧。从这个个别的考生步履平稳的走向考点就可以看出来。那今天呢，乌鲁木齐市全市高考继续坚持保障标准不降，考务的要求不减，管控的力度不松，工作标准。考试中心内部呢，也是全部的全体都有调度值守，技术保障，工作人员也是全部提前到岗，全域视频监控系统，还有跨区域的实时调度系统、突发应急指挥系统的平台都是同步正常运转的，能够实现一键调取任意考场实时的画面，实时来连线考点的现场负责人。那像交管、卫健、电力、应急等各职能部门也是延续首日的精细化护考工作模式，交警呢依旧在考点的周边重点路段定点的疏导车流、管控临时违停等这样的现象。那供电部门持续开展考点的线路动态巡检，应急电源随时待命，卫健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的点位，还有各爱心助考的车队、志愿者、便民服务站点位也开展了服务。那从出行保障到场内应试的保障，全方位都是无缝衔接的，依托首日成熟的运行经验，优化细节服务，全力保障高考第二天各科目的考试平稳安全有序开展。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个除了外语科目的考试，我们是在开考的15分钟之后是不，但是外语考试特别要注意，是提前15分钟就不能够进入到考点了。所以在下午考试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早点到考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嘞，感谢明月的介绍哈。刚刚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高考的这个考试呢，是昨天还有今天总共分4门考试。昨天上午考的是语文，下午考的是数学，今天上午考的是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这3门考试的时间呢，是在开考后15分钟，考生不能够进入考场，但是今天下午需要注意一下哈。
2: 是的，今天下午的外语听力考试呢是14:45就禁止进入考场了，所以提示各位考生要更早一些到达考点啊。
1: 没错，现在呢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哈，在一些比方像咱们的高级中学，像8中门口、像兵2门口，还有乌鲁木齐市第9中的门口，已经陆续可以看到有考生已经抵达考点的这个门口了。
2: 这是打算今天在这个进考场之前，在学校门口再复习一下知识点，是不是？这会儿真的是有点早啊。
1: 如果已经到了的这个学生考生朋友们哈，可以来稍微的调整一下心情，调整一下心态，来这个总结一下昨天情况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考试哈。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呢，有很多这个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和关注的，虽然说是一些老生常谈，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考生。首先呢，在考试之前还是要准备好咱们的考试用具，检查一下准考证、身份证、2B 铅笔、0.5毫米的黑色字迹的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的这个橡皮，一些考试的必备这个用品是不是已经带齐了哈？
2: 哎，如果考生确实因为不小心丢失或者是遗忘携带证件的，及时先赶赴考点，然后向考点的这个工作人员或学校领队教师来寻求帮助，不要因为寻求证件来耽误时间，造成无法进入考场啊。
1: 另外还要提示各位哈，特别提示每一位考生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
2: 是
1: 像手机啊、电子手表呀、咱们的手环哈、都是不能够带入考场的。
2: 今年还对考生的眼镜儿也会有一个安检的过程，所以说提示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平常戴的是这个电子眼镜儿，要提前去准备光学眼镜儿，然后呢才能正常的进入考场啊。
1: 昨天在考点的时候就看到了哈，有一位考生戴了一个电子手表，当时呢是在安检的时候是被工作人员说这个不能戴，但是呢他是考试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看表的一个习惯，当时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把这个机械表说来，你先带进去，出来以后，对，咱俩

0: 换一下，
1: 是
0: 留下了联系方式。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啊，家长朋友们，如果说这会儿刚刚出门，也是叮嘱一下孩子，是不是带有咱们的电子手表、电子手环，这些都是不能够被带进考场的。
1: 我昨天呢也刷到了一些这个提前出考场的小朋友们啊，包括乌鲁木齐有一个小朋友特别自信的，就离考试时间考试结束还有很早就出考场了。也提示大家，这个交卷出场时间原则上不要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的30分钟，咱们做完了就再检查一遍。
0: 是这个能够全面的盘点一下，看一看自己
1: 对
0: 做的怎么样，考的怎么样哈。而此刻我们的爱心送考记者杨洋，因为他要跟随一名考生要前往咱们的考点，此刻那边情况怎么样，来了解一下。杨洋早上好。
2: 龙鸣田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正在沙区清风路乌南三街小区，今天我将会和昆仑问界车友会的爱心车主江先生暖心护航，来送一位考生抵达考场。就在今天7点，我们相约在小区会面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车贴都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今天我们出发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团队，先来问问江先生，今天是几点出门的？
3: 主持人好，我今天是6:30出门的。
0: 嚯，够早。
2: 可以说是为了今天的这个出门定了好几个闹钟吧。
3: 是的是的，生怕睡过头了，因为我们新疆的作息很少起得这么早。
2: 那在我们今天天还没有亮就已经出门了，也是为考生的这个送考做了很多准备吧？
3: 对，做了一些准备。车洗干净是必须的，要给考生给一个敞亮的心情环境。然后呢，车上也不做一些这个有异味香薰之类的一些东西，熟悉路线呀，还有考生的家和考点呢，这些我们都提前走过一趟，保证出行的这个通畅，不会走错路。
2: 刚才为什么说我们的团队有点特殊？今天是好事成双，在小区里停了2辆昆仑问界的车，就是在等候考生。因为其实昨天是另外一位李先生准备要送这位考生的，但是因为他工作的安排，就提前的由江先生爱心接力。但是没想到今天7点到小区的时候，还有两位我们的昆仑问界的车友也已经到达了现场。今天有2辆车作为保障，要为考生护航。说到此时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
3: 挺紧张的，比我平时工作紧张。
2: 要问问身边的另外一位车友田先生，您是第几次参与爱心送考？
4: 我是今年第二次参加送考，去年参加过一回。因为怎么说呢，考生的意义我感觉很，在人生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一定要为考生做好保障，让考生能安安心心的去考试，能发挥他最大的能力。
2: 所以今天田先生就是我们的保障车辆，也带来了双倍的安心和贴心。那此时此刻我们即将要出发为考生护航，那我们的连线先进行到这儿，稍后的8点我们再次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0: 好嘞，感谢杨洋哈。这个确实起得比较早，直播间里面的是罗明和刘瑞。
1: 看到子间骑行在打招呼呢。
0: 嗯，
1: 刚开始就确定是我，结果听到杨洋介绍说是田雨，立马说田雨老师早上好。
0: 今天的特别节目是由罗明和刘瑞带给各位的哈。现在陆续可以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这个家长也是陆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考点周边了哈。这个叫余管说了，送孩子到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城北主干道一路畅通，祝所有的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啊。
1: 快乐每一天也说了，送孩子去大绿谷一中考场。
0: 嗯，
1: 一到考场门口，说是城北主干道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0: 现在路上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1: 嗯、
0: 现在马上要到7:30了，路上的车流应该再过一会儿哈就要陆续大起来了。而此刻昨天在直播间的主持人彭程，今天呢又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角色，作为爱心送考记者，他今天也要送一位考生前往考点，来了解一下彭程那边的情况。彭程。
5: 罗明、刘瑞早上好。
1: 你好。
5: 我现在呢是和我们伊利王九爱心送考车队的师傅们在这个东风路转转桥的位置等待考生。那我们一会儿啊要把考生送到这个乌鲁木齐市36中去参加下一场的考试。这会儿的街头呢凉意未散，但是我看贴着99爱心送考车标的这些车辆也成为了今天早上一个特别暖心的标识，为我们清晨的城市增添了一些暖意。那在我身边呢就是伊利王九爱心送考车队的师傅马海瑞。你好马师傅啊。

0: 持人你好，
1: 这次是您第几次参加爱心送考？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的活动。
1: 哦，头一次啊。那想问问你，就第一次参加这爱心送考，做了哪些准备？
0: 我们对路线进行了有 A 方案、B 方案的一个规划。
2: 嗯，
0: 我们 A 方案呢，就是从途经我们的建国路上我们的外环，直至达我胜利路到我们的考点。我们的 B 方案呢，是我们走东外环的桥下，从金鹰路途经胜利路到达我们的考点。
1: 嗯，方案非常的详细啊，就像这个马师傅说的，这次咱们伊利王九爱心送考车队，为什么叫车队啊？因为我们不止一个送考车，就是方案非常的详实。除了他刚才说的这个线路之外呢，我们这车队一共是有三辆爱心送考车，头车是一个非常宽大的一台埃尔法这个商务车，后边呢是有两辆车进行跟随，所以随时随地呢来为这个突发情况来做出这个应急预案。你也想问问马师傅啊，这次参加爱心送考是你的头一次，为啥想着今年想要来这送考生呢？
0: 这也是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吧，因为我本人呢，因为是有参军入伍的这个经历，当年呢也是很遗憾的错过了这次高考的机会。我也是希望，我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能够通过这次高考，也可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嗯，是的，在咱们的城市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像咱们伊利王九爱心送考车队的马师傅这样的一样的一些朋友，不分行业，不求回报，用他们的方式来护航学子高考之路。那一会儿呢，这个学生就要下来了啊。今天呢，他的家长非常放心，昨天还跟着一块儿去，今天呢就让这孩子自己说来吧，你跟着这个车队的师傅们去就行了。那一会儿呢，我们接上考生之后，我们再跟他聊一聊。稍后还有连线，罗明、刘瑞。
3: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伊利王九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伊利王九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4: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5: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2: 到了早间的7:34了，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可以明显看到开始多起来了。
6: 嗯，
2: 相较于7:00，现在很多考生陆续要准备下楼，准备要从家里面赶往考点的路上了啊。此刻把信号再次切换到咱们的指挥中心，请珊珊再次来全面盘点一下路上的情况。珊珊，
7: 二位好，此时此刻呢，从这个指挥中心的大屏也能够实时的联动全程的各条道路、各个考点呢，大家目前能够也看得比较的清晰。在监控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像公安交管部门可以说是全程在岗的，提前呢也是疏通了像考点周边的一些车流，全方位的筑牢高考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的防线，也是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能够看到像全程的爱心送考车队，有的是已经出发了啊，刚刚这个画面捕捉的比较短暂，可能看到一辆打着双闪的车辆有比较的明显，但是目前呢，我们也可以跟着监控画面带着大家，一会儿我们继续的再来找一找。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基本上押送高考试卷的这个车辆是已经全部都出发了。其实每年高考呢，对于押送试卷这个环节来说，也是一个最庄重、最严肃，也是最严格的第一道关卡。从它的 出库转运啊，到沿途的护送，再到考点的签收，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层层把关、全程监管的，也是以最高的标准去守护每一次高考的公平公正啊。在这个考卷工作有序转运的同时呢，考场周边的像便民的一些服务也基本上都是全部就位了。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请教一下哈里木警官啊，你像今年高考交警部门专门设置了有比如说啊有哪些绿色的通道能够让考生比如说遇到了一些突发事件可以求助呢？
6: 那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全市总共51个考点嘛，我们都安排了我们的这个铁骑啊，还有我们其他的护送这个考生那个考试的一个这个专门的警力。
7: 嗯，
6: 尤其是我们像画面当中这些铁骑啊，他们在这个城市拥堵的路段呢具有这个通行的优势。
7: 嗯，
6: 如果考生一旦遇到忘带身份证啊，或者是忘带这个准考证之类突发状况发生的话，那我们这个铁骑呢都会第一时间帮助考生来解决这个突发情况。
7: 嗯，另外呢，你看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7:36，应该这一会儿是有一部分的学生家长和送考车队都已经准备出发了。那么也想问一下，现在如果是驾车前往各大考点的话，比如说有哪些停车的规范，或者说是一些出行的注意事项，想要送给路上的一些朋友的？
6: 那像我们呢，跟多部门联合呢，在学校周边道路呢，
7: 嗯，
6: 开发了就是设置了很多的临时的停考的点位啊。
7: 嗯，
6: 那我们这送考的车辆呢，可以在这些点位周边呢，单排的顺向的停放啊。
7: 哦，
6: 而且这考场周边很多的停车场呢，对这个持有准考证的这些送考车呢，它都免收我们的停车费。
7: 嗯，
6: 因此呢，大家不要就是为了停车占用一些我们这个不能占用的地方，而是可以直接进到我们停车场里面。
7: 嗯，
6: 啊，很多这个是不收停车费用的，
7: 就基本上都是可以停到停车场。
6: 对对对。
7: 另外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尤其今天又是一个周一，比如说像普通市民的一些日常的出行，有没有这种避开拥堵的点位或者是考点区域的一些温馨提示想要给到大家？
6: 嗯，那给大家做的提示呢，就是我们现在这51个考点周边呢，
7: 嗯，
6: 可能会出现大量的送考的车辆。
7: 嗯，
6: 而且部分路段呢，我们交管部门呢也进行了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因此对这个有日常出行的这些这个市民朋友啊，
7: 嗯，
6: 我建议大家避开这个时段出门，或者是避开这些这个考点的路段。
2: 嗯，
7: 因为感觉差不多等到再过20分钟左右的时候，路面上的这个送考车辆也会陆陆续续的多起来啊，可能刚好跟上班比较早或者是通勤距离比较长就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就聚集在一起了。所以呢，也提示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在高考期间，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以绕行一下，比如说你像全市的各个高考点位周边的道路其实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反而我们进行绕行的话，通行的效率和速度都可能会比较快，尤其是在早间以及午间，就是下午开考之前、开考前和开考后的整个时间段，像考场门前的一些道路啊，包括周边的一些支路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车流量比较大、比较拥堵的情况啊。
6: 嗯，
7: 包括在城区的主次干道当中呢，临近考点的沿线路段，我估计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市民朋友大家出行的话，还请这个社会车辆啊主动的避让一下。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个红丝带的车辆，或者是我们的前挡的左下方有一个爱心送考车标的车辆，咱们能让呢还是尽量的让一下。同时呢，也可以稍微远离一下考场周边的一些区域。与此同时，尽量啊还是不要鸣笛，能够让考生们以及让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把心态放平，营造出一个比较安静、比较畅通的考试环境吧。
2: 嗯，
7: 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考场周边的各条道路。二位，
2: 好嘞，感谢珊珊还有咱们的警官介绍哈。确实说到了，今天是周一，
8: 嗯，
2: 如果说赶早出门的朋友，可能会和咱们的高考送考的高峰有一个叠加哈。
8: 所以说要打好提前量啊，
2: 嗯，
8: 尽量是提前出门，然后看一看有没有好的这个绕行的道路，尽量不要往这个考点前走了。考点附近可能会有这个分流，或者说是有禁止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个短暂的现象，嗯，所以说提示各位朋友们，我们在各个区域其实都是有一些分流道路和禁止通行的区域，啊，
2: 我们来这个再介绍一下哈。因为在天山区呢，
8: 嗯，
2: 考点比较多，今天呢在周一的早高峰，如果说您需要途经

0: 在巴中附近的话，在考试期间，东风路就是从东风路到光华路的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只允许送考车辆在东风路段急停急走。
1: 那光华路四巷至光华路东风路路口全天封闭，提示各位朋友们提前绕行。
0: 另外，在八一中学的门口，这八一中学的附近哈，考试期间，青年路的北一巷禁止车辆通行，送考车辆可以在青年路段急停急走，周边车辆尽量的避开考点区域。
1: 在兵团二中呢，前进街、五星南路等周边道路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交管部门呢也会加强管理，禁止鸣笛，请车辆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
0: 另外，在沙区的三中的门前、克拉玛依东街的北向，也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区域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友好北路、滨河北路、西八家户路、师大西路来绕行。
1: 那市第五中学黑龙江路东向西方向公园北街至长江路路口也是临时管制，东向西直行车辆要右转，从公园北街绕行至文化公路。
0: 那农大附中的这个考点在农大东路，从克拉玛依西街到南昌路也是正常通行的。但是呢，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在农大东路通行的车辆切记禁止鸣笛，送考的车辆呢可以在克拉玛依西街与农大东路的路口人行道处来等候，车辆可以停放至万科都会传奇的停车场、金阳小区停车场以及金沙江路的停车场，考点周边是禁止停车的。
1: 来到高新区新市区啊，我们关注到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银川路园丁巷至新一路是临时交通管制。
0: 具体的通行方式也可以来查阅一下咱们949的官方微信推送，以及咱们的全媒体平台思路视听，可以来详细了解。这会儿9:42了，很多考生呢已经陆续抵达考点了，而此刻咱们的记者明月依然是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的这个点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本次高考今天一些考务的要求，来介绍一下明月。
2: 罗明、刘瑞，上午好。这会儿呢，我依旧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确实，现在紧盯大屏实时的画面，有部分的考生已经陆陆续续的从四面八方奔赴各个考点，也有一些家长来前往送考。各考点的安检入口工作人员全部在岗，安检的设备、身份核验设备保持开机待命状态。那考点旁边也有便民的饮水点，还有临时寄存处，也是全部对外开放的。结合现场的实况，详细介绍一下第二天重点落实的考风考纪、入场安检以及考生应急服务的相关要求。比如说，在入场安检的环节，全市考点所有的考点都继续执行的是智能设备筛查加人工二次复检的双重安检制度。那准入规则和首日保持一致，考生呢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逐人来核验信息之后方可入场。也提示各位广大考生，各类的手机、智能穿戴电子产品以及修正液、修正带等违规文具依旧禁止带入考场，切勿保有侥幸心理，避免因为携带违禁物品耽误正常进场的考试。那考风考纪管控方面也是全天工作重中之重，全市所有的考场实现的是高清视频全覆盖、无线电信号全屏蔽，考场监控的画面实时传回指挥中心的大屏。那考试全程都是录像存档，全程可以回溯核查。那在我们考试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也是不间断的随机在线巡考，从严整治各类违纪作弊的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平公正。那在考生应急服务方面呢，各考点的医疗服务站、考生应急绿色通道全天开放啊。比如说，各位朋友们这个身份证没有带了，咱们在考点的时候就可以来临时补办身份证明。那针对考生突发的像腹痛啊、中暑啊、紧张、证件丢失、赶考、受阻等各类的突发情况，那考点也会建立快速响应处置机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处置。最大限度的来消除意外因素对考生的影响，全方位为考生安心应试保驾护航。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早间的7:46，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大家好，我是刘瑞。
0: 鲲鹏之志，挥毫指尖，一跃龙门，得偿所愿。
1: 调整心态，鼓足勇气，拿出干劲儿，奋力一搏。
0: 在赶考的途中，如果说此刻啊，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们，需要我们的帮忙，需要我们的应急的话，我们的三路热线依然为各位敞开，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欢迎各位来联系我们哈。
1: 在这里呢，几句考前提示还是要送给各位考生。第一呢，就是清淡饮食，让咱们的身体呢处于最佳状态。第二呢，是备好准考证、身份证以及考试文具，提前放入透明的文具袋，出门前再检查一遍。第三呢，复考途中如果突发情况，别慌张，立即向交警或949求助。考场上面就要沉着冷静，先易后难，相信自己的努力，平常心就是最佳状态啊！也祝愿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金榜题名，高考加油啦！
0: 此刻明月再次把信号切进直播间，来看一看路上的情况。我们的珊珊哈，来了解一下珊珊。正在看这个路况的当中哈。珊珊能看到现在路上的情况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2: 大家早上好啊！现在看到时间是7:47，路上的这个车辆是非常明显的逐渐增多了，不少送考的车辆呢也是逐渐的赶往各个考点，像考点周边的这个人流和车流也是在逐渐增加的。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场的交警可以说是全员在岗的啊，认真的开展交通疏导和秩序管理的一些工作，保障赶考的道路可以说是畅通无阻的。包括今天呢，我们仔细的观察了一些考场周边的这个，不管是考生也好，或者是家长也好，我发现今天穿红色的朋友们是真的
0: 比较多哈。
2: 对对对，基本上不管是像红色的裙子呀，或者是刚刚有同学穿的这种红色的 T 恤，肯定都是希望今天能够这个一路长虹，旗开得胜啊。与此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家长的心态是要比孩子更加紧张一点的，因为很多这个能够看到刚刚来的这个考生考学子们啊，都是成群结队，感觉都是在互相打气，你拍拍我的肩膀，我拍拍你的这个后背，看上去也是一副非常温馨的画面。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基本上是这个全程目送着孩子们的背影一直往前走啊。包括现在呢，也有很多家长是跟孩子们一起在考点周边进行等候的。但是呢，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赶考的路上，其实也难免的有一些比如说突发情况或者是意外情况的，大家也应该会比较关心，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的问题，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接下来呢，也想问一问哈里姆警官，比如说哎呀，考生赶考，我马上要迟到了，或者说我忘带了一些证件和关键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我的车辆在半路上出现了一个车辆故障，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第一时间进行求助呢？
3: 那首先呢，可以向我们现场的警力呢第一时间这个表达我们的这个诉求。我们也刚才提到了，我们安排的我们的这个铁骑在我们的执勤的现场，那还有其他的护考的这些警力有问题呢，及时的向他们反馈，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帮助考生去解决他们所遇到这种突发困难。
2: 这个就是不管是遇到了交通拥堵，还是车辆的故障，还是咱们忘记带了一些这个证件，都可以直接咨询一下现场的这个民警同志啊。
3: 对。
2: 另外呢，也想问一问哈里姆警官，如果说对于这些过往的社会车辆，有没有想呼吁各位遵守哪些比如说文明的通行规则呀，或者说怎么样为考生去营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考试环境呢？
3: 首先第一条呢，还是我们的静音护考行动。我们呼吁呢全市

0: 交通参与者呢，遇到车辆排队缓行这种异常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鸣笛，
1: 嗯，
0: 而是耐心的做到不随意变更车道，不要随意的加塞，
1: 嗯，
0: 有序的通过。
1: 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不管是考点周边的各条道路，还是城区当中的一些主次干道，流量呢都是在逐步增加的过程当中。目前时间是7:50，我估计是到这个8:30左右啊，也会迎来今天的一个第一个早高峰吧。也是希望啊，不管是社会车辆也好，还是送考的车辆也好，我们都能够把心态放平。我觉得尤其是想对于一些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态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孩子准备考试的这种
0: 的心态。
1: 哎，是的啊，如果我们表现的比较的平静，或者说比较的放松，我相信考生们他们的状态也会更好的。在这儿呢，也是再次的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说驾车送考的车辆，咱们还是一定要平稳的行驶，还是暂时不要这个鸣笛了啊，包括在一些管制的路段或者是学校的周边，也不要随意的去停靠啊，或者是变道。广大市民出行的时候，咱们也可以避开，尽量的去避开考点和沿线的一些路段，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礼让。也希望今年2026年所有高考的学子们都能够超常发挥，最终考上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二位
2: 刚刚呢，咱们的警官也说到了哈，在各考点的周边都有咱们的昆仑铁骑在路口停放。昨天在早间的8:33的时候，在101中学的门口就有一位这个考生哈走错考场了，
3: 小糊涂蛋儿啊，
2: 真是啊！幸亏咱们的昆仑铁骑哈花了7分钟的时间，就把他已经送到了指定的考点。
3: 所以说这保障孩子们的这个高考路都是会让家长和孩子们安全感满满啊。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考生，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吗？走错考场还是没睡醒？
2: 今天应该不会存在走错考场的情况了吧？
3: 是是是，毕竟第二天了嘛。
2: 对，现在呢，通过咱们的指挥中心的这个大屏呢，可以看到哈，在8中的门口陆续可以看到，看咱们的考生在下车了，从容的打开了车门，关上了车门啊。
3: 哎，我想问罗明一个问题啊，
2: 嗯，
3: 你看到现在这些高考的孩子们，你的心里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呢？
2: 其实距离我走出高考的考场已经过去了小20年的时间了。当看到这个考点的门口的这个考生的时候啊，我心里面还是会为之一紧。虽然说已经走出考场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看到各位考生们，无论是自信从容的，还是和这个小伙伴们在这个沟通交流的这个感觉哈，都感觉身临其境啊。
3: 真是，那你们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家长会给一些这样的这个穿旗袍啊，或者说是穿红色衣服啊，穿黄色衣服啊，这样的仪式感吗？
2: 好像比较少。
3: 啊，那现在还是仪式感满满啊。
2: 对，昨天不是有很多家长穿的旗袍，
3: 对对对，
2: 穿的紫色衣服，指定能行，是不是？
3: 确实，你看今天我们也是会有很多家长，相信给到这个小朋友们一些满满的仪式感。
2: 嗯，
3: 当然我们的爱心送考也在路上。我们爱心送考呢，是车轮上的爱心传承，正能量的传递，这也是每年高考令人动容的地方。
2: 嗯，
3: 其实爱心送考啊，不止在乌鲁木齐，全疆各地的爱心送考也在火热进行中，让莘莘学子的赶考之路呢畅通无阻，安全无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到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连线记者橙子，来听一听克拉玛依市的送考情况。橙子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橙子。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克拉玛依市高级中学的考点门前，当然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依旧是暖意满满，开启了我们的送考路。其实不光是爱心送考车辆，还有我们所有的一线工作者，大家也已经是大清早的就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为考生学子送去良好的考试环境、应考环境。那首先呢，其实就想要跟我们直播间前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下目前在克拉玛依市高级中学考点这样的一个管制路段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公安同志都做了哪些努力工作。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区大队的马警官。马警官你好，先跟我们视频直播间前的网友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区交警大队

0: 中队民警马长生。现阶段我们对准格尔路与红山路进行了交通管制。大家看到了很多咱们送考的家长，一线的送考车辆，对于考生接送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对道路也进行了管制。
1: 马警官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镜头里面能拍到的这样一个路段，它的这个管制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对准格尔路、红山路，还有前面的准格尔路、长安路进行了交通管制，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对过往的车辆进行管制的同时，提醒咱们的司机同志在考场附近禁止鸣笛。长时间逗留。
1: 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在我们的身后有我们的交警同志，还有我们可能其他的治安同志。那也请马警官介绍一下，今年这几天的这个高考，咱们作为这个市公安局都有做了哪些努力工作呢？
0: 咱们参与此次高考勤务的，除了交警、治安，包括咱们的这个应急，这个医疗。包括还有咱们这企业的这个志愿服务，全部到达了现场，为考生提供一定的帮助。那还有我们交警支队铁骑对考生一些应急的什么考准考证啊，身份证啊，忘带的或者没带的，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1: 也就是说，其实作为我们这个交警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了身后的铁骑，还有我们随时准备着的警车，都是为了考生开辟了这个绿色通道，
0: 对，
1: 以备就是可能有考生有需要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将会及时的进行帮助。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马警官给我们现在正在踏入考场的这些考生们送上您的祝福好吗？
0: 祝愿我们高考的同学们、学生们，高考加油！
2: 一切顺利哈。
1: 我的四个字啊，高考加油。是的，其实特别感谢马警官刚才细致的介绍。那当然，从清晨很早的时间段到此时此刻，到我们接下来这门考试的结束，以及下午的考试到结束，那这两天的时间呢，不管是交管部门，还是我们公安的其他的警种同志，还有我们很多一线的工作者，包括刚才马警官介绍到的志愿者，其实像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爱心车辆，也是陆续的在这个送考的路途当中，把考生安全、平稳和顺畅的送到考点的周边。
2: 好嘞，感谢克拉玛依台的记者橙子的介绍哈。全疆在行动，全国在行动哈。此刻我们的记者王晨正跟随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在市政中的门口，来了解一下王晨那边的情况。王晨。
3: 二位好，现在是7:58，和刚才我刚到达这个点位相比呢，现在考场门口已经来了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因为时间稍稍还有一点点富裕，所以我也看到这个家长呢也都愿意嘱咐孩子，再嘱咐两句呢，孩子呢听完之后呢也会给家长比方说一个拥抱，或者说对自己一个肯定，稍后呢就要进到考场当中完成自己的考试了。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的教导员王琦警官，也请他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点位咱们的交警做了哪些的保障工作。
4: 不光是我们这个点位啊，全市一共有51个点位，今年的考生呢是30,331名。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呢就全体上路，保障考生的这个考试。然后呢，我们其实提前一周时间就已经做了我们的这种专门的一校一策的策略。我们在校园周边呢，把我们的这个200米作为我们的临时管制区，然后呢，保证我们的这个考试期间车辆不通行，然后让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其次呢，我们把我们校园周边的公共停车场啊、小区，然后还有一些道路路侧进行了这个公共资源的重新配属和调用，然后让大家呢这个送考车辆可以在校园周边进行停放，保证送考的家长能最短距离最快时间把考生送到学校。第三个呢，我们和咱们的媒体开启了随警作战。那么大家呢最近也在我们的这个949电台啊，还有其他的媒体上也看到了我们针对咱们的夜间的这个施工啊，然后呢这个飙车炸街、鸣笛这些情况呢，也进行了这个 专项的管理，就是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